0: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6年4月23日，广东湛江的码头上，舰旗猎猎，军舰列阵。一年一度的海军日开放活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老人叫丁祖健，曾经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参加万山海战，为解放万山群岛做出重要贡献。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南海海域，是中国南部海防的关键门户，扼守着珠江口进出南海的核心航道，既是华南地区沿海对外连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国际远洋航线从太平洋进入珠江口的必经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 这个珠江口呢，万山群岛就是一个门户，他掌握这个万山群岛呢，就把我们这个门户堵死了，来往也不行了。
0: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援助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为了做最后的挣扎，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万山群岛拉基委锚地召开会议，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桂永清重新调整了兵力配置，调配了4艘大型军舰，集结了总吨位约10000吨的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在桂永清的亲自督办下，国民党军依托万山群岛，在核心航道部署巡逻舰值守，专门拦截进出港民用商船，企图彻底锁死珠江口航道。受此影响，当时的广东、福建等地对香港、澳门的航行经常被迫中断，进出珠江口的海路失去了安全保障。
1: 所以我们必须解放珠江，我们这个出海才能够出海来。
0: 此时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海疆，只要卡住珠江口，整个华南的经济命脉不出半年就会彻底瘫痪。
2: 那么这个珠江口这个海上要是被封锁以后，这些全都进不来出不去，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国家面临了一个什么这个重建和经济复苏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你海上通道不通，进不来出不去，那么你的建设就受到影响。
0: 国民党军舰艇封锁珠江口的行动，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1950年5月24日，解放军联合指挥所下达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命令，参战部队于5月25日对国民党军队正式发起攻击。夜幕降临，珠江口的浓雾把海面遮得严严实实，随着信号弹的升起，解放军部队关闭全部照明，按照作战计划分批次陆续启程。冲在编队最前面的

0: 是排水量28吨的解放号突击艇，由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全艇官兵驾艇突进。林文虎是泰国华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创建的游击队。在广东沿海地区，林文虎曾多次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舰船，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浓雾里的能见度不足10米，航海通信设备也不齐全，航渡中编队的船只彼此先后失去了联系。等解放号的艇员们反应过来，发现他们已经孤身冲入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的大本营拉基韦岛锚地。然而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手里握着数十艘舰艇，其中单艘太和号护卫舰的吨位就超过了解放军整个江防部队的总排水量。无论是吨位、火力、数量，还是人员的操纵技术，国民党军队都占据优势，
1: 比例是绝对是不相称的了。那你说要打吗？那应该是说要打赢是很难的了。不过我爸呢，反正就是既然已经到跟前了，没有退回去的理由，而且他说英雄是打出来的，宁愿那个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0: 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为了掩护登陆部队，负责指挥解放号的林文虎没有选择后撤，而是按原计划投入战斗。解放号全速前进1000米、800米，直到冲到距离敌舰编队400米左右的位置。此时天还没亮，国民党军士兵大多还在睡梦中，完全没察觉到解放军的小炮艇已经悄悄摸到了眼皮子底下。仔细辨认后，他们发现了国民党军指挥舰太和号。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号船上所有炮火开始猛烈扫射，国民党军舰上顿时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小炮艇胆敢单挺突入锚地攻击自己的司令舰。随着天色渐渐放亮，从奇袭的慌乱中回过神来的国民党守军也开始用各种武器射击解放号。解放号舰艇四面受敌，不断被炮火击中，解放号艇身被打坏了100多处，炮手一个一个倒下。作为指挥员的林文虎看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心急如焚，他毅然离开驾驶台，亲自到主炮位去排除故障。
1: 那个艇长一手操舵，一手拦住他说，队长危险，不要去。那我父亲说我负了7次伤，没听劝阻就冲上去了。
0: 林文虎冒着枪林弹雨冲出驾驶台，冲向甲板。就在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左胸，林文虎年轻的身躯轰然倒下，永远地闭上双眼。
2: 因为敌人也很快反应过来了，向解放号进行射击。当时艇上有19名同志，有3名同志当场牺牲。战斗英雄林文虎当时就是现场当场牺牲了，还有13名同志受伤。
0: 在严峻情况下，艇长梁奎廷带伤坚持驾驶炮艇，巧妙地冲出敌人密集的火网。与此同时，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炮火中实施了登岛作战，人民海军和陆军登陆部队并肩作战。1950年8月，万山群岛宣告解放，国民党军残部彻底丢光了所有主导据点。 带着残存的几艘军舰仓皇逃窜。在海军广州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万山海战中牺牲的烈士长眠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年清明，人民海军的官兵都会来到这里，在墓碑前献上花束。海风掠过陵园，替那些年轻的生命倾听着南海的潮声。万山群岛解放了，但守卫海防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万山群岛的海防压力巨大。
3: 解放万山群岛以后，国民党也好，还有这个帝国主义也好，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在，离他们依托香港澳门这么势力还存在，那么他就不停地实施破坏。1950年到1958年，帝国主义健全，这个侵袭我们这个万山群岛呢，就达到了344艘。因为这个期间呢，我们国家主要是在万山群岛进行永久攻势式的构筑，所以呢，这些飞机啊、舰艇啊，不停在周围来巡来巡去。
0: 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沿海的袭扰仍未停止。国家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刻，华南的工厂急需从海外进口设备和原料，内地的农产品要通过珠江口运往港澳。万山群岛的每一个岛都是守护这条生命线的岗哨。这些老照片记录下了解放军官兵建设万山群岛的历史瞬间。第一批登岛的官兵面对的是连一条路都没有的荒岛，没有码头，他们就把军事物资扛在肩膀上往岸上运。战士们在山体里一锤一镐，在岩石中开凿坑道。他们早一天把雷达架起来，华南的天空和海面就早一天多一道安全屏障。在珠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周恩来总理和战士们在一起拍摄的珍贵的合影。1963年冬季，周总理乘海军南海舰队846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有战士提出，希望能与周总理合影。周总理爽快答应，在万山要塞机关的大院门前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身穿中山装，微笑着站在官兵们中间。看到大家饱满的精神面貌，周总理对战士们说：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周总理的嘱托从此成为恪尽万山群岛每一座哨位的精神坐标。在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忠诚守护下，这条珠江口黄金航道更加安全畅通。往来港澳的船舶从1950年的30000多艘次稳步增长到1958年的50000多艘次。进出口货物从1950年的170多万吨攀升至1966年的800多万吨，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海上屏障，更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与顺利回归构筑起牢固的海防根基。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的夏天迎来了一次关键考验。1997年6月， 距离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举国欢庆的氛围之下，位于珠江口外的单干岛上，一群海军战士们进入了紧张的值守状态。单干岛位于万山群岛东部，是扼守香港航道的重要门户。进出香港的商船、邮轮、军舰都需要从单干岛的水道穿行通过，单干岛也由此成为了监控珠江口水道的海防前哨。1997年6月30日晚，香港回归的时间进入倒计时，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然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单干岛上，包括刘达勇在内的海军战士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屏幕。刘达勇仔细观察着，监看外国军舰是否能够按航线顺利离开，以保障安全。
3: 为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所以我们这个关东战务啊，我们也这个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方案。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从哪个水道走；第二个，我们不知道他几天离开香港。然后我们这个全是戒备。
0: 1997年7月1日00:00，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雷达屏幕前的刘达勇此时还不敢放松警惕。
3: 好，大约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我们在这个大兴门水道，啊，就是我们俗称叫小港那个地方，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了。他们大概是7艘军舰，好，然后这个依次排开这样。
0: 刘达勇紧紧盯着这7艘军舰的航向，
3: 慢慢的就是一直到退出我们的领海线，消失在我们的这个观察范围。
0: 看着外国军舰驶离香港维多利亚港，确认他们完全驶离祖国的领海后，刘达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在内心默念，香港平安回家了。时光一晃走过20多年，2020年退休离岛的刘达勇心中始终压着一个没有放下的夙愿，一定要再回单干岛看看。2026年的初夏，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 向作派，请。小心，刘一凡，刘达勇，到，欢迎老班长回家。
1: 重新回到单杆岛上，刘达勇忍不住与官兵们分享当时见证香港回归的喜悦。
2: 在这个岛上待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一草一木都特别熟悉。虽然说这个操作装备上的话虽然说有几年时间，但是也能够在想象的这当时这个值班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一些操作方法仍然没有忘记。
1: 几十年来，守岛的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战士完成使命走下海岛，也有的战士以另一种方式留守在海岛上。

0: 1989年，广东省成立丹干岛猕猴自然保护区，要从部队挑选精兵，遏制丹干岛上不法分子盗猎、偷猎、盗采、盗伐珍稀动植物的行为。这一年，刘清伟即将退伍，在部队海防值守多年的他，决定退伍之后来到丹干岛，继续守护这片海岛。丹干岛是万山群岛的核心组成部分，保护这座岛屿和周边海域的生态，就是保护珠江口的重要生态屏障。
1: 2002年至2003年的时候，有好多盗挖分子非常之猖獗，他们要来这里挖这种罗汉松，就是这种，他们很多人手上个个都有工具，有铲啊，有那个铁锹啊，刀也有，锯也有。他们口出狂言了，你要是要赶的话，你上来我就在山顶上活埋掉你。
0: 刘清伟没有被那句活埋的狠话吓退，和渔民一起制服了盗挖分子。丹干岛上的自然资源丰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由此引来了一些盗采盗挖分子。刘清伟的职责就是与不法分子做斗争，守护岛上这些宝贵自然资源。他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记录观察猕猴种群的变化，对他们进行保育喂食。1996年的一天，刘清伟和队友在给野生猕猴喂食的路上遭遇了危险。
1: 有一次下雨天，下的那个路面呢就很滑，石头是滑，光光滑滑的，没地方扶的，直接就从那个石头面上滑下去，有30-40米那么高，也就4楼顶那么高啊。那你一看呢，哦，死定了，这真的是没救了。一着地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已经没知觉了。那个脚的那个血啊，就像水龙头喷水一样。
0: 后来幸好经过的同事发现了受伤的刘清伟，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经过连夜抢救，刘清伟的腿得到了及时救治。像这样的危险，37年来刘清伟经历了很多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珍稀动植物，和队友们抓获不法分子160多名，追回被盗挖的罗汉松等珍贵植物2000多棵。刘清伟对岛上动植物的珍视和热爱，也换来了这些小生灵对他的信任。
2: 他对猴子有感情呗，他一看到那猴子他就喜欢啊，那个小猴子他都认识他，反正一听那个声音他就知道是他，他一叫他就会回答。
0: 岛上的猕猴从不到300只繁育到近3000只，成为祖国南端最大的猕猴群落之一。2019年，随着刘清伟守护海岛的故事逐渐被报道出来，53岁的护林员刘清伟被相关部门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2年后，他又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的名字逐渐被人熟知。在刘清伟等人的守护下，曾经荒凉的海岛如今已是绿水青山。时代在变，万山群岛旧貌换新颜，但刻在守岛官兵血脉里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在万山群岛守岛官兵们的守护下，如今珠江口万山群岛往来的商船、货轮有序穿梭在这片海域，沿岸的港口、产业园、城市群蓬勃发展。伶仃洋的潮水千年来涨涨落落，在这座岛屿上，这面旗帜 映照着万山群岛70余年不曾中断的坚守。从荒岛建哨到立体防御，从简陋观测到全天候监控，一代代官兵用青春浇筑了这道南疆门户的基石。万山群岛的每一寸海面，每一块礁石，都见证着这支守岛部队对祖国的忠诚。万山群岛的守岛官兵正以最坚定的守望护卫祖国南疆这片辽阔的海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耗尽心力，始终未曾奏效，是什么让傅作义始终对和平充满希望？抱病而终，心怀未了之愿，到底是什么事成为傅作义一生的遗憾？在与世长辞之后，一生饱经风雨的傅作义又会得到后人怎样的评价？
4: 1949年2月23日晚上，梯柏坡的后沟招待所，一名国民党军官正在招待所的大门前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人。几分钟过后，一辆吉普车缓缓驶来，车上的毛泽东主席还有朱德总司令不断地向等待的人们挥手示意。而当车子刚刚开到门口，还没有停稳，这位国民党军官便急匆匆地走上前去，随即立正并神情严肃地说了一句：“我有罪。”
3: 这位身穿国民党军服自称有罪的人，便是时任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不过此时的他已经卸去这一身份，成为一名光荣的起义将领。早在一个多月前，也就是1949年1月，傅作义部下周北峰在当时河北省通县的解放军平津战线司令部招待所内，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解放军高级将领进行会谈，并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达成了协议。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部按照和平协议开始撤离北平。傅作义正式宣布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同日，北平城内20余万国民党军撤出城外，转移至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傅作义的大义之举，为北平古城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4: 既然傅作义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起义将领，那么为什么还要自称有罪呢？原来，这与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封公开信有关。
3: 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一封公开信，信中首先以十分严厉的口气指示傅作义接受国民党政府剿匪戡乱之力，率所部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进攻，军情所致，屠杀人民，焚烧村庄，掠夺财产，无所不用其极。之后又指出北平已被围越余，希望和平解放至今未果，傅作义作为战犯，欲获人民谅解，必须遵照解放军前委指示求得自赎，如竟敢不顾提议，破城之日必将严惩。面对这样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刚刚签署了和平协议的傅作义心中有了些许忐忑。报纸上的那封信件以及特务的煽动，让傅作义心里多少有些不满。他不明白 起义之前所提到的平等对待，为何到现在竟成为了一句空话？此时有些心烦意乱的傅作义带着些怨气，给林彪、罗荣桓等解放军高级将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傅作义要求毛泽东马上给他指定好监狱，他要去主动投案自首。
4: 对于傅作义情绪的突然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并且精心安排了一场用于化解怨气的宴会。1949年2月8日，为安抚傅作义，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在这里设宴宴请傅作义。
3: 期间，林彪、聂荣臻向傅作义作出保证，共产党绝不会亏待有功之人。听完这番话，傅作义的情绪才略微有所改变，但心中仍有一丝顾虑。宴会结束后，他向林彪等人提出要亲自去西柏坡面见毛主席。就在傅作义提出要去西柏坡见毛泽东之后，1949年2月17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计划前往西柏坡面见中共中央领导人。傅作义马上借此机会向时任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可以随人民代表团一同前往西柏坡。叶剑英立即请示中央。2月20日，毛泽东起草电文欢迎傅作义、邓宝山一行来此一谈。21日，叶剑英通知傅作义部下周北峰，中央欢迎与傅将军会见，并请转告傅先生。当天傍晚，得知这一消息的傅作义显得十分高兴，心里盘算着给毛泽东主席带的礼物。
4: 军人出身的傅作义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当心中盘算好要为毛泽东主席带什么礼物之后，当晚便急匆匆地去购买了。1949年2月21日晚，北京六国饭店经理王拓的办公室突然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便是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一进屋，傅作义就拿出了一个洋布包袱铺在桌面上，表示要买一包袱哈德门香烟。原来傅作义知道毛泽东爱抽烟，他买烟就是为了去见毛泽东。
3: 1949年2月22日上午10点半，带着满满一包袱香烟的傅作义登上了上海人民代表团前往西柏坡的飞机。上午11点左右，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人早已在机场等候多时。随即，一行人前往石家庄中央交际处吃午饭，并稍作休整。当天下午2点，傅作义等人坐上了开往西柏坡的汽车。由于是第一次去见毛泽东、周恩来，傅作义内心十分紧张，他也不知道见到主席之后应该说什么。在他看来，虽然促成北平和平起义，但想要彻底抹去他在解放战争中所犯下的错误，恐怕并不容易。面对这一句郑重的“我有罪”，毛泽东主席显得十分轻松，他表示和平解放北平，你带了个好头，立了大功，你办了一件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毛主席诚恳的话语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顾虑与不安。当天晚上，周恩来邀请傅作义、邓宝山等到西柏坡大礼堂观看话剧《白毛女》、歌剧《赤叶河》的演出。当戏剧进行到高潮时，傅作义的内心十分激动，感动地流下热泪。他说：“我受到了一次 深刻的教育。
4: 几天的行程让傅作义感慨万千，他很希望能够为解放事业做点什么，以减轻心中的负罪感。就在这时，毛泽东主席再次接见了傅作义，二人在就北平问题进行交流之后，便谈到了绥远问题。毛泽东表示，解决绥远问题首先要过好军事这一关，而曾经主政绥远的傅将军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人选。
3: 绥远曾经的塞北四省之一，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华北连通西北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1931年12月28日，傅作义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统领一省的军政要务，一直持续到1947年。此后，傅作义担任华北剿总总司令。

0: 率部队常驻北平，但在绥远省内的各政府部门的官员以及军队将领均为傅作义旧部，其中很多人始终以傅作义马首是瞻。也正因如此，当中共中央计划和平解放绥远时，首先便想到了刚刚起义的傅作义。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名为绥远方式的和平解决方案，采用放宽政策、拉长时间、团结改造的方式，有意识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争取这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政治上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之后再集中力量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根据这一指示，1949年3月，中共中央华北局与傅作义商定，双方达成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协议。协议规定，解放区和绥远部队驻地划定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双方商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并规定了双方货币的兑换办法。
1: 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以及傅作义在绥远地区的影响，双管齐下，让和平解放绥远看似成为了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不过，即便中共中央双管齐下，但有一个人的态度却十分重要，这个人便是董其武。他是傅作义之后的绥远省军政长官，掌管一省大小的事务。那么，这位傅作义的老部下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0: 董其武自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之后，便追随傅作义在晋绥地区打击日本侵略者。战场上的董其武作战英勇，身先士卒，曾多次身负重伤，而如此刚毅的作风令傅作义十分欣赏，二人很快成为好朋友。董其武也对这位比自己年长4岁的山西老乡敬佩有加。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傅作义被调往北平担任华北剿总总司令，董其武驻守绥远，成为省政府主席。此时面对内战，一心希望和平的董其武对国民党政权感到十分失望。1949年1月22日，得知了北平和平起义的董其武登上了前往北平的飞机。周俊芳，原华北剿总司令部议电员周永刚之女，自幼深受父亲的影响，让他对同样是山西人的傅作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多年来始终致力于相关调查和研究。傅作义诚恳的话语令董其武感同身受，他决心追随老长官走人民的道路。会面结束后，董其武立即返回绥远，暗中开始起草和平起义的计划。
1: 然而，绥远省内的复杂形势让董其武的和平起义计划很难顺利实施。
0: 绥远驻军有8个步兵师、1个独立旅、4个骑兵旅和3个保安旅，共8万余人。而这些部队番号众多，成分不一，政治态度各异，即便是董其武也很难全部控制。
2: 除此之外，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党部设在归绥，由齐觉民等人负责，他们名义上是董其武的同僚，实际上一直在严防董其武投共。另外， 中统军统的特务则聚集在绥远省另一个大城市包头，他们与当地的反动分子勾结在一起，不断进行各种破坏恐怖活动，并且四处宣传国民党与共产党无法进行合作，共产党绝对饶不了那些投降起义的人，甚至在大街小巷张贴打倒董其武、打倒傅作义的标语，来制造紧张气氛，阻止绥远和平起义。
1: 1949年8月初，针对绥远和平起义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傅作义。这次会面中，毛泽东明确地对傅作义说道：“希望你能前往绥远，帮助董其武将军解决那里的困难，尽可能快地促进绥远起义。”
2: 1949年8月23日凌晨，一列火车驶离北平，直奔绥远省省会城市归绥。在火车上，一身黑色长衫、头戴礼帽的傅作义面色凝重，双眼始终盯着窗外。此刻，他对此次绥远之行能否成功完成党中央的任务，也没有完全把握。24日上午，傅作义、邓宝山等人抵达归绥，一行人完全顾不上休息，直接找到了董其武，并且要求其召集部队营以上的干部到司令部开会。当天下午，傅作义在董其武的官邸分别与这些干部进行沟通，全面了解了士兵们的态度和部队的状况。第二天，他又在董其武的陪同下检阅了归绥部队，发放了由毛泽东主席特批的20万慰问金。
1: 就在傅作义来到绥远为和平解放而奔波的时候，国民党方面也了解到了傅作义在绥远的所作所为。1949年9月10日，刚刚抵达包头的傅作义接到了来自蒋介石的一封电报。在电报当中，蒋介石说道：“医生这次回到晋绥，如同当年西安事变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你要接受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面对蒋介石如此诚恳的一封电报，傅作义的内心没有一丝波动，只是叫来了秘书说：“以后国民党方面发来的电报，自己一律不看。”
2: 1949年9月15日，一架国民党专机即将在包头机场降落，机上坐的是国民党国防部部长徐永昌。他此次来包头的目的是受蒋介石所托，来游说傅作义回头是岸。与傅作义同为晋绥军出身的徐永昌，深知这位昔日同僚的性格，也明白自己很难让这位倔强的将军回头是岸。于是，徐永昌将目光投向了性格火爆的孙兰峰，这位第11兵团中将司令官，手握重兵，如果能够让他拒绝在起义文件上签字，绥远便无法全部解放。因此，徐永昌给孙兰峰开出了很多诱人条件，甚至允诺，只要孙兰峰能够破坏绥远起义，就让他坐镇西北，成为新的西北王。在得知徐永昌的所作所为之后，傅作义也很快找到孙兰峰，并用自己的亲身经验进行劝说。目前，全国形势发展变化得很快，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事实证明，走和平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样对国家好，对人民好，对地方也好，对我们每一个都好。为了打消孙兰峰的顾虑，傅作义还向其表示，绥远部队起义后不改编、不解散，待遇也不会变。面对徐永昌与傅作义的拉拢，
0: 孙兰峰也是踌躇不前，难以抉择，于是便躲进了医院，扬称胃病发作，谢绝剑客。
3: 我们要走和平之路，要走人民之路。
0: 傅作义的劝说最终打动了孙兰峰。9月19日凌晨，不再装病的孙兰峰拨通了傅作义的电话，表示自己愿意签字。而电话另一端的傅作义则马上叫来秘书，带着奇异通电前往孙兰峰的住处。下午4点左右，所有起义将领全部签字完毕。傅作义在绥远平市关前局包头分局内正式宣布，通电已经发出，绥远省正式起义。绥远的和平起义开创了解放战争中解决国民党残留军队的一种崭新的解决方式。它的作用不仅能够更好更快更加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方面的国民党部队，更能在华北等重要地区尽早地解决相关解放问题，对于加快新中国统一解放全中国有着更加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1: 无论是北平和平解放还是绥远成功起义，傅作义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也很好地适应了自己解放军军官这一全新的身份。195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举行隆重的授衔仪式，表彰那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立下赫赫战功的广大指战员。在此次授勋仪式上，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傅作义戴上了一级解放勋章。
0: 胸前佩戴上解放勋章的傅作义有些百感交集，他明白这枚解放勋章是对他起义的认可，也代表了他正式成为新中国的一员。与此同时，傅作义也明白新中国已经进入到了艰苦的重建工作当中，重建工作成了国家重点，而戎马半生的傅作义早已厌倦了战争，他想要为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最好的办法便是从自己最拿手的做起。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

0: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国家邮政局最新报告显示，七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行业运行平稳有序，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日前，中国商业联合会等20家行业协会共同发出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并承诺引导会员企业积极开展能源结构转型，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不断降低碳排放强度。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到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食物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60%。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过1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截至到16号16时59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0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7天破1亿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8月10号，一批汽车零部件在芜湖综合保税区完成一站式报关施封作业，由芜湖石生物流 TIR 专用货运承运。那然后呢，经满洲里公路口岸顺利出境，抵达俄罗斯卢卡加市，这标志着安徽首单保税加 TIR 业务在芜湖综合保税区顺利落地。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条消息哈。我们看到现在是看电影、看演出退票难，是不少消费者遇到的消费痛点。那长期以来，文娱票务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的一刀切规则，引发大量的消费纠纷。那随着广东地区新规出台，这一行业多年的惯例或将改写。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曹金的报道。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收到娱乐票务相关投诉超2.3万件，其中线下演出观影类纠纷占比接近80%。

0: 退票难是群众投诉的核心问题。日常消费中，不少市民因临时有事、购票失误、突发状况无法到场，想要退票改签却屡屡被拒。一直以来，电影演出票务大多执行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的行业惯例，如今这一不合理规则迎来调整。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明确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需设立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主动公示退票实现规则及扣费标准。这项新规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多年来，退票维权只能依靠行业自律，乱象难以根治。为何这一民生顽疾最终需要法规来纠正？安庆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成斌对此作出解读。何成斌表示，目前退票难问题广泛存在于文娱交通等多个消费场景，争议焦点集中在消费者权益和经营者权益的平衡问题上。
1: 社会公众他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普遍质疑霸王条款的属性。现实中，我们临时有事、操作失误等非恶意情况就会常见。如果开场前申请退票，一律遭到拒绝，是完全排除消费的权利。
0: 从经营者角度来说，影票、演出票属于强时效性产品，如果无限制退票，会直接拉高场地空座率，影响排片和演出收益，是行业控制经营风险的现实需要。对此，何成斌认为，票务规则制定不能走极端，完全禁止退票和无限制退票都不合理。
1: 一刀切的概不退换，这缺乏人文关怀。而面对突发情况、特殊群体时，我们行业应当建立更加灵活的退改机制，保障公众作为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这才是企业精神的真正体现。
0: 业内人士表示，广东此次立法破冰，以制度形式确立梯次退票机制，有效破解了文娱票务退票难的行业顽疾，填补了行业监管空白。新规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兼顾了经营者合理经营风险，为全国票务退改规范化管理提供了可复制、可参考的地方样本。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10，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哈。今天应该来说，整个指数呈现出了一个分化状态，创业板指转跌，科创50冲高回落，盘中一度上涨超过了2%。那板块方面呢，粮食概念冲高，秋乐种业领涨，农发种业、精粮控股涨停，存储芯片概念震荡走强，普然股份上涨接近10%，长兴科技、德明利、恒硕股份、军政股份、兆易创新、百维存储跟涨。早盘培育钻石概念强势拉升，像汇丰钻石是上涨超过了10%。半导体材料板块短线拉升，有研新材涨停。下跌方面，白酒板块下挫，贵州茅台失守1300元的关口，影视院线板块集体走低，北京文化开盘跌停， AI 应用板块震荡调整，朗新科技领跌。总体来看的话呢，两市个股是涨得多跌得少，上涨的个股啊超过了3100只。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我们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的运行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从 A 股的表现情况来看呢，全线上涨。今天的科创综指表现非常的亮眼哈，在整个 A 股市场上是领涨。

0: 等于大盘的上证点位目前是运行在了3943.28点，上涨了16.11点，涨幅0.41%。深成指运行在14407.77点，上涨53.47点，涨幅0.38%。创业板指运行在3630点，上涨3.90点，涨幅0.07%。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个人贷款的这样的一项业务哈。
2: 个人贷款明白纸要来了，以后咱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去贷款，都要先看好这张纸，利息和费用明明白白，避免糊涂账。今年3月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自2026年8月1号施行。规定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切实推动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要求落地见效。规定明确，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应注明贷款本金金额，逐项列明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收取的各息费项目及其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在此基础上，综合计算正常履约情形下，借款人承担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费标准和收费主体。根据规定，现场办理个人贷款业务的，应当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由借款人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个人贷款业务的，应当通过弹窗方式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确认。
0: 我们看到哈，让消费者现在个人贷款借得更加清楚，还得更加安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叶宁瑶。你好，叶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业内常把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称作为贷款明白纸，您认为个人贷款明白纸能够从哪些维度去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又可以避免哪些具体的问题呢？
3: 我认为啊，这个贷款明白纸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啊，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第一个是保障知情权，第二个是提升选择权，第三个是强化公平交易权。那从知情权来看啊，过去个人贷款市场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并不一定是贷款合同完全没有写费用，而是相关信息啊往往分散在合同正文、收费协议、担保服务协议甚至平台页面不同位置，消费者呢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比较醒目的日利率、月费率或者最低还款金额，但对于自己最终承担多少利息、多少服务费用、费用由谁收取，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认识。明白纸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把碎片化的信息啊整合为一张相对完整的成本清单。另外呢，才能改善消费者的选择能力。因为金融消费者啊，只有看见真实、完整、可比较的价格，才可能在不同贷款产品之间啊做出理性的选择。那么最后呢，就是它强化了公平交易。新规要求明确提示，除非已经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合作机构不再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这个息费，这对于治理隐藏收费、捆绑收费、收费主体不明以及贷款发放后临时增加费用等问题具有直接的作用。我们也要看到，明示啊并不当然意味着收费就是合理合法的。明白纸首先解决的是信息不透明，具体收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是否存在不当搭售，那么仍然要结合需要结合合同内容和监管的这个规则来判断。 但是呢，从消费者保护的角度来看，那么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主持人。
0: 嗯，好。那另外呢，这份规定当中明确的个人贷款业务综合融资成本是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的利息、分析的费用、征信服务费等正常的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款等违约情况下的货有成本哈。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条规定，我们就能明确是不是在我们借款的时候大概要付出多少的一个成本，要付出哪些手续费，就比较清楚了呢。
3: 对对，我们这首先要澄清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个人贷款的资金成本，它并不等同于贷款合同上写明的贷款利息。因为在现实业务中啊，借款人为了取得和使用一笔贷款，除了向贷款人支付利息以外，还可能需要支付分期费用、担保或者征信服务费用，以及其他与贷款直接相关的费用。如果借款人只看贷款利率，就可能低估自己真实承担的经济成本。因此呢，新规强调是综合融资成本，它本质上是要求从借款人的实际负担出发，而不是仅从贷款机构给某项费用使用了什么名称出发。那么这里呢，可以帮助借款人建立两本账，第一本账是正常履约成本，也就是按照约定按时还款的情况下，借款人需要承担哪些费用。这里呢，包括贷款利息，也包括分期费用、征信服务费等。那么借款人呢，不仅要看收费标准，还要看收费方式。第二本账是违约情形下的货有成本，包括逾期罚期以及贷款被挪用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费用。那么所谓货有成本，就是指正常履约时不一定发生，但一旦出现约定情形，就可能转化为实际支出的成本。把这些项目啊提前列出来，能够让借款人在借款之前就认识到逾期的这个经济后果，而不是在逾期之后才发现费用迅速增加。另外呢，新规也要求明确收费主体也非常重要啊。同样一笔费用，究竟是由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收取，还是由担保公司、平台运营方或者其他合作机构收取，这关系到消费者后续应当向谁查询、向谁提出异议，以及后发生纠纷后如何这个责任划分责任。所以呢，综合融资成本披露不仅回答我要付多少钱，还回答为什么付、怎么付、付给谁，以及什么情况下还会增加啊。主持人。
0: 好，另外呢，费用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劳务费啊等正常的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或者成本呢，全部纳入到综合融资的成本范围。所以刚才您也是介绍了，同时要求哈，正常履约项下各项息费按照相关的公告要求折算为年化水平，统一来进行展示，建立成全成本年化披露的标准。也就是说呢，这个统一标准披露之后呢，我们作为普通的借款人可以去横向对比不同的贷款产品，可能说我借同一笔钱的话，这样就是我的各项费用可能会支出多少，所以说我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选择到适合于自己的产品呢？
3: 对，我统一年化披露标准最直接的作用，它是为不同贷款产品建立了一把相对统一的价格尺子。过去消费者比较贷款产品时啊，经常会遇到指标不统一的问题，有的产品展示年利率，有的展示月利率，有的突出日利率，还有的只展示每期需要偿还多少金额。虽然这些数字啊可能分别反映了产品的某个侧面，但是由于计算口径、还款方式和收费结构的不同，那么消费者很难直接比较。特别是分期偿还类产品，借款人的这个本金会随着这个每期还款逐步减少。如果某项费用始终按照初始本金计算，那么仅仅把月费率简单乘以12，并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资金的实际使用成本。新规呢，就参照了中国人民银行相关公告，采用内部收益率方法，那么将正常履约的情形下的各项息费逐项折算为年化水平，再计算这个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那么这种方法的意义在于，它会把贷款发放啊、每期还款以及各项费用发生的时间纳入计算，更完整的反映借款人的实际现金流负担。所以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就会带来三个比较重明显的一个便利啊。第一个就是不同名称的费用可以放在同一个成本框架内比较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同期限、不同还款方式的产品呢更容易比较。第三个呢，就是可以推动金融机构开展真实的价格竞争。
0: 嗯，好，那第四个问题哈，规定的适用范围覆盖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的贷款人，同时呢要求合作机构相关收费逐项列明收取的主体。所以呢，就是说您刚才哈在回答前面的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份部分内容，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新规为什么要压实贷款人对于合作机构息费信息披露的一个管理主体责任，那这个规定又会解决哪些实际的痛点问题呢？
3: 我觉得就是这个新规。

0: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导向，可以明确个人贷款不能因为引入了三方合作机构就出现责任外包或者监管空白。目前部分个人贷款业务并不是由贷款人独立完成，而是由互联网平台、营销获客机构、担保征信机构等共同参与。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看到的贷款页面可能由平台展示，征信服务费呢可能由合作机构收取，营销宣传呢可能也有第三方完成。如果贷款人只关注自己收取的利息，而不掌握合作机构收取的费用，就可能出现名义利率较低、实际综合成本较高啊，或者收费主体不清的问题。所以新规它要求贷款人在合作协议中啊，明确各方落实综合融资成本明细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呢，要求贷款人及时掌握合作机构的实际情况，发现合作机构存在违规违约行为的，应当及时纠正。那么情形严重的，还应当采取这个终止合作等措施。这说明啊，贷款人的责任不只是签一份合规协议，而是要进入合作，还要形成合规机构的准入、持续监测、问题整改和退出管理的完整闭环。主持人，
1: 好，那另外呢，这份规定哈，区分线下现场办理、线上个人贷款、线上消费分期支付页面这三类场景，设置差异化强制披露要求，设置这三类场景，它主要是出于哪些现实的考量呢？在落地执行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重点的细节又需要我们去关注呢？
0: 我觉得那个差异化披露的核心原因是不同贷款场景中消费者接收信息、做出决定以及完成操作的方式并不相同。那么监管要求既要保持披露内容一致性，也要适应不同金融的特点啊。那么在这个线下办理贷款时啊，通常存在相对完整的面对面办理过程，因此呢，新规要求在签署贷款合同或者办理分期之前啊，由借款人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这里重点是通过独立的表格和签字程序，提醒消费者在合同签署前呢再次核对成本，而不能把重要信息完全埋在篇幅较长的合同条款中啊。那么在具体执行中啊，我觉得要关注这么几个细节。第一个是这个披露啊，必须发生在消费者做出最终决定之前，而不是在合同签署或者支付完成之后来补充展示。第二点呢是明示表、支付页面和最终合同中的本金、费用和以及还款安排应当保持一致，不能出现页面一套数据、合同另一套数据。第三个呢就是线上确认不能流于形式，也不宜通过默认勾选、极小字体、折叠页面或者连续跳转弱化提示效果。最后一点就是应当妥善的保存这个展示版本、阅读时间、消费者确认和页面操作日志，以便发生争议时啊，及时这个证明已经履行了披露义务。主持人。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像大家非常熟悉的这种线上消费的场景呢，分期付款的支付页面对于这样的一个细节哈，规定当中呢也是做了一定的要求，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个人贷款的本金、分期安排、服务费用收取正常主体以及违约的相关的一个成本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显著的方式，这个细节的要求具体的落地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0: 我觉得显著方式啊，不能只从形式上理解，把字体放大或者使用醒目颜色。更重要的判断是相关信息是否能够在消费者做出分期付款决定之前，被一个普通消费者合理的注意阅读和理解。所以我觉得显著方式应当有三个层面的要求。第一个是位置显著，就是核心融资成本信息应当出现在订单支付和选择分期方案的主要页面，而不能要求消费者经过多次点击才能查看。第二个呢是视觉显著，文字大小、页面对比度和展示时长应当足以保证正常的阅读。第三个是语义显著，就是披露内容啊，应当使用清晰易懂的表达啊。那么另外呢，显著披露还应当具有一致性和可验证性，就是消费者看到的页面信息必须与明示表、贷款合同和实际扣费保持一致。平台和贷款人也应当保存相应的页面及操作记录啊。主持人。
1: 好，叶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了，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进入到下半段的节目之前，我们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整个这样的市场今天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目前全线翻红，创业板指运行在了我们看到哈。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说今天的小盘股就创业板指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哈，包括沪深300的这样的一个涨幅是弱于大盘股的。像创业板指目前只是涨了0.21%个点哈，运行在了3634.85点，上涨8.56点，涨幅0.21%。那上证点位呢是运行在了3944.65点，上涨17.17点，涨幅0.44%。深成指运行在14415.57点，上涨61.27点，涨幅0.43%。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啊，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将要为您送出的主要内容。今天下半段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以及金广股评。金广生活家呢将会和大家来分享生活方面的一些知识和常识哈。另外呢，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的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就是说线上预订酒店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像大家出差啊，还有旅游啊，现在多数的消费者呢，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预订酒店。那平台展示的星级、钻级标签，正是消费者判断酒店档次的基本依据。但是呢，也有消费者反映，主流在线平台对酒店的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是非常模糊的，筛选页面呢将两类标识混排，图标样式相近，很容易造成认知的混淆。那有消费者花了星级酒店的价格入住之后，才发现预订的并非官方挂牌的星级酒店，只是平台内部评定的钻级酒店，硬件的配套啊，服务的标准啊，与心理预期的差距是比较大的，进而呢就引发了消费投诉与纠纷。消费者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平台方又该做出怎样的具体工作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4: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3: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4: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从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 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5: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6: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5: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6: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像一些什么床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就是那种贵宾服呀这种。
3: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7: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4钻5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的。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5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1名或者2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3: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7: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是线上订的房，你只要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不一样的这个。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没错啊，刚才通过这样的一段录音，我们也是了解到，就是有一些这个消费者呢，在在线平台哈，就是说预订酒店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个星级搞错，搞成这个钻级哈。因为现在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平台，他会把这个星级和钻级就是混淆，所以呢，我们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我们在在线平台预订酒店的时候要仔细的进行甄别，另外呢也就是说平台方呢也要加大对这方面的监督，就是做得更加的清晰一些，让我们的消费者在辨别的过程当中啊更加的容易。
2: 971财富小故事。
8: 1867年，美国人约瑟夫·格里登是一家牧场的牧童，因为喜欢看书，经常是把羊放在外面就自顾自地躲在一旁看书了。没人管的羊群有时就会撞倒圈着的木桩和栅栏，跑到附近田里偷吃庄稼。牧场主对这事儿十分恼怒，威胁说，如果再有这种事儿发生，就要格里登卷铺盖回家。约瑟夫·格里登是个用心的人，他仔细地观察了羊群跑出去的线路， 发现凡是长满尖刺的蔷薇丛的地方几乎没有羊群跑出去，于是一个想法浮上心头，要是把放牧的片区都种上蔷薇，不就能把羊群给圈住了吗？不过转念又一想，种蔷薇还得等到它长成茎。

0: 鸡从才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哎，对了，我何不用细铁丝做成带刺儿的网呢？说干就干，格力灯把细铁丝剪成了5厘米长的小段，然后缠在了铁丝栅栏上，并将细铁丝的末端剪成尖刺儿。这种铁丝制成的网果然把羊群给拦在了网里。格力灯的这项发明被富有商业头脑的牧场主看中了，牧场主和格力灯合伙开设了一家工厂，专门生产这种新的放牧栅栏。产品上市以后，订单纷至沓来，生意很是红火。格力灯又申请了专利，17年保护期到期的时候，他的财产多到11个会计师算了一年都没算清楚准确数目。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3，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的最新实时动态。日前呢，目前我们看到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45.80点，上涨了18.62点，涨幅0.48%。深成指运行在14449.39点，上涨95.08点，涨幅0.66%。创业板指运行在3646.42点，上涨20.60点，涨幅0.57%。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将要连线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袁强老师，请他就当前的盘面给我们来做一个解读。你好，袁强老师，您怎么看待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盘面以及当前的趋势？
2: 好的，那7月19号的时候呢，我们国泰海通策略是再次发布了基球区的研究判断。那随后呢，中国市场是在巨大的分歧中企稳和修复。那客观而言的话，由于7月份整个市场的较大回撤，导致了微观结构的受损和市场信心的受挫。那市场修复是需要时间交换预期的。那所以近来市场有所反复，我们认为是非常正常的。那从基本面来看，无风险利率的下降、资本市场的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使得中国市场是有较强的承托力的。我们认为转型牛的历史进程不会就此结束。那对于后市的话，我们的观点非常的清晰，我们认为中国股市将会逐步迎来金秋行情，建议在现阶段呢可以积极布局。那主要的支撑呢是有3点，一个呢就是市场的风险已经是大幅的释放，尤其是前期过热板块的调整幅度到位，相关的 ETF 和融资的流出态势也是有所改善，这是有助于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的恢复和重整旗鼓的。那另一方面呢，宏观的政策和监管环境是非常友好的。那在3季度初市场受挫的背景之下的话，我们认为整个秋季的财政和货币等宏观的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的政策取向是一致的，这是有利于形成稳定的风险偏好环境。而第三点呢，就是海外产业和出现了积极的进展，那整个 AI 的资本开支的持续性的疑虑呢也是有所打消。那其实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企业侧 AI 的部署的需求的增长也正在打开应用端的渗透率，而全球的科技股也是在相继的回暖，甚至是创出新高。所以对于金秋行情来看的话，那我们建议投资者还是继续可以关注哑铃型的策略。那看好的那行业板块呢，一方面是新兴科技，那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关注像优势制造和大金融这些方向。
0: 好，也非常感谢袁强老师的分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山老师，请他就当前的盘面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你好李老师，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哈，就是说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您觉得从一些这个板块方面啊，或者说一些产业链方面该怎么看待它呢？
3: 整个产业链到最后再炒一些细分的子行业，因为我觉得单炒到这个细分子行业的时候，就恰巧说明这个板块走的相对是比较弱，如果机会并不是普涨的机会，所以这时候是市场在挖掘一定的流行机会，这个时候整个属于是整个板块相对比较弱的这种一个表现，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细分行业它主要是没有被之前被爆炒过，那这个时候资金去炒它，恰恰说明是什么，就在寻找一个安全的边际。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它把整个板块再度修复打出一波行情，大行情我觉得这种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小，但是呢细分的这种行情我觉得可能会逐步的会延续，可能它的这种空间比就是它的这种涨幅空间比之前已经涨过的要安全的多。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对于整个这个板块，我这个科技板块里面它的这种轮动，除了轮动到细分，对于这个三季度或者说未来一段八九月份的话，市场它有可能还会出一个演变，就是说原来的硬科技被定成有多大的这种表现，但是呢有可能借这个细分的这个行业扩散到别的领域当中，比如说像软件，比如说像这个应用端，包括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消费端，就是科技的这种消费端逐步的去做转移。我觉得这种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因为到九月份的话，也是整个科技里面，比如说像一些手机啊，包括一些这个耳机啊等等的一些产品嘛，真正的发布会一般都是到九月份，它就是九月份十月份这段时间，也就是说市场有可能从原来的硬科技细分行业最后演变到这个 AI 的应用啊，包括应用端软件啊消费端这块去扩散，这种概率呢相对还是比较大一些。
0: 好，那医药板块您怎么看待呢？
3: 我倒认为对医药板块，我是个人还是相对是比较乐观的。那么医药板块看好的主要是有两个点，第一个前期就下跌了四五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跌幅呢相对是比较深。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从市场整体来看，医药板块尤其是创新药，其实业绩呢现在逐步的是在回暖，之前的这种大幅的这种研发投资呢，现在可以看到已经逐步的开始收回本了，而且有些这个上市公司已经开始从扭亏盈，就是已经开始扭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它的业绩真正爆发可能是到明年的时候，它这个业绩呢会更显现一些。那市场炒的是一个预期，所以我认为有些资金，刚才主任提到，确实在深度的去做一些布局。那么对这个板块，我觉得我还是中长期相对是比较看好的，像里面的创新药啊、中药、疗器械这类的品种，我觉得都是未来可以作为配置的一些这个重点的关注对象。
0: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李老师，谢谢您，再见。
1: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今天我们来关注新人理财注意事项。关于投资理财入门，最基础的要做到以下几步：一，给自己一个理财定位。首先，建立这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个人立场。当个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财务需求也会相应的改变。因此，个人定位可以从总体资金年龄、财务管理类别和个人风险偏好等方面进行梳理。无论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政策，还是为了家庭生活，个人理财贯穿整个生活。我们的想法不能总是坚持原来的财务管理方法，这可能会错过许多机会，或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第二，习惯管理。所有阶段投资理财入门第二步，对市场状况缺乏了解，使资金财务管理困难。然而，在初级阶段之后，持之以恒的投资者可以开始逐渐了解规则，并培养自己的财务管理习惯。随着财务管理经验的增加，投资者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他们愿意开始测试和挑战具有一定风险的产品。在最后阶段，投资者的心态逐渐趋于平缓，不再受到高回报的诱惑，而是知道经过各方面的归纳和判断，这个投资项目的意图是有利可图和安全的，使其处于最佳状态。第三，出资意向挑选与周期指定计划和政策制定。实施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毕竟出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出资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刚开始投资理财的新人需要了解每种理财产品的优缺点，并根据自己的资金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选择。此外，资金投资过多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在投资之前，你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限制，比如什么时候投资，什么时候收付资金。投资周期主要是长期还是短期，心里要做到有数。只要触及一个全新的范畴，到处碰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积极的理财心态，不要以一夜暴富为政策，不要以没钱为借口。有时候这种情况不是一个，通过这些结果思考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如果钱进入到另一个节点，收入更可观。新人融资需要降低重复错误和不必要的损失概率。投资理财入门必须要记住的就是，钱再小也是钱，不要浪费，节约下来，积少成多。理财就是要做到钱生钱。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1: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河。
0: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1: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宣城市中心医院导管室护士长胡蝶。安徽省介入护理网络成员，深耕科普创作及健康巡讲，先后被聘为宣州区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宣城市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先后获得宣州区好人、宣城市好人、宣城市优秀护士、宣城市38红旗手、安徽省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从事介入护理1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导管室介入护理及管理经验，始终以严谨的标准、过硬的本领带领团队精益求精，用匠心人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防线。

0: 下肢静脉血栓有三个核心原因，第一是血液流动缓慢，久坐、久站、术后卧床、长途旅行时，下肢肌肉不收缩，血液凝淤积，凝血因子聚集形成血栓。第二是静脉壁损伤，骨折、手术、静脉穿刺、外伤会破坏血管内壁，让凝血物质附着形成血栓。第三是血液高凝状态，高凝、肥胖、肿瘤、怀孕、服用孕激素、遗传性血栓体质会让血液更容易凝固，增加血栓风险。下肢静脉血栓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小腿深静脉血栓，位置浅，症状轻，仅轻微腿疼酸胀易被忽视，但脱落风险仍存在；另一类是髂骨静脉的血栓，位置深，血栓大，会导致整条腿明显肿胀、剧烈疼痛，皮肤发紫、脱落引发肺栓塞的风险极
1: 高。下肢静脉血栓如果不干预，为什么会形成肺栓塞？
0: 下肢静脉血栓不干预，最大危险是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血栓像附着在血管壁的血块，日常活动、肌肉收缩、体位变化、用力咳嗽排便，都可能让它松动脱落。脱落的血栓会随血静脉血液回流，经下腔静脉到右心房、右心室，最后进入肺动脉。肺动脉是给肺部供血的关键血管。血栓会堵塞肺动脉主干或分支，阻碍肺部血液供应，这会引发肺栓塞，导致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心慌、头晕、口唇发紫，严重时瞬间心跳骤停、猝死。临床数据显示，未及时治疗的下肢静脉血栓，约10%患者10天内会发生肺栓塞。大面积肺栓塞死亡率超30%。下肢静脉血栓和肺栓塞是同一疾病不同阶段，统称静脉血栓栓塞症。很多人误以为腿肿腿疼是小问题，拖延就医，往往已发生致命的肺栓塞，因此必须早发现早干预。
1: 为什么要放下腔静脉滤器？哪些情况需要放滤器？它是如何在血管里工作的？
0: 下腔静脉滤器是金属网状装置，外形像撑开的小伞，放置在下腔静脉内，核心作用是拦截脱落的血栓，防止其进入肺动脉，相当于体内的防护网，避免致命肺栓塞。需要放置滤器的情况有明确的标准，患者已发生肺栓塞或下肢盆腔有巨大血栓，且存在抗凝禁忌，如近期脑出血、消化道出血、血小板过低。患者规范抗凝仍反复肺栓塞或血栓持续增大，体内存在漂浮血栓，随时可能脱落。急性血栓患者准备做溶栓取栓手术，术中血栓脱落风险高，严重的创伤、骨盆骨折、长期卧床患者血栓风险极高，且暂时不能抗凝，可预防性放置。很多人存在一些误区，我认为只要腿肿就可以放滤器，这是错误的。滤器不是常规放治疗手段，必须严格符合适应症，否则会增加不必要的手术风险。还有人觉得放了滤器就不用吃抗凝药，这也是极大的误区。滤器只能拦截血栓，不能溶解血栓。预防心血栓不放抗凝药，滤器内会快速形成心血栓，堵塞下腔静脉，反而加重病情。滤器在血管内的工作原理简单高效，医生在血管造影机引导下，从大腿或颈部穿刺血管，将折叠的滤器通过导管送入肾静脉下方的下腔静脉，到达位置后，滤器自动撑开，牢牢固定在血管壁上，允许血液自由通过，同时拦截直径3毫米以上的血栓。被拦截的血栓会逐渐被血液溶解吸收，根据血栓风险持续时间，滤器可永久留置或血栓封结解除后取出。
1: 接下来请您科普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的适应症有哪些，禁忌症有哪些？
0: 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有严格的适应症，分为绝对适应症和相对适应症。绝对适应症是必须放置滤器的情况，包括患者有下肢深静脉血栓或肺栓塞，且存在抗凝禁忌，规范抗凝后仍反复发生肺栓塞，体内有巨大的漂浮血栓，急性血栓需做溶栓取栓手术，术中脱落风险高。 相对适应症是谨慎评估后可放置的情况，包括严重的创伤、骨盆骨折。

0: 和脊髓的损伤，血栓风险高且暂时不能抗凝。患者的心肺功能差，一旦肺栓塞会致命。长期卧床、高凝、重症监护患者，血栓风险极高。同时，手术也有明确的禁忌症，分为绝对禁忌症和相对禁忌症。绝对禁忌症是绝对不能放置的情况，包括下腔静脉已完全闭塞、严重的狭窄或畸形、无放置空间。 相对禁忌症是风险高、不建议放置的情况，包括患者已发生大面积肺栓塞，生命垂危，手术意义不大；存在严重的感染、菌血症，手术会加重感染。未成年人除非紧急情况，否则不建议放置，避免影响血管发育。
1: 请问您作为导管室护士，在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中，最主要配合的要点是什么？同时，术前准备要做哪些工作？
0: 作为导管室护士，在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中，核心配合要点是精准的配合严密监护、快速应急，确保手术安全、无菌、高效推进。术中配合时，护士要先核对患者的身份，并使过敏史，检查报告，确认无手术禁忌。提前备好手术器械、穿刺针、导管、导丝、滤器、造影剂、无菌敷尿以及肾上腺素、止血药、抗过敏药等急救的药品和除颤仪。吸引器等急救设备。协助患者平卧、暴露穿刺部位，完成消毒、铺巾、局部麻醉。连接心电监护仪，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和意识状态。每5到10分钟记录一次。配合医生穿刺、推送导管。 造影定位，释放氯气，快速准确传递器械，全程遵守无菌操作，密切观察患者是否出现造影剂过敏、穿刺部位出血、血肿、血管痉挛、心律异常。一旦异常，立即报告医生并协助处理。术前准备分为患者准备、身体准备和物品准备。患者准备方面，术前6小时进食，4小时进水，避免术中呕吐、误吸。训练患者床上排便排尿。 减少术后不适，用通俗语言解释手术的目的、过程、风险和配合要点，缓解患者紧张焦虑。身体准备方面，完善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心电图、下肢静脉超声、下腔静脉 CT， 确认血栓的位置、血管解剖和手术的可行性。清洁并备齐穿刺部位。 降低感染风险，降低建立静脉通路，方便术中用药补液。物品准备方面，调试血管造影设备，备好全套的介入器械、合适型号的滤器、造影剂、无菌用品以及急救药品和设备，确保术前所有物品齐全可用。请问您下腔静脉滤器植入常用的穿刺入路有哪些？不同入路的护理重点有什么区别？
2: 下腔静脉滤器植入常用穿刺入路有股静脉入路、颈静脉入路。手术情况用锁骨下静脉入路，不同入路操作特点不同，护理重点也有明显区别。股静脉入路是最常用的方式，从大腿根部腹股沟处股静脉穿刺，路径短，操作简单，患者舒适度高。护理重点是术后穿刺侧下肢伸直，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用力活动，防止穿刺部位出血水肿。用沙袋压迫穿刺处6到8小时止血，观察由渗血、肿痛、疼痛、皮肤发紫。术后24小时内卧床，避免下床活动，防止导管移位出血。
0: 颈静脉入路从颈部右侧颈内静脉穿刺，适合股静脉血栓、肥胖、股静脉狭窄或闭塞的患者。护理重点是术后颈部用沙袋压迫4到6小时，避免颈部剧烈转动、低头、抬头，防止血肿压迫气管，导致呼吸困难。观察颈部有渗血、肿胀、声音嘶哑、呼吸不畅、颈定气道压迫风险。 术后卧床时，头部偏向穿刺对侧，减少颈部张力。锁骨下静脉入路使用较少，仅适用于特殊血管解剖的患者。护理重点是术后穿刺部位加压包扎，观察有无渗血、血肿、气胸，比如胸闷、呼吸困难、胸痛，避免肩部剧烈活动，防止导管移位出血，直到患者缓慢呼吸，减少胸部活动对穿刺部位的牵拉。
1: 滤器的种类及选择，请您科普。
0: 滤器主要分为永久性滤器、可回收性滤器、临时性滤器3类。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年龄、血栓风险、持续时间、抗凝条件、血管解剖等条件选择合适类型。永久性溺去由合金材料制成，终身留在体内无法取出，适合高龄、血栓风险终身存在、反复血栓无法耐受二次手术的患者。优点是无需二次手术，长期拦截血栓效果稳定。缺点是终身留置体内可能出现血栓附着、血管狭窄、移位、断裂等远期并发症。可回收氯气由特殊材料制成，血栓风险解除后一般2到4周可通过手术取出，适合年轻患者、转区风险、血栓风险如骨折、术后创伤、抗凝禁忌仅为暂时情况的患者。优点是可取出，避免长期留置的并发症。缺点是需二次手术，有二次穿刺、出血、感染风险，且需在3个月内取出，逾期可能无法取出。凝脂性氯气使用时间最短1到2周，到期必须取出，不可永久留置，适合年轻、急性血栓、短期高风险、无长期抗凝禁忌的患者。优点是使用时间短，并发症少，缺点是使用时间严格限制，必须按时取出。选择氯气的核心原则是匹配患者风险，年轻、短期风险优先可选择可回收或凝脂氯气，高龄、长期风险、反复血栓优先选永久性氯气，同时兼顾患者血管解剖条件和经济情况。
1: 术后有哪些注意事项？有哪些潜在的术后并发症？
0: 术后护理直接影响患者恢复，需从体位活动、穿刺部位、用药、饮食作息、复查多方面注意，同时警惕潜在并发症。术后体位与活动方面，术后卧床24小时，穿刺的肢体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用力活动。24小时后可下床缓慢的行走，避免剧烈的运动、跑跳、负重，防止早晚移位、出血。穿刺部位护理方面，穿刺处加压包扎，沙海压迫6到8小时，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沾水污染。观察有无渗血、血肿、肿胀、疼痛、皮肤发紫异常，立即报知医护人员。用药护理方面，术后遵医嘱服用抗凝药，如利发沙班、甘素。预防氯气类血栓形成，不可擅自停药减药。观察有无牙龈出血、皮肤瘀斑、黑便、血尿等出血症状，定期复查凝血功能。饮食与作息方面，术后6小时可进食米汤、粥等流质食物，避免辛辣、油腻、坚硬食物，防止便秘。多喝水，每天2000毫升以上，促进造影剂排出。保证睡眠，避免熬夜、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复查方面，术后1、3、6个月复查下肢静脉的超声、下腔静脉的 CT， 观察氯气的位置有无血栓附着、血管通畅情况。可回收氯气患者按时复查，评估是否适合取出。术后潜在并发症分为穿刺部位的并发症、氯气相关并发症、血栓相关并发症和其他并发症。穿刺部位并发症最常见，包括出血、血肿、感染、血管损伤、动静脉瘤。氯气相关并发症包括氯气的移位、倾斜、断裂、脱落，氯气类血栓形成，堵塞下腔静脉，血管壁穿透出血。血栓相关并发症包括下肢深静脉的血栓加重复发，罕见情况下氯气拦截失败仍会发生肺栓塞。其他并发症包括造影剂过敏、肾功能的损伤、感染、发热，需及时发现并处理。
1: 请您科普，放了氯气之后，是否能够100%防止血栓不会得肺栓塞？
0: 放了氯气并不能100%防止血栓引发肺栓塞，这是很多患者的核心误区。氯气拦截血栓的成功率约80%至90%，能大幅度降低肺栓塞风险，但并非万能。氯气存在孔隙，直径小于3毫米的微小血栓可能通过孔隙进过肺部，引发小面积的肺栓塞。氯气可能因移位、倾斜、堵塞导致血栓拦截失败，氯气类也可能形成新血栓，新血栓脱落仍会发生肺栓塞。因此，放氯气后仍需严格遵医嘱抗凝，定期复查，不能掉以轻心。除了上述误区，还有2个常见的误区需要纠正。第一是，放了氯气植入手术就不用吃药了，这是错误的。氯气仍能拦截血栓，无法溶解血栓，预防新血栓，术后必须短期或长期服用抗凝药， 否则氯曲类会快速地形成血栓，堵塞血管，反而增加肺栓塞的风险。第二个误区是氯曲会堵塞血管，这不一定。正规的氯曲设计保证血液正常通过，不会堵塞血管，但术后不抗磷，血栓过多附着在氯曲上，慢慢堵塞血管，因此术后规范抗磷至关重要。
1: 接下来请您科普下腔静脉氯气置入术是否有风险。
0: 下腔静脉氯气置入术是一种用于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脱落导致肺栓塞的介入治疗方法。尽管该手术是一种微创操作，但仍存在一系列已知的并发症风险。这些风险的发生概率与患者的具体身体状况、血栓情况、氯气的种类以及手术医生的操作经验等多种因素相关。多数患者在规范操作下能够顺利完成手术并获得预期收益，但了解潜在风险对于医患共同决策至关重要。手术风险主要分为微手术期风险和远期风险两大类。微手术期风险指在手术过程中或者术后短期内可能出现的手问题，例如穿刺部位出血、血肿形成、血管损伤、造影剂过敏或肾病，以及氯气的放置位置不当。其中穿刺点并发症较为常见，但通常程度为轻微，可通过压迫止血等方式处理。血管损伤和氯气位置偏差则相对少见，对操作技术要求较高。远期风险则指氯气植入体内了可能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氯气移位、倾斜、断裂、下腔静脉穿孔以及血栓形成。氯气移位和倾斜可能影响其捕获血栓的效果，而氯气断裂或下腔静脉穿孔虽属罕见，但后果可能较为严重。最值得关注的远期风险是氯气本身可能成为新的血栓形成病灶，导致下腔静脉阻塞，进而引发下肢肿胀、疼痛，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临床上对于非永久性氯气，在患者度过血栓脱落高风险后，医生会评估取出氯气的必要性，以降低远期并发症风险。接受下腔静脉氯气置入术后，患者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规范的管理，以促进康复并减少风险。术后早期需注意穿刺部位的清洁与观察，避免剧烈活动，以防止出血。需要长期或短期遵医嘱使用抗磷药物，如华法林钠片、利伐沙班片或达比加群酯胶囊，以预防新的血栓形成，并定期监测凝血功能。患者应留意自身症状，如出现单侧腿部突然肿胀加剧、疼痛、体温升高，或出现胸痛、呼吸困难、卡血等可能提示肺栓塞的症状，需立即就医。即便没有症状，也需按照医嘱定期返回医院进行影像学复查，例如超声、CT 检查，以评估氯气的位置、形态是否正常，以及下腔静脉和下肢深静脉的血流情况。对于非永久性氯气，务必在医生规定的时间窗内完成取出手术的评估，避免错过最佳取出时机。日常生活中，在病情允许的前提下，应积极进行非负重活动，如踝棒运动，以促进下肢静脉回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控制体重，戒烟戒酒，对于维护血管健康、预防血栓复发具有重要意义。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顾静华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治。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主治医师顾静华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2010年东至县中医院工作至今，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在上海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中西医结合科进修学习。专业特长擅长肿瘤内科常见病肺癌、胃癌、肠癌、乳腺癌等疾病的内科规范化治疗。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的主治医师顾静华，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小细胞肺癌诊治方面的知识。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简称肺癌，是指发生于气管、支气管和肺的恶性肿瘤。肺癌为支气管源性癌，包括鳞癌、腺癌、小细胞癌和大细胞癌几种主要类型，因绝大多数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源于支气管腺体或肺泡上皮细胞者较少，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正在迅速上升，而且是世界性的趋势。据统计，在发达国家和我国大城市中，肺癌的发病率已居男性各种肿瘤的首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2012年全球新发肺癌数182.5万，占所有肿瘤发病率13%，肺癌死亡率159万，占所有肿瘤死亡率16.4%。无论发病率和死亡率，肺癌均居首位。我国肺癌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在主要城市中已位列恶性肿瘤之首。
6: 那么请问您，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这种疾病有哪些分类？
8: 分类如下：一、鳞状细胞癌，包括乳头状癌、透明细胞癌、小细胞癌和基底细胞癌，常见于老年男性，与吸烟关系密切，多起源于钻和亚钻支气管黏膜，一般生长缓慢，转移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多，5年生存率较高，但对放疗和化疗敏感性不如小细胞癌。二、肺腺癌，典型腺癌为腺管或乳头状结构，目前已成为肺癌最常见类型，女性多见，主要起源于支气管粘液腺，可发生于细小支气管或中央气道，临床多表现为周围型肺癌。腺癌可在气管外生长，也可循肺泡壁蔓延，局部浸润和血型转移较早， 易累积胸膜，引起胸腔积液。三、大细胞肺癌为高度恶性上皮肿瘤，多发生于周边肺实质，占肺癌2.2%到8.6%，常见大片出血性坏死，大细胞癌转移较小细胞癌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大。腺鳞癌、肉瘤样癌、类癌以及唾液腺肿瘤等。
6: 接下来请您科普肺癌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8: 肺癌的病因至今尚不完全明确，大量资料表明肺癌的危险因子包含吸烟，包括二手烟、失眠、冬生、电离辐射、卤素烯类、多环性芳香化合物、镍等。一、吸烟。肺癌的病因比较复杂，其发生与吸烟和环境因素有密切关系。长期吸烟可导致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增生，鳞状上皮增生诱发鳞状上皮癌或未分化小细胞癌。无吸烟嗜好者虽然也可患肺癌，但腺癌较为常见，指燃烧时释放致癌物质，烟草的组成成分及燃烧时的烟雾中含有三四苯类苯丙芘、砷、亚硝胺类多种致癌和促癌物质。据统计，70%到80%的肺癌是由长期吸烟引起的。吸烟人群肺癌死亡率比不吸烟人群高10到20倍。吸烟时间越长，吸烟的次数越多，和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患肺癌的机会越大。妇女被动吸烟，肺癌的发病率较配偶不吸烟者高2倍以上。二、职业因素，只从事十年、砷、铬、镍、煤焦油以及放射性元素相关的职业，由于长期接触致癌物质，肺癌的发病率高。例如云南铬臼锡矿作业环节中，砷和放射性氡的浓度高，是肺癌发病率高的重要因素。三、大气污染，已知工业废气、煤和汽油燃烧造成的大气污染是城市较农村肺癌发病率高的因素之一。长期接触铀、镭等放射性物质及其衍生物、致癌性碳氢化合物、砷、铬、镍、铜、锡、铁、煤焦油、沥青、石油、石棉、介质器等物质，均可诱发肺癌，主要是鳞癌和未分化小细胞癌。四、肺部慢性疾病，如肺结核、息肺、尘肺等，可与肺癌并存。这些病例癌种的发病率高于正常人。此外，肺支气管慢性炎症以及肺纤维疤痕病变，在愈合过程中，可能引起鳞状上皮化生或增生。在此基础上，部分病例可发展为癌种。五、人体内在因素，如家族遗传及免疫功能降低、代谢活动内分泌失调等。六、营养状况，维生素 E、B2 的缺乏及不足在肺癌患者中较为突出，食物中长期缺乏维生素 A、维钾类、贝塔胡萝卜素和微量元素锌、硒等，易发生肺癌。
6: 请问您，肺癌在临床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8: 肺癌的表现如下：一、肺癌的早期症状。肺癌在早期并没有什么特殊症状，仅为一般呼吸系统疾病所有的共有的症状，如咳嗽、痰血、低热、胸痛、胸闷等，很容易忽略。肺癌早期常见症状的具体表现：一、咳嗽。肺癌因长在支气管肺组织上，通常会产生呼吸道刺激症状而发生刺激性咳嗽。二、低热。肿瘤堵住气管后，往往会有阻塞性肺炎存在，程度不一，轻者仅有低热， 重者则有高热，用药后可暂时好转，但很快又会复发。三、胸部胀痛，肺癌早期胸痛较轻，只要表现为闷痛、隐痛，部位不一定，与呼吸的关系也不确定。如胀痛持续发生，则说明癌症有累积胸膜的可能。四、痰血，肿瘤炎症致坏死，毛细血管破损时会有少量出血，往往与痰混合在一起，呈间歇或断续出现。很多肺癌病人就因为痰血而就诊。肺癌的晚期症状如下：以面颈部水肿，在纵膈右侧有上腔静脉，它将来自上肢及头颈部的静脉血输回心脏。若肿瘤侵及纵膈右侧，压迫上腔静脉，最初会使颈静脉因回流不上而怒张，最后还会导致面颈部水肿，这需要及时诊断和处理。二、深思是最常见症状，控制左侧发音功能的喉返神经由颈部下行至胸部，绕过心脏的大血管返回向上至喉，从而支配发音器官的左侧。三、深思。三、气促，发生区域性扩散的肺癌患者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气促，由肺和心肌产生的正常组织液由胸正中的淋巴结回流，若这些淋巴结被肿瘤堵塞，这些组织液将积聚在心包内形成心包积液，或积聚在胸腔内形成胸腔积液，以上两种情况均可导致气促。然而因许多吸烟患者合并不同程度的慢性肺病，这给气促的鉴别带来一定困难。此外，由于一部分肺组织因长有肿瘤而丧失呼吸功能，从而使整个呼吸功能受损而产生呼吸不适，这种不适感起初只在运动时产生，最终连休息时也可感觉得到。肺癌广泛转移之症状，因为肺癌极易在早期发生远处转移，因而与远处转移有关的症状往往是医生或患者首先发现的症状。若病灶转移到脑，则可产生持续性头痛、视蒙，继续发展可能导致意识模糊甚至癫痫。这种头痛的性质与普通的情况

0: 慢性头痛无明显差别，因此极易被人们忽视。视力模糊主要表现为读报或看电视感觉困难，因为大多数肺癌患者为老年人，他们往往误以为自己需要更换眼镜罢了，而其关键却在于视力性质的改变。然而，最常见的远处转移或全身转移症状是乏力、消瘦。发生远处转移的患者都有明原因的消瘦，这往往发生于食欲下降之前，即使增加食物也无济于事。
1: 那么，请问您在临床上，肺癌应该做哪些检查？
0: 第一 ，X 线检查。X 线检查是诊断肺癌最常用的重要手段。通过 X 线检查，可以了解肺癌的部位和大小。早期肺癌病例 X 线检查虽尚未能显示肿块，但可看到由支气管阻塞引起的局部肺气肿、肺不张，或病灶临近部位的浸润性病变或肺部炎性病变。支气管镜检查。支气管镜检查是诊断肺癌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支气管镜，可直接窥查支气管内膜及管腔的病理变化情况。窥见癌肿或癌性浸润者，可切取组织，供病理切片检查，或吸取支气管分泌物做细胞学检查，以明确诊断和判定直觉类型。三、放射性核素检查，六十七、高原酸盐等放射性药物对肺癌及其转移病灶有亲和力，静脉注射后能在癌肿中凝聚，可用于肺癌的定位，显示癌变的范围，阳性率可达90%左右。四、细胞学检查，多数原发肺癌病人在痰液中找到脱落的癌细胞，并可判定癌细胞的直接类型，因此痰细胞学检查是肺癌普查和诊断的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中央型肺癌痰细胞学检查的阳性率可达70%到90%，周围型肺癌痰检的阳性率则仅约50%左右，因此痰细胞学检查阴性不能排除肺癌的可能性。五、剖胸探查术，肺部肿块经多种方法检查和短暂性试探性治疗，仍未能明确病变的性质，肺癌的可能性又不能排除，如病人全身情况许可，应做剖胸探查术，最终根据病变情况及病理组织检查结果给予相应治疗，这样可避免延误病情，致使肺癌病例失去早期诊疗的。第六 ，ECT 检查 ，ECT 骨显像比普通 X 线提早3到6个月发现病灶，可以较早的发现骨转移灶，如病变已达中期，骨病灶骨脱钙达其含量的30%到50%以上 ，X 线片与骨显像都有阳性发现。如病灶成骨反应静止、代谢不活跃，则骨显像为阴性 ，X 线片为阳性，二者互补，可以提高诊断率。七、纵隔镜检查，当 CT 可见气管前、旁及隆突下2、4、7主淋巴结肿大时，应全麻下行纵隔镜检查。在胸骨上凹部做横切口，钝性分离颈前组织，达到气管前间隙，钝性游离出气管前通道，制作观察镜，缓慢通过无名动脉之后方观察气管旁、气管、支气管角及隆突下等部位的肿大淋巴结，用特制活检钳解剖剥离，取得活组织。临床资料显示，总的阳性率39%。死亡率约0.04%，1.2%发生并发症，如气胸、活化神经麻痹、出血、发热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肺癌的鉴别诊断。
0: 一、肺结核球，易与周围型肺癌混淆。肺结核球多见于青年病人，病变常位于上叶间后段或下叶背段，一般增长不明显，病程较长，在 X 线片上肿块密度不均匀。可看到稀疏透光区常有钙化点，边缘光滑，分界清晰，肺内常有散在性结核病灶。值得提出的是，少数病人肺癌可以与肺结核合并存在，由于临床上无特殊表现 ，X 线针又易被忽视，临床医师常以满足于肺结核的诊断而忽略同时存在的癌症病变。 一致往往延误肺癌的早期诊断。因此，对于中年以上的肺结核病人，在肺结核病灶部位或其他肺叶内呈现块状阴影，经抗结核治疗，肺部病灶未见好转，阴影反而增大，或伴有肺乱或肺叶不张，一侧肺门阴影蒸发等情况时，都应引起肺结核与肺癌并存的高度怀疑，必须进一步做糖细胞学检查和支气管镜检查。肺部炎症、支气管肺炎是早期肺癌产生的阻塞性肺炎，易被误诊为支气管肺炎。支气管肺炎一般疾病较急，发热、寒战等感染症状比较明显，经抗凝药物治疗后，症状迅速消失，肺部病变也较快吸收。如炎症吸收缓慢或反复出现，应进一步深入探讨。肺脓肿，肺癌中央部分坏死液化形成癌性空洞时 ，X 线征易与肺脓肿混淆。肺脓肿病例常有吸收性肺炎病史，急性期有明显的感染症状，痰量多，呈脓性，有臭味。X 线上空洞壁较薄，内壁光滑，有叶平面。脓肿周围的肺组织或胸膜常有炎性病变。支气管造影，造影剂多可侵入空洞，并常伴有支气管扩张。其他胸部肿瘤，肺部良性肿瘤。肺部良性肿瘤有时需与周围型肺癌相鉴别。肺部良性肿瘤一般不呈现临床症状，生长缓慢，病程长，在 X 线片上显示接近圆形的块，可有钙化点，轮廓整齐，边界清楚，多无分叶状。肺部孤立性转移性肺癌，肺部孤立性转移癌很难与原发周围型肺癌相鉴别。鉴别诊断主要依靠详细病史和原发癌肿的症状和体征。肺转移性癌一般较少呈现呼吸道症状和痰血，痰细胞学检查不易找到癌细胞。纵隔肿瘤，中央型肺癌有可能与纵隔肿瘤混淆，诊断性人工气胸有助于明确肿瘤所在的部位。纵隔肿瘤较少出现卡血，痰细胞学检查未能找到癌细胞，支气管镜检查和支气管造影有助于鉴别诊断。纵隔淋巴瘤较多常见于年轻人，称为双侧性病变，可有发热等全身症状可以鉴别。
1: 那么，请问您肺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0: 肺癌治疗手段有多种，应根据患者的具体状况、肿瘤细胞学、病理学类型、侵袭范围和发展趋向，采取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强调个体化治疗，有计划合理地应用手术、化疗、放疗和生物靶向等治疗手段，以期达到根治或最大限度控制肿瘤，提高治愈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的目的。一、药物治疗，分子靶向药物以肿瘤组织或细胞中所具有的特异性分子为靶点，利用分子靶向药物特异性阻断该靶点的生物学功能，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甚至肿瘤消退的目的。例如，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为靶点的吉非替尼、安诺替尼，以肿瘤血管生成为靶点的贝伐舒单抗，以渐变性淋巴瘤激酶为靶点的克唑替尼等。二、手术治疗，外科治疗是早期肺癌最佳治疗方法。肺癌手术分为根治性手术与姑息性切除，应当力争根治性切除，以期达到最佳。彻底切除肿瘤，减少肿瘤转移和复发，并且进行最终病理 TNM 分期，指导术后综合治疗。电视辅助胸腔镜外科手术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微创手术技术，主要适用于一期肺癌患者。该技术比标准胸廓切开术具有一定优势。三、放射治疗，根治性放疗用于病灶局限因解剖原因不能手术或其他原因不能手术者，辅助化疗可以提高疗效。是姑息性放疗，目的在于抑制肿瘤发展，延迟肿瘤扩散和缓解症状。对肺癌引起的顽固性咳嗽、卡血、肺不张、上腔静脉阻塞综合症等有可能疗效，也可缓解骨转移性疼痛和脑转移引起的症状。五、辅助放疗，适用于术前放疗、术后气源阳性患者。六、免疫治疗。肺癌的免疫治疗是肺癌治疗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免疫系统是机体的防御系统，可以消除机体中出现的有害细胞，

0: 你的免疫系统在肿瘤细胞的诱导下，免疫细胞无法识别肿瘤细胞，但免疫治疗可以帮助免疫细胞重新识别肿瘤细胞。目前已经研制出多种免疫药物，如针对免疫检查点的药物纳武、单杠及克雷达等药，只要针对 PD-1、PDL-1 通路进行治疗，联合化疗副作用较小且疗效较好，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国产 PD-1 抑制剂、替雷地支单抗、卡特地支单抗、信吉利单抗等药物也有较好疗效。其化学药物治疗，化学化疗分为呼吸化疗、辅助化疗和新辅助化疗，应当严格掌握临床试验，充分考虑患者疾病分期、体力情况、不良反应、生活质量及患者意愿等，避免治疗过度或治疗不足。常用化疗药物包括铂类吉西他滨、培明曲塞、紫杉类长城锐冰、依托铂苷和洗漱碱类似物等。目前一线治疗推荐治疗方案为含铂的两药方案，二线化疗方案多推荐多西他赖或培明曲塞单药治疗。其他治疗，肺癌介入治疗，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适用于失去手术指征、全身化疗无效的晚期肺患者，此方法毒副作用小，可同时缓解症状和减轻患者痛苦。同时，肺癌的治疗近些年取得较大进展，肺癌新的靶向治疗药物不断问世，靶向药物治疗已经规范开展，免疫治疗也开始了治疗肺癌的新纪元，可以用于晚期肺癌的一线治疗。对于因为内科原因不能手术或拒绝手术的早期肺小细胞肺癌，可以进行立即镜像放疗，放疗设备已精确到了亚毫米级。手术加放疗加药物的个体化综合治疗，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了生存期。谢谢大家。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
8: 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

0: 你赖在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哦，
1: 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那个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赶紧走呗。你先等着再走。

0: 这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
1: 我过去一看，您说像他们几位这样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
0: 哎，那好办呐！啊，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哎，
0: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啊，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啊，
0: 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1: 谁呀？
0: 我。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
1: 警察呀、啊？
0: 对了，
1: 你过来嚷什么呀你？
0: 嚷什么呀？啊？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真。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警察不穿警服啊？啊？啊？
0: 应该穿呢。啊？
1: 怎么没穿啊？
0: 这不洗了没干的吗？行，
1: 感情就一套。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啊，
0: 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
0: 啊，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
1: 那你说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啊，
0: 那，嗯、啊，我是便衣警察。
1: 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呀、啊？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啊，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1: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2: 稍息。
1: 李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啊，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
0: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
0: 啊，你。哦，
1: 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0: 对了，
1: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

0: 不让我
1: 唱了吧？
2: 唱歌，
1: 这回不唱了。
3: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
1: 哎，
3: 小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
4: 啊。什么毛病？
3: 星期天我把娱乐想啊，交通给他违反了哪一章
4: 啊？
3: 你从脖子红脸巾过来就让，
4: 不许唱。
3: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4: 啊，顾不了。
3: 你声音大，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
4: 啊？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3: 我唱我唱我唱 我就唱，我不听你这套理个愣，说出道理我就走，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4: 我成黑猫警长了。
3: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4: 我叫你
3: 警察还抢琴呢。
4: 对了，不许你唱。
3: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4: 我看你再唱。
3: 停了，
2: 你干嘛呢？你这
1: 不是，这主任太客气了。
3: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
1: 啊！
3: 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1: 这主任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3: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
1: 嗯，
3: 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1: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3: 这回这么办吧，
1: 啊，
3: 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1: 怎么调个？
3: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1: 我去那起哄的。
3: 怎么样？
1: 行，
3: 咱们俩再来了。
1: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3: 来了啊！
1: 起哄谁不会？
4: 是。
5: 老猫，你慢点走，请拉住你的手。
4: 同志，同志，
1: 银河，熟人，白猫警长。哎，
3: 我怎么成白毛警长？
1: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3: 今天不是我执勤。
1: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3: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
1: 啊，
3: 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1: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3: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1: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3: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1: 那练什么？
3: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1: 哦，练琴。
3: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
1: 啊，
3: 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1: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3: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
1: 啊，
3: 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1: 真想学吗？
3: 真想学啊。
1: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3: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1: 啊。行行行
3: 啊，
1: 那
3: 来把琴
1: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进出我还不教啊。你
3: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1: 啊？你来吧，
3: 给我多挑点毛病。
1: 哎，不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哥们儿，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儿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啊，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哎
1: 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呢？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嗯，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嗯，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嗯，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看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啊。
1: 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11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嗯，
0: 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哎，不不不不，哎，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嗯，我们的国徽在闪烁。啊，
1: 这么闪烁？
0: 闪烁。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喝不了了。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3: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2: 对不对？
3: 哎，
2: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3: 啊，不知道
2: 啊，
3: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2: 我跟您握握手吧。
3: 握手干嘛呀？
2: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3: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2: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3: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干嘛呀？
2: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3: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2: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2: 哎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3: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啊？
2: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3: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3: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2: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3: 我就站在东边啊。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2: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2: 这是这么回事儿
3: 啊，
2: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3: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2: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3: 哦，
2: 那是个先进组啊。
3: 哇，
2: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3: 谁呀？
2: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3: 叫什么名字？
2: 于炳贵。于师傅、
3: 哎、你等一会儿
2: 啊。
3: 张炳贵，
2: 百货大楼。
3: 是啊，
2: 特级营业员。
3: 对，
2: 卖糖果的。
3: 嗯，
2: 我说这是卖布的。
3: 哦，他们俩重名字。
2: 哎，不，我们于师傅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3: 嗯，
2: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3: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2: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3: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2: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3: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2: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3: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2: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3: 啊，
2: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3: 啊，
2: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3: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2: 比如说美学、
3: 哦、
2: 语言学、心理学。
3: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2: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3: 是啊，
2: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3: 哦，我爱人来了。
2: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3: 有多胖啊？
2: 比我大两圈。
3: 哇，
2: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
3: 嗯，
2: 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3: 干嘛穿竖条的呢？
2: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3: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
2: 语言就是说话呀。
3: 啊，
2: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3: 哦，
2: 于师傅都有研究。
3: 是啊，
2: 比如说今天呢，
3: 啊，
2: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3: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2: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3: 哦，
2: 他要五条。
3: 他不少买。
2: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3: 就够买一条的。
2: 你也不敢说呀。
3: 我干嘛不敢说呀？
2: 你有病。
3: 我有什么病啊？
2: 你这病叫气管炎。
3: 气管炎
2: 啊，妻子管得太严。
3: 我呀、啊、
2: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3: 他怎么说这话呢？
2: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5-6年，5-6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吧。你说对对对，20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3: 于师傅几句话 就帮我解了围了。
2: 就是啊，
3: 嗯，
2: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3: 那怎么说呢？
2: 你爱人想多买
3: 啊，
2: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
0: 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
2: 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3: 哎，哎。
2: 啊、
3: 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2: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地为顾客服务。
3: 哦，
2: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3: 是吗？
2: 哎，
3: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2: 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
3: 嗯、
2: 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3: 对对对，
2: 是吧？
3: 你再看这个，
2: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3: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0: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1: 怎么呢？
0: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同志，你买什么？
2: 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3: 嗨，这说明啊，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哎，
0: 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3: 什么高标准呢？
0: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3: 哎呦啊，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啊，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啊？
0: 甭管问什么问题啊，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3: 这我可有点不信。
0: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啊。这儿就是柜台，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3: 试试就试试，
0: 我来接待接待你，
3: 我看怎么问不倒。
0: 可以啊，
3: 同志啊，我问问你，
0: 看一点什么呀？
3: 我想看看布啊。我问问你啊，
0: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啊，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3: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0: 那边是展销产品。
3: 我问问你啊，
0: 那边是成品。
3: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0: 这不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3: 我问问你，你可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哦，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0: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3: 夏季穿呢。
0: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3: 要短袖啊。
0: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3: 胖啊。
0: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3: 要便宜。谁问谁呀？
0: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3: 我以为问不倒搬过来了呢。
0: 那哪能啊。
3: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0: 我建议您买的确良吧。
3: 为什么呢？
0: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的确良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3: 通过这七问八问呢，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
0: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3: 什么更高的标准？
0: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3: 难不住。
0: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3: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啊，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0: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3: 是吗？
0: 你不信咱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0: 这是柜台。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3: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啊，回家去以后啊碰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0: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3: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0: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3: 洗不掉啊。
0: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3: 那不会洗呀。
0: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3: 嘿。
0: 对呀。
3: 不是啊，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啊，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0: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3: 不，它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啊，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0: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3: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啊，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它什么都蹭啊。
0: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3: 怎么呢？
0: 你就改抹布得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啊，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呢，在这儿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6: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5: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献歌一首，行吗？
6: 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5: 给大家献歌一首。
6: 唱歌？
5: 对。
6: 你唱不了。
5: 我为什么唱不了？
6: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5: 给大家介绍介绍。
6: 贾伦呐，是我们相声界有名的，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他指不定给串哪儿去呢。
5: 你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是非唱不可，
6: 非要在这儿串一回。
5: 什么叫串一回呀？让大家检验一下我到底唱歌串不串调。
6: 那你就唱，
5: 给大家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
6: 什么？
5: 中国功夫。
6: 屠洪刚唱的最好。
5: 您主要听我串没串？
6: 咱们就认真听，
5: 现在开始，
6: 来吧，
5: 听着啊。

0: 我串了吗？
1: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0: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1: 对，
0: 我唱的不行。
1: 就是，
0: 你唱啊，对吗，大伙儿？让他唱啊，你来呀。

0: 我谢谢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
1: 你唱啊。
0: 我唱啊。
1: 啊，
0: 我唱，我谦虚的说。
1: 怎么样？
0: 就比你唱的好。
1: 你这是谦虚吗？这个
0: 实事求是啊。
1: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0: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1: 哦，你拿耳朵唱。
0: 这有使耳朵唱的吗？
1: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我是即兴的演唱。
1: 什么叫即兴演唱？
0: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能唱到哪儿。
1: 话越说越大了。
0: 嗯，
1: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0: 对，
1: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0: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
1: 那我问问您
0: 啊，
1: 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
0: 嗯，
1: 看到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您能给我们唱唱吗？
0: 现场给朋友们唱唱。
1: 唱唱在座的观众。
0: 没问题呀、啊。
1: 我们听听。
0: 注意啊，
1: 开始吧。
0: 先给鞠个躬。

0: 谢。
1: 别说，还真给唱上来了。
0: 怎么样，朋友们？
1: 啊，
0: 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气死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哎呀，会欣赏艺术，知道谁唱得好，谁唱得不好。大家给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就纳闷儿。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啊，谢谢。您看啊，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您说他唱的叫什么玩意儿？哎呦，站这儿，我得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夫？
1: 说呀，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背了一年了。刚才站门口那还背词儿呢，那儿美什么呀你这儿啊？啊？那是给你写出来了，你能唱？那不给你写，能唱吗？
0: 那要是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不，
1: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0: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1: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0: 爱说什么说什么。
1: 你这不是抬杠吗？这个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0: 对，
1: 这话是你说的，
0: 不改了。
1: 听着啊，
0: 嗯，
1: 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啊，
0: 就这个。
1: 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你唱这句。
0: 我们俩上台把相声说，谢谢。
1: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0: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1: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0: 贾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
1: 大家不要鼓掌了，
0: 嗯，
1: 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0: 为什么呢？
1: 你是按

0: 我的原词儿唱的吗？
1: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0: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1: 没问题啊，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高兴，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0: 你看，好，行了，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1: 您最好说个女的。
0: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头
1: 30多岁还没对象呢，着急了。
0: 贫不贫呢？
1: 介绍一个。
0: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1: 没问题，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0: 真的？听好了啊，
1: 来吧。
0: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滴那塔嘛，滴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滴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啊，
1: 就唱这段。
0: 对，
1: 什么词儿？
0: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1: 不是，刚才你说的太快了啊，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头一句突然间给忘了。
0: 就头一句，
1: 提个醒。
0: 听好了，有打南边。
1: 你这第一句是有打南边。
0: 对，
1: 来。

0: 他妈打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低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呀，还是憋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啊喇嘛。
1: 好，谢谢。
0: 谢谢。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老爷子，大夫说了，您没什么大事。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Ladies and 乡亲们，想死你们了！我今儿太走运了，开车一出门就撞了个老头儿，撞上一老头被车给撞了，肇事那小子逃逸了，我怎么办？我路无艰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是就出手，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嘞，嘿嘿救老头儿嘞，嘿嘿救老头儿嘞，
1: 哎呀儿呀，哎呀儿呀，嘿嘿嘿嘿呀，哎呦，
0: 这老爷子都疼成这样了，唱歌不跑调，这就是轮椅版的朱坚强啊！
2: 叔叔，
0: 还爸爸呢？
2: 累狂叔叔，
3: 你可不能走啊！
0: 您放心，我绝不走，我一定要将雷锋进行到底。我真的像雷锋吗？啊！谢谢。像什么？像雷管。商量好了啊，那一位老同志，呵呵，看得真准，我真是雷管，呵呵，雷锋管的事儿我都管，呵呵，我一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人民的。

0: 好儿子。
1: 儿子，哎，那这我有你这样的吗？放着亲爹不管，跑着聊大天儿，吃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大公鸡尾巴倔，娶了媳妇儿忘了爹；大公鸡尾巴粗，娶了媳妇儿忘了姑；大公鸡尾巴齐，娶了媳妇儿忘了姨；
0: 大公鸡尾巴抖，娶了媳妇儿忘了狗。你以为那是我亲爹呀？
1: 他抱养的更得孝敬。我一护工什么没见过？他做人就不能忘本。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他，没有他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没有我。
0: 不这话出门就别说了啊！
1: 你反正受人滴水恩，你当涌泉报；乌鸦反哺，羊羔跪乳，饮水思源。我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同饮一江水。
0: 我们两口子，这位啊，是好人，就是有点二百九。
1: 那叫二百五，
0: 那哪够啊？二百五，你得加三八，再加
1: 二，
0: 够了。我就不是他儿子，
1: 你是他姑爷，
0: 你是他姑娘，
1: 咱俩两口子，
0: 长得也不配套。
1: 就是啊，瞧您那长相，也太随心所欲了。
0: 那也不如您长得这么为所欲为啊。就这长相，长得也太下不为例了。我跟你说，我就不认识他。啊，
1: 撞人的。
0: 我是救人的。哎呀，
1: 不撞人你怎么会救人呢？
0: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1: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0: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撞的人。老爷子，老爷子，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呀，他刚才还跟我对歌呢，
1: 都多大岁数了，您还唱着愤青的歌，唱点美好生活的。
0: 这是个美丽的可爱山村。牛群乱跑，充满放任。有嘞嘞，有嘞哦，有嘞。
1: 别唱了，这一中国老头，你弄一外国牛瞎叫唤什么呀？唱美好生活。
0: 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十字架。
1: 又该羊叫了，不是您能发出点人类的声音吗？唱点村里的事儿，吃药我还吃中药呢。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2: 在哪儿呢？
0: 还是中药好使，老爷子，你还认识我吗？
2: 可不能让他走啊，他。
0: 他怎么在这时候晕
1: 了？老爷子，还不是你气的？老爷子可说了，你可不能走啊！
0: 我凭什么走啊？我还替他交了5000块钱押金呢！哎呀！

0: 爹
1: 冲我喊，我昨儿刚买的股票。我这么会儿俩跌停板了，
0: 你就是那个撞人嘞？
1: 我是救人的，
0: 那没撞人你咋会救人嘞？
1: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0: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1: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撞，我也没撞人。
0: 正因为你救了人，所以证明你撞的人。
1: 证明。

0: 因为我撞了人，所以证明我没救人。
1: 没救人，老爷子怎么来的？
0: 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您还得醒醒啊！老爷子，哎，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在哪儿呢？
1: 他刚才还醒了呢。
2: 你老唱这一首歌，俺爹会醒？那都有抗原性了。你别唱芳芳了，你唱圆圆了。俺爹是个足球迷。
0: Go go go， 累哦累哦累，老爷子。我们就要赢了，对方已经罚下俩球员了，
3: 就是罚下仨咱也赢不了。您当不住咱体家球往紫金门里掉啊。
0: 没错，咱们的队伍里潜伏着他们四个余则成的。不，老爷子，咱们赢了，东亚四强赛男组3-0胜韩国队了。
3: 真嘞，对方不是女队吧？
0: 男队
3: 烂嘞。32年了，都干啥去了？
0: 没关系，老爷子，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中国足球从此走出困境，走向光明。老爷子，
3: 你可不能让他走啊！他、
1: 怎么一到这会儿就晕了？
2: 还不是让你给撞了？那爹可说了，你不能走。
1: 他也认为是我撞的。我明白了，我倒霉的老妹就说话上了。一会儿不管谁问我，我就反着说，你是撞人的。告诉你，我是救人的。你撞人的，我救人的。撞人的，我救人的。我就反着说，
4: 你救人的，
1: 我撞人的。你没按规则出牌，我谁都没撞，我就是打酱油的。
4: 你就是撞了也没关系，我不会跟任何人讲，我直接发到网上，明天我就写篇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灰太狼皮的喜羊羊（括弧是一个被误解的真英雄）。
1: 那是一个不想当厨子的裁缝，绝不是好司机。
4: 第二天我再写一篇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喜羊羊皮的灰太狼（括弧真英雄原来是赵志泽）。第三天我再写一篇文章，标题是他究竟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狼皮的羊（括弧他的毛皮民族主）。
1: 孩子，赶紧走，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这还吵呢，我上次就让你们给吵惨了。那回我们楼下一网吧着火，我见一哥们在浓烟里挣扎，我奋不顾身地冲进去就拽他，他就不跟我走，气得我当时就把那大门给扛了出来。刚一出来门口，片警就跟我急了，人消防队好容易冲进去，你把他扛出来干嘛？
4: 你把消防队扛出来了。
1: 第二天网上全是说那火是我放的，从那以后就没人拿我当过好人啊。那回我们办公室啊，老张丢了500块钱，他不敢回家，我一心软呢，我就给了他500。您猜他说什么？你能主动把钱交出来，说明你还是有道德底线的。这事儿传到我老婆他们单位了，轮流劝他赶紧跟他离，先下手为强。他今儿敢偷钱，明儿就敢偷人，这都一条龙作业的事儿。从那以后，我再回家，我老婆就没让我上过床，我天天睡地毯。从那以后，我儿子都不管我叫爸爸了，见面就管我叫爱因斯坦。老爷子，咱们老百姓啊，
2: 后悔，
1: 真也真高兴，
2: 后悔，
1: 咱们这个老百姓啊，
2: 后悔，
1: 真也真。老爷子，该享受生活了，
2: 房子大了，电话小了，生活越来越。

0: 老爷子唱的不是歌，是寂寞。老爷子，您还认识我吗？
1: 可不能让他走啊！他啊，你大爷晕了啊！
0: 我不晕，你也得晕呐！
1: 可不能让他走啊！
2: 你不能走，
3: 你不能走，
1: 他杀你救你的人呐！
0: 老爷子，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3: 这是大佐的，快起来，快起来，
2: 快起来！太感人了，我的文章有了，就叫什么皮都不披，他也是喜羊羊。括弧，我的英雄，我做主。英雄啊，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0: 别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
2: 不，我一定要把你推出去！
0: 我千万别推我，我们家住18楼啊。老爷子，您多保重啊，我得走了，我妈喊我回家偷菜呢。
3: 站住，这是你的10000块钱。
0: 我就交了5000，
3: 剩下来是俺全家谢谢你了。
0: 这不用了，老爷子正等着钱花的，你们一块花了吧。我不在乎钱，我真不在乎。哦，对了，
3: 爹他不要。
1: 你可真是个活雷锋啊！
0: 老爷子，我哪敢跟雷锋比啊？我充其量是雷锋的传人，以后你们就叫我雷人吧。
3: 爹，他是啥人？
1: 啥人？好人！
3: 好人！
1: 站起来！
3: 雷人！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慢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了，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孙芳二次奉旨请牛皋，牛皋还是不去。最后孙芳用的是激将法，说明朝大空虚，没有良将，个个不是国舅的对手，你也是怕死贪生，畏刀避剑，你不敢出去。你扬言说金兵来了，金兀术到了，你就可以抗金兵，你就出去，皇家的事情你不管。难道说外头不是反叛吗？难道说外头来的不是金兵吗？你不去，说明你怕死，你不是英雄。想当初你在前敌上抗金兵，你仗着岳飞，大家捧着你，你本身就是饭桶，你无能，所以今天你窝里横，你不敢出去。在朝里你咋这么厉害呢？皇上惧你三分，到外头你不是怕死吗？你呀，说完一胆袍袖转身就走。老牛嘣就站起来，哎，站站站站，谁说我不敢去？谁说我不敢去？他娘的来的，对呀，外头发来的都是金兵，说明什么？老太师里通外国，他儿子能不里通外国吗？走出去，傻小子，孙小子，走。元帅心里这高兴啊，心话，你中我的激将法了。等到了午门甩凳，离鞍下马，往金殿上请吧。哎，老牛有点反过滋味来了。我说兄弟啊，你不对啊，你用的是激将法吧？你把我激来了吧？哎呀，牛二哥，已然至此，国家有难，你能不管？都到这儿了，向上殿，上殿，上殿，走走走走吧。来到了殿上，康王赶紧站起来了。耗子给猫捋胡子，舍命溜须呀！哎呀，牛皇兄啊！看来你真是一位干国的忠良。主公别

究竟外头是谁？怎么全朝万武都去不了，都管不了，就得俺老牛？因为你是英雄，别戴高帽。我不爱听，说真格的，说明白，然后再去。糊涂账我不打。哦，牛皇兄，你肯定去，肯定去。说起来，是国家的反叛呐，国舅莫其平。哦，莫其平也反了，反了。他怎么说的？杀皇上，张公杀院，他要灭南背北，登基坐殿。嗨，怎么样？跟他爹一路号的吧？哎，主公，我可以出去，马上就出去。你要多少人马？不不不，多少人马用得着吗？200人就行了啊！200人就行，那是保障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嗯，既如此，领旨前往。别着急呀、啊，话没说完呢。莫其平因为什么造反？您知道吗？因为给他爹报仇吧？不对，不对，给他爹报什么仇？他爹是反贼，他也是反贼，他报什么仇？这里有事儿。他们爷们儿早就打算推倒你，他们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其中还有后台呢。啊！把康王又吓一哆嗦，现话我是后台是吧？又揪我，一哆嗦，牛皇兄不要玩笑，不不不，我可不是后台，上回跟你是说着玩呢。那是后台是谁？西宫娘娘，小奸妃。哎呀呀呀呀！康王一听，完了吧，美人还要揪出去。要说起来，我那贤德的爱妃可是好人呐，他爹做这事儿，外妃根本不知道啊，贤妻良母啊，这牛皇给盯上不糟了吗？哎，牛皇兄啊，你可不知道啊，虽然说太师有造反之心，他的哥哥反了与他可无干呐，他可是个好人呐，贤妻良母啊，特别关心我大宋朝的江山社稷。牛皇笑了，哎呀，主公，你看把你吓得这样，要碰你心尖是这个意思不？这么办，你把他找来，叫到八宝金殿之上当众问问他是不是后台，他哥哥造反他知道不？他如果知道，说明他是后台，他支持，他支持。如果他不知道的话，那与他无干，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儿，他全家犯罪与他无关，他现在怎么也是娘娘千岁，对不对？嗯，他要如果不来，我不出兵，哎呀，松方元帅，你看让你家皇娘来合适啊还是不来合适？宗方一看，主公啊，你就叫他来吧，事有事在呀、啊、如果娘娘不知道，不就把他打得走了，他就出兵了。哎，来呀、啊、出旨，有请西宫娘娘。旨一去了，小奸妃正在那儿披头散发呀，连哭带嚎啊，就等着皇上下殿呢。我说什么也给你闹腾的，杀牛狗拉倒。指一下，有请娘娘上殿。哟，奸妃一听，请我上殿，那能不去吗？当众，我得给我爹洗冤，我得给他翻案。凤冠霞帔，日月龙凤袄，山河地理群，收拾完事儿，虽然说梳洗打扮了，两个眼睛肿的像桃似的，肿着眼泡呢。坐着凤辇来到金殿之下，下来48名宫女，两旁相陪，往上一走，轻摇玉体，老牛在旁边坐着，

眼睛一飞，耶，这小娘们他妈长得真漂亮，怪不得康王喜欢呢，真他妈俊俏。眼看着娘娘来到上头参见我主，不知道您请小妃有事吗？爱妃免礼平身，来啊，旁边现坐，献香茶。茶盏献过来，座位献过来了，奸妃坐下了。她可不认识牛狗啊，她跟牛狗没见过面儿。谁揪他爹脑袋，他也不知道。这个人知道姓张叫张头，他不知道是傻小子。爱妃，今天把你请来，不为别事，城外现在有你哥哥莫七平领金兵造反，兵临城下，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心话，爱妃，你说不知道，马上我打发你回宫，就算完事儿。快躲开这是非之地，危险！小奸妃这一肚子气呢。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冷笑：“主公，哦，我哥哥反了，不错，正是。我问你知道不知道？他反我不知道。这就好。”不过主公反的对，老牛一听，正好把康王吓了一哆嗦呀。爱妃，你不要胡说。怎么我能胡说呢？主公，你身为万岁，我爹莫七七被牛狗所逼在金殿上胡说八道，逼出来那一番话来，最后还被揪掉了脑袋，当众之下，请问您还有没有尊严？我们这脸往哪儿放？我爹他冤枉啊！你身为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就应该把牛皋绑上，把凶手绑上，立刻处斩，这才对呀。为什么还要抄拿我全家？此事我都知道了。牛皋用眼睛往四外一瞟，满朝文武百官，有的低头，有的偷眼看牛皋。这个意思由你处理吧。我们谁也不行。牛皋旁边哈哈一笑，一看康王现在那脸呐，像黄标纸一样。心话，我的爱妃，你这不找死吗你呀？刚要给他找个机会，借个台阶让他下台阶，还没等找着呢，牛狗本站起来。哎呀，你就是西宫娘娘吗？娘娘一回头，哎呦，吓一哆嗦。一看哪来个老人熊啊，就像在炭里头刚扒出一样。这家伙这脸黑中透煞，煞中透青，另外还明光赞亮，挺大眼珠子，塌鼻梁，翻卷鼻孔，大嘴上翘下巴颏，扎里扎山的胡须透着花白。你是何人？问我吗？一儿干殿下，同台侯，长寿自在逍遥王，牛皋是也。嘿，小奸妃开始吓一跳啊，后来脑袋一转，这像狐狸精一样。全朝文武都在，主公在上头坐着呢，我是君，你是臣，我是娘娘，你就再什么侯，再什么王，你是受的皇封，你是臣宰，当众你能把我如何？听完之后扑哧一笑。牛皋哟，在这儿呢。你好大的胆子，
我为君，你为臣，为什么当众之下在八宝金殿上，你不给我磕头？哟呵，牛皋听到这儿哈哈一笑，哎呀，主公都说了，上殿不拜君，下殿不辞臣，我已经受皇封了。给主公都不磕头，我能给你磕头吗？大胆！牛皋在八宝金殿上藐视君王，藐视娘娘，你该当何罪？他这个意思，找个茬给我绑上，绑上推出去杀，这就完事儿了。哪知道牛皋那胆子晒干了，比25斤半的老倭瓜都大呀！哈哈一笑，胆儿是不小。说着话，来到娘娘的寝近。娘娘一看，怎么着？你来到我的跟前，两眼发直，两只眼盯着我，难道说你还要调戏我不成？他打算血口喷人。咬牛皋一口，牛皋一听，这小娘们真他妈刁啊！行啊，我他妈也调戏你了，行了，调戏就调戏到底，啪！这一伸手，把娘娘的前胸的衣服一抓，往上这一踢了，小尖飞两只脚可就离开地了，牛皋。你要如何，主公？你看见没有？他调戏我，男女过言都为师节，况且他抓住我的苏兄。皇上站起来，这个意思想说几句好话，把爱妃给放下。哪知道牛皋一瞬把人举到半悬空中，我把你个小奸妃！今天牛皋不了。把你给除掉了，我枉为人也。肉，娘娘的脑袋对着龙柱，啪，哭丘往地下一歪歪，再看娘娘凤冠早别了。脑袋呀，还剩半截了，戳回去了，枪子也没了，让牛皋就这一下子给扔到龙柱上，硬给摔死了。万朵桃花开始齐俏窜血，全朝文武有的大快人心，但是一回想，牛皋啊，看你够呛了，抬头再一看皇上，这一阵的康王这胆儿说不上跟哪儿来的，心爱的美人被摔死了，康王藏就站起来了，啪一拍龙书，按我把你个大胆的牛皋，你好大的胆子，城外头没有刺王，沙家没有反，你可真正是反了，来呀，把他给我绑了。牛皋一听绑，哈哈，昏君呐，我他妈还打算造反呢，我傻小子，给我杀他！傻小子刚要往上一窜，就听身背后有人大喊一声，大胆牛皋，住手！牛皋又一回头，谁呀？嫂子又来了。牛皋一走，夫人那儿就知道了。夫人急忙赶来，怕出事儿啊。这么说吧，牛皋上哪儿去，几乎夫人都标上了。顾金定搀着来到金殿之上，牛皋跪倒磕头，哥哥您怎么又来了呢？我为给您报仇啊。牛皋啊，千错万错都是你错呀，哥哥我风伯亭
被驱含冤绞死身亡，我甘愿一死，服从圣旨。你为什么不能？身为重臣，怎能够摔死娘娘？她在皇上脚跟底下站一夜，她也是万岁的妻子，身为贵人呐。牛皋啊，你真是罪不可赦呀！来到上边，跪倒磕头，参见主公，臣妻给您磕头。牛皋，该死！他刚才他骂我昏君，不让我绑他。牛皋说：“来吧，来来来来，正好我不愿意活着了，我跟我哥哥去，我在丰都城。哎，昏君，我就看着你，我看你的结果如何。来来来，绑绑绑！捆绑夫谁敢上来呀？谁也不敢呢。”牛皋一看，你们过来，我这不都挡着呢，两只胳膊背过去了，这才有人过来。牛二将军，您受委屈了，这才敢绑上推下去了。刚往殿下一走，岳夫人给旁边先坐，把娘娘尸体抬下去。跑，可了得了，城外云梯爬城锁已经全部准备停当，马上就要攻城了。这康王这马上要杀人，那儿攻城，这怎么办？宗方一看，牛皋有救了，有救了，谁能出城啊？宗方马上过来助攻啊，说至于牛皋，我可不是给他求情，他一犯可该死，怎应该把娘娘摔死呢？作为他来说，给娘娘低偿对命的话，他十个也不够啊。不过城外边兵临城下，国舅造反，任何人都出不去，恐怕不是他的对手。非牛皋不能退兵，希望我主以江山为重，您可以不杀他，让他出去，杀了莫其平蒋公折罪，杀不了莫其平，杀他个二罪归一。主公，请您三思。康王坐在这儿半天没说话，两眼发直啊。这阵眼前一幕，牛皋把自己爱妃举起来了，摔到了龙柱上，给摔死了。还像在眼前一样，眼前又反映一幕，金兵进来了，杀到八宝金殿上，我又如何？爱妃呀，你死得好苦啊！今天看来，朕不能给你报仇了，还是江山要紧呐。把牛皋放回来。把牛皋推推拥拥放回来。牛皋一看，我就知道我死不了。我能死吗？我他妈这一辈子我死他妈几百个三儿都没死了，现在我能死？何况我是锄奸呢？我皇上没罪的是怎么？你戴罪立功，如果杀了莫启平回来，蒋公折罪，杀不了莫启平，退不了人马回来，杀你个二罪归一。行了，就这么办了，给我点200人，多了不要。孙小子，月星点头答应，是。先锋，哎，走，起兵。他这可倒痛快，大元帅领200人出兵了。出
哭声之后抬头一看，哎呀，都是金兵。老牛纳闷儿，他妈这些金兵从哪儿来的呢？

0: 抬头一看莫其平，那家伙那个凶啊，在两军疆场之上提着兵刃呢，嗷嗷暴叫啊，破口大骂，昏君长昏君短，杀皇上非造反不可。老牛看了看莫其平，已经都急了，眼珠子也红了，我上去就我这两下子不行啊，一挥山，孙小子，哎，在这儿呢，你给我上去，小心交战，把莫其平给我拿下。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牛皋派坏小子月星上前敌，会莫其平。坏小子得令，撒坐骑来到疆场之上，抬头一看，那莫其平这张脸气得都绿了，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破口大骂：坏小子，你不是军师吗？我爹的死与你大大有关呐、抄我全家时幸亏我走运，我跑了，不然的话我现在也在南京里头压着呢。幸亏我走到半路之上，遇上了大王千岁人马大队往这儿来，我见到了大太子完颜浑，这算得救了。今天兵发临安，我要杀皇上，斩公杀院，把老岳家老牛家全部杀光。哎呦我的妈呀，好厉害。坏小子一琢磨，牛二爷爷告诉我，在校军场里夺元帅的时候，这小子可挺厉害呀。这小子曾经打败过牛奇叔叔。哎呀，我得小心点，不注意这事不行啊。坏小子当时扑哧一笑，哎呦，我说你跟我打，你能是我的对手吗？就凭我这小体格，你是我的对手？就你这体格啊，你赖了吧唧，我让你8个。说完话抡兵刃就砸，坏小子往外一下猛踢，当啷一声，这家伙火花乱冒啊。两个人打了有3-4趟回合，月星一琢磨，速战速决，别跟他恋战，有什么这小子厉害，得小心点儿。二马一错，蹬蹬带绷蹬绳，在德胜沟上把马尾巴摘下来了，往后就这一嚷，肉莫其平正好一回头护身护马，啊，哪来个大棒槌啊，挺老长过来了，用兵刃往上这一招架，正好这个大金疙瘩打到他的后背之上，砰！啊！在马上想坐着势比登天还难，就觉着自己动不了了，从马上一个前抢狗啃屎，咵嚓扔下来了。别动！坏小心话，你他妈跑，往哪儿跑？这个时间，老牛在后头大喊一声：“傻小子，给我上！按照原计划办。”你知道了。飞毛腿跑到上边，大棍往地下一扔，这小子动不了了，后脊梁骨给砸折了，当肩膀抠腮帮子，左右嘎嘎就这一拧，砰！脑袋揪下来了， 提了这人头回来了，拿回来了。嘿，老牛这高兴，上天交旨去吧，立功赎罪，这算完事儿了，对不对？就在这个时候，从金兵的大队人马之内跑出一匹金线小白龙，鞍颤鲜明，马上端坐一个小伙儿。哎呀，这小伙长得这个漂亮，年岁也就在18、19岁，最大不超过20岁。一张小白脸，白中透粉，粉中透嫩。两道剑眉斜入天仓，一双大眼睛，双眼皮儿，通关鼻梁，三山得配，鼻似玉柱，口似涂珠，牙排碎玉，天庭饱满，体格方圆，满身上下亮银盔，亮银甲，穿白艾素外套，素罗袍，上绣团团牡丹花。亮银盔上的插着两根织机翎，胸前狐狸尾。哎呀，这小伙长得这个俊呐！在手中拿的是亮银盘龙枪，直接够奔疆场。牛奇一看呢，我上吧。坏小子刚打一战了，是不是？嘚儿，好。撒坐骑来到上边，你先回去
7: 啊！你小心点啊，小心点。
6: 坏小子拨坐骑回到阵脚，陪着老牛不提，单说牛骑，上下打量一番，仔细看看。哎呀，我怎么看着好像有点眼熟呢？跟哪儿见过？谁呀？这是？仔细想想，没见过。究竟是谁？不知道。用手点指，对面来者，你是何人？再看这位年轻的小英雄，已经气炸连肝肺了。说为什么？刚才往这一跑，离老远就看见了，用暗器伤人呢。把人打下马去，你宰了都行，打死脑袋打碎了都可以，有揪脑袋的吗？把脑袋揪下去跑回去了，换人上来就能拉倒吗？你问我，我乃是黑虎城大王千岁詹憨之子，殿下完颜浑。哦，牛七，看我看错了，我觉得我看着眼熟，我上哪儿认识他去？根本就不认识嘛。想到这儿，牛奇报名。我的爹爹牛皋，自在逍遥王。再往下问，我是少王他的儿子，姓牛，叫牛奇。哈哈，牛月两家可不分呐。老牛家，哎，就拿这个牛皋来说，河北国作战以来，死到他的手里的有名的都督平章若干无其代数。你别看他饭桶，他立的功劳太大了，他这官啊比岳飞的官都大呀。唯有老牛家的人把他抓住了，那功劳比抓住岳家的人功劳还大。可惜你不是牛皋，你是牛奇啊。牛奇，你今天还想活吗？嘡楞就是一枪。牛奇使的是亮银枪，五勾神飞亮银枪啊。前文书我已经交代过，牛奇相当了不起，他可不像他爹饭桶啊。今天这一动手，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哎呀，一看这殿下枪法绝伦呐，有赢人之处，必须速战速决。上乎其身，下乎其马，还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情况下将他给拿住，或者是把他挑喽。 打了约有20趟回合，没分出胜败高低。突然间，二马一锁，蹬蹬蹬个蹦蹬绳，也说不上太子拿出来什么东西，唰啦就一亮。再看牛七从马上掉下来了，还没等落到地上，太子往上一低了，拨马往回就跑。生擒活拿，牛皋正看着美呢，正在这吹呢，听见没有？你叔叔有能耐没有？跟谁学的？跟我。月星这看着真高，这枪法属实不错。月月被抓过去了，上阵父子兵啊！牛皋正在吹啊啊啦！雪马是往上就跑啊，他上来了，坏小子能不上吗？傻小子跟着也上来，你别看他糊涂人，糊涂人知道自己人被人家抓去了不是吗？也上来了。太子已然入了队伍回营了，这个时候从队伍的起脚之下跑过来一匹马，老牛一看，嗯嗯，哒哒哒哒哒哒哒滚，马倒退好几步啊！坏小子月星一看，我这，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了？这那不闹鬼吗？这不是？抬头一看，太阳在上头照着呢，这鬼就敢带着阳光出来？一想不能，鬼是半夜三更天，那鬼神放假，他才敢出来的。没事，爷爷别怕，不能是鬼。一看对面来将是谁呀？月雷，就是月雷呀。两人都揉了揉眼睛，老牛说话了：“侄小子，你可不应该吓唬我呀！你二叔为了给你报仇啊，我都烦了。要没有你娘穿着你爹衣服出来，我现在可能都做皇上了。我孩儿啊，你的仇我都给报了。娘娘让我摔死了，老太师脑袋揪起来了，你怎么还来找我？月雷呀、啊！”我知道你死的苦，你回去吧啊！二叔好好的给你发丧出殡，你不用先婚了。我拿银子买纸上车拉，我给你多烧两个钱去，我不能让你难住就是了。再看对面的那个月雷，扑哧笑了。你姓牛，叫牛皋啊？怎么连二叔都不认识了吗？牛皋啊，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月雷啊。你不是月雷，你是人，你是鬼，我是人。哎呀，这天下人怎么长得一个模样就这么像，也真有这事儿？那你是谁？我姓罗，我叫罗禅。罗禅，喂呀！老牛和月星上下打量，怎么看怎么是月雷。那你想出来交战不成？牛皋啊，我今天出来不想交战。我要告诉你，马上收兵，赶紧回城，别打了。就这个大太子因为什么拿住牛旗，你知道吗？不知道，他不是吴叔赢的招啊，他指的是百炼飞抓锁暗器啊，这个东西相当厉害，百发百中，希望你们不必再打，以免损失。告辞了。好，

0: 他跑回去一喊收兵，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金兵完全收回去了，回转连营。单说老牛站着傻了，看着后影也是岳雷呀。不过岳雷真死了，我还给他守灵啊。哎呀，天下人长得一样的有的是啊，人家都收兵咱也收兵吧，别打了，人家告诉我百发百中啊，那不管是谁啊，收兵往回来着急自己儿子另外一回事儿。坏小子岳兴安慰老爷爷，你放心，他保证不能宰。为什么？就冲你的儿子他也不能宰，他得留着。哎，我说孙小子，就刚才这个罗禅，你说他是哪头的呢？如果说他是金国那头的，他为什么要泄露机密？说大殿下会使飞抓百炼锁，百发百中，告诉咱别打了，这不是替咱着想吗？是不是？看来他是中原人呢，他有保国心、爱国心。你要说他是好人，他怎么不过来呢？他为什么要保大金国呢？真让人莫名其妙。坏小子岳兴眼睛直老半天呢。二爷爷，我看这里有事儿。我们自己家人，我能认错？我看他就是我二叔，我看也像啊。快上殿把这事儿说明白。就这样上殿见到康王一说，前敌上看到岳雷了，他报名说是叫罗禅，不对，他就是岳雷，我们能认错吗？康王一听，哎呀，那人分明都被杀了，宗方元帅的女儿宗美娘亲眼目睹，看见她丈夫人头落地，这还有假吗？那不对呀、啊，那前敌上那个一影不差，就没有说一点都不差的，他不可能。康王一想，难道说我杀的那个是假的？真的还在活着？牛皇兄啊，那你说怎么办？这么办得了，我们现在就怕一旦间认错人怎么办，对不对？你们大家都到城头上去，宗方也去，为什么？那是你姑老爷子，你不得好好看看到底是不是，是不是岳雷？你们大伙上去认，我带着坏小子出城，哎，到外头把他给引出来，引出来之后，然后大家鉴别看看是不是岳雷，哎，这也是个好办法。对，走。大家来到城头之上，皇上站在上头，文武百官保着驾，那宗方是特别关心呐、啊，但愿的杀错那个，那是假的，这个是真的，我女儿这一辈子不能守寡呀。不过想了想，这是不是做梦啊？单表老牛，哎，我说坏小子，咱俩出去。哎，就这么慢了。俩人出来，没带人马，海河吊桥准备好啊，我们要往回一跑，过吊桥马上提起，别让那个殿下进来。咱俩谁去讨敌骂阵？我去呗，我保证把他骂出来，您放心，不用费事。那行，我看你有多大本事。坏小子学坐骑来到金兵营盘之外，高声朗诵：“带，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喊这嗓子把我累坏了。 丹田气儿上不来。82往里通禀一声，报告那个姓罗的叫罗禅，另外还有你们大殿下，让这两个兔崽子给我出来。就说月星老太爷在外头等着他呢，怕死贪生，畏刀避剑，他别出来，出来我就宰他。要如果是死孩子，没爹的孩子，狗娘养的，也别出来。老牛一看，耶，你他妈比我都损呢，骂这词儿也太难听了。金兵急忙往里头通禀，一会儿的时间，大炮隆隆出来，一哨金兵，两匹坐骑。罗禅没上来，离着好老远，在起脚之下。大太子拨坐骑来到疆场，城头上所有的人都注意了。老牛呢打了个手势，冲城上往对面一指，就那个。哎呀，大伙注目这一看，正是月雷呀、啊、就是活月雷在那站着，不过离得很远很远，说有什么记号什么的了，或者哪点有点特征了，眼睛多少大点小点了，就是嘴唇了牙了有什么毛病，看不着。大家仔细看着，大太子上来了，老牛一看，孙小子上。哎呀，我说老爷爷，你怎么不上呢？怎么让我上啊？那罗禅不告诉了吗？他有暗器，百发百准，我也怕呀、啊、我。嗨，这还用老爷爷我吗？你上吧。爷爷跟着你出来，你就够有福的。我是福将，知道不？福星高照，我照着你呢。去去去去！坏小子，学坐骑往上来，一边走一边挨呀，好，就像犯病一样。太子上下仔细打量打量，哎呀，这个病夫病得够呛啊。心慌，他把莫七平给打下马去了。我一打听，手下人说是他那匹马，这马也没有尾巴，哪有尾巴呀？这不胡闹吗？这不是，你反正怎么抓住的，我没有亲眼目睹。对面来讲，你是何人？
1: 哎呀，有病啊，病人呢、啊？
0: 病人。病人，你上来做什么来了？
1: 打仗来了。
0: 打仗？就你这样，你还能打得了仗？
1: 那没办法，就得打呀。
0: 谁让你出来的？你本身有病，看你这个意思，你活不了几天了。你怎么能来到两军疆场上，还上天敌呢？
1: 哎呀，说起来话长啊，往我背后看，黑不溜秋那黑探头那老家伙，那老杂毛，哟，牛皋一看你兔崽，你怎么敢骂我？
0: 又一想，这坏小子不一定冒什么坏水呢，兴许笑了，笑了，骂不骂长不大，他这一骂我活200岁，兔崽子随便骂吧。啊，他是
1: 牛狗嘛，
0: 奇坏无比，就这个老东西才不是人呢。你和他为什么这么大仇？这么大仇，他推荐非让我出来不可，我把他得罪了，他知道我有病，所以说他推荐让我上疆场上，死到对方的手里。今天我正好出来遇上你，哎，我说你叫什么名来的？如果要问，我是北国大王千岁詹憨之子，我叫完颜浑。啊啊啊啊，太子，哎呀，太子啊，观其外知其内，看外表知内容，你这个人是个大英雄啊， 你跟我不能比，我是屁熊，你是英雄。你是大英雄，我是大狗熊。嘿，太子听到这儿要笑啊，说那你还出来干嘛？我没说吗？后头那老糟头子非让我出来不可，让我送死。那好，既如此，我不和你打，那你就回去了吧。你给我换来牛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2026年4月23日，广东湛江的码头上。舰旗猎猎，军舰列阵。一年一度的海军日开放活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老人叫丁祖健，曾经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参加万山海战，为解放万山群岛做出重要贡献。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南海海域，是中国南部海防的关键门户，扼守着珠江口进出南海的核心航道，既是华南地区沿海对外连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国际远洋航线从太平洋进入珠江口的必经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5: 这个珠江口呢，万山群岛上是一个门户，他掌握这个万山群岛呢，就把我们这个门户堵死了，来往也不行了。
4: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援助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为了做最后的挣扎，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万山群岛垃圾尾锚地召开会议，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桂永清重新调整了兵力配置，调配了4艘大型军舰，集结了总吨位约10000吨的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在桂永清的亲自督办下，国民党军依托万山群岛，在核心航道部署巡逻舰值守，专门拦截进出港民用商船，企图彻底锁死珠江口航道。受此影响，当时的广东、福建等地对香港、澳门的航行经常被迫中断，进出珠江口的海路失去了安全保障。
5: 所以我们必须解放出张我们这个出海才能够出海来。
4: 此时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海疆，只要卡住珠江口，整个华南的经济命脉不出半年就会彻底瘫痪。
6: 那么这个珠江口这个海上要是被封锁以后，这些全都进不来出不去。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国家面临了一个什么

0: 解放军联合指挥所下达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命令。参战部队于5月25日对国民党军队正式发起攻击。夜幕降临，珠江口的浓雾把海面遮得严严实实。随着信号弹的升起，解放军部队关闭全部照明，按照作战计划分批次陆续启程。冲在编队最前面的是排水量28吨的解放号突击艇，由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全艇官兵驾艇突进。林文虎是泰国华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创建的游击队。在广东沿海地区，林文虎曾多次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舰船，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浓雾里的能见度不足10米，航海通信设备也不齐全，航渡中编队的船只彼此先后失去了联系。等解放号的艇员们反应过来，发现他们已经孤身冲入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的大本营拉基韦岛锚地。然而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手里握着数十艘舰艇，其中单艘太和号护卫舰的吨位就超过了解放军整个江防部队的总排水量。无论是吨位、火力、数量，还是人员的操纵技术，国民党军队都占据优势。
1: 比例是绝对是不相称的了。那你说要打吗？那应该是说，要打赢是很难的了。不过我爸呢，反正就是，既然已经到跟前了，没有退回去的理由。而且他说，英雄是打出来的，宁愿那个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0: 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为了掩护登陆部队，负责指挥解放号的林文虎没有选择后撤，而是按原计划投入战斗。解放号全速前进，1000米、800米，直到冲到距离敌舰编队400米左右的位置。此时天还没亮，国民党军士兵大多还在睡梦中，完全没察觉到解放军的小炮艇已经悄悄摸到了眼皮子底下。仔细辨认后，他们发现了国民党军指挥舰太和号。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号船上所有炮火开始猛烈扫射，国民党军舰上顿时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小炮艇胆敢单挺突入锚地攻击自己的司令舰。随着天色渐渐放亮，从奇袭的慌乱中回过神来的国民党守军也开始用各种武器射击解放号。解放号舰艇四面受敌，不断被炮火击中，解放号艇身被打坏了100多处，炮手一个一个倒下。作为指挥员的林文虎看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心急如焚，他毅然离开驾驶台，亲自到主炮位去排除故障。
1: 那个艇长一手操作，一手拦住他说，队长危险，不要去。那我父亲说我负了7次伤，没听劝阻就冲上去了。
0: 林文虎冒着枪林弹雨冲出驾驶台，冲向甲板。就在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左胸，林文虎年轻的身躯轰然倒下，永远地闭上双眼。
2: 因为敌人也很快反应过来了，向解放号进行射击。当时艇上有19名同志。

0: 有三名同志当场牺牲，战斗英雄李文虎当时就是现场当场直接牺牲了，还有13名同志受伤。
1: 在严峻情况下，艇长梁奎廷带伤，坚持驾驶炮艇，巧妙地冲出敌人密集的火网。与此同时，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炮火中实施了登岛作战，人民海军和陆军登陆部队并肩作战。1950年8月，万山群岛宣告解放。国民党军残部彻底丢光了所有主岛据点，带着残存的几艘军舰仓皇逃窜。在海军广州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万山海战中牺牲的烈士长眠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年清明，人民海军的官兵都会来到这里，在墓碑前献上花束。海风掠过陵园，替那些年轻的生命倾听着南海的潮声。万山群岛解放了，但守卫海防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万山群岛的海防压力巨大。
2: 解放万山群岛以后，国民党也好，还有这个帝国主义也好，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在，你他们依托香港澳门这么势力还存在，那么他就不停地实施破坏。1950年到1958年，帝国主义健全，这个侵袭我们这个万山群岛呢，就达到了344艘。因为这个期间呢，我们国家主要是在万山群岛进行永久攻势式的构筑，所以呢，这些飞机啊、舰艇啊，不停在周围来巡来巡去。
1: 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沿海的袭扰仍未停止。国家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刻，华南的工厂急需从海外进口设备和原料，内地的农产品要通过珠江口运往港澳。万山群岛的每一个岛都是守护这条生命线的岗哨。这些老照片记录下了解放军官兵建设万山群岛的历史瞬间。第一批登岛的官兵面对的是连一条路都没有的荒岛，没有码头，他们就把军事物资扛在肩膀上往岸上运。战士们在山体里一锤一镐，在岩石中开凿坑道，他们早一天把雷达架起来，华南的天空和海面就早一天多一道安全屏障。在珠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周恩来总理和战士们在一起拍摄的珍贵的合影。1963年冬季，周总理乘海军南海舰队846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有战士提出希望能与周总理合影，周总理爽快答应，在万山要塞机关的大院门前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身穿中山装，微笑着站在官兵们中间。看到大家饱满的精神面貌，周总理对战士们说：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周总理的嘱托从此成为恪尽万山群岛每一座哨位的精神坐标。在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忠诚守护下，这条珠江口黄金航道更加安全畅通，往来港澳的船舶从1950年的3万多艘次 稳步增长到1958年的50000多艘次。进出口货物从1950年的170多万吨，攀升至1966年的800多万吨。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海上屏障，更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与顺利回归构筑起牢固的海防根基。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的夏天迎来了一次关键考验。1997年6月，距离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举国欢庆的氛围之下，位于珠江口外的单干岛上，一群海军战士们进入了紧张的值守状态。单干岛位于万山群岛东部，是扼守香港航道的重要门户。进出香港的商船、邮轮、军舰都需要从单干岛的水道穿行通过，单干岛也由此成为了监控珠江口水道的海防前哨。1997年6月30日晚，香港回归的时间进入倒计时，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然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单干岛上，包括刘达勇在内的海军战士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屏幕。刘达勇仔细观察着，监看外国军舰是否能够按航线顺利离开，以保障安全。
3: 为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所以我们这个关东战务啊，我们也这个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方案。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从哪个水道走；第二个，我们不知道他几天离开香港。然后我们这个全市戒备。
1: 1997年7月1日00:00，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雷达屏幕前的刘达勇此时还不敢放松警惕。
3: 大约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我们在这个大兴门水道，就是我们俗称叫小港那个地方，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了。他们大概是7艘军舰，然后依次排开这样。
1: 刘达勇紧紧盯着这7艘军舰的航向，
3: 慢慢的就是一直到退出我们的领海线，消失在我们这个观察范围。
1: 看着外国军舰驶离香港维多利亚港，确认他们完全驶离祖国的领海后，刘达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在内心默念，香港平安回家了。
4: 香港回家。
1: 时光一晃走过20多年，2020年退休离岛的刘达勇心中始终压着一个没有放下的夙愿，一定要再回单干岛看看。2026年的初夏，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 向左派，请。向前看，小心。刘一凡，刘达勇，到。欢迎老班长回家。
1: 重新回到担杆岛上，刘达勇忍不住与官兵们分享当时见证香港回归的喜悦。在这个岛上待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一草一木都特别熟悉。虽然说，这个操作装备上的话，虽然说有几年时间，但是也能够在想象的当时这个值班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方法。
2: 仍然没有忘记。几十年来，守岛的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战士完成使命走下海岛，也有的战士以另一种方式留守在海岛上。1989年，广东省成立担杆岛猕猴自然保护区，要从部队挑选精兵。 遏制担杆岛上不法分子盗猎、偷猎、盗采、盗伐、珍稀动植物的行为。这一年，刘清伟即将退伍，在部队海防值守多年的他，决定退伍之后来到担杆岛，继续守护这片海岛。担杆岛是万山群岛的核心组成部分，保护这座岛屿和周边海域的生态。
1: 就是保护珠江口的重要生态屏障。2002年至03年的时候，有好多盗挖分子非常之猖獗，他们要来这里挖这种罗汉松，就是这种，他们很多人手上个个都有工具，有铲啊，有那个铁锹啊，刀也有，锯也有，他们口出狂言了、啊：“你要是要赶的话，你上来我就在山顶上活埋掉你。”刘清伟没有被那句活埋的狠话吓退。
2: 和渔民一起制服了盗挖分子。担杆岛上的自然资源丰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由此引来了一些盗采、盗挖分子。 刘清伟的职责就是与不法分子做斗争。 守护岛上这些宝贵自然资源，他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记录观察猕猴种群的变化，对它们进行保育喂食。1996年的一天，刘清伟和队友在给野生猕猴喂食的路上遭遇了危险。有一次下雨天，下的那个路面呢就很滑。
1: 石头是滑，光滑滑的，没地方浮的，直接就从那个石头面上滑下去，有30-40米那么高，也就是4楼顶那么高啊。那你一看哦，死定了，这个真的是没救了。一着地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已经没知觉了，那个脚的那个血啊，就像水龙头喷水一样。
2: 后来，幸好经过了同事发现了受伤的刘清伟，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经过连夜抢救，刘清伟的腿得到了及时救治。像这样的危险，37年来，刘清伟经历了很多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珍稀动植物，和队友们抓获不法分子160多名，追回被盗挖的罗汉松等珍贵植物2000多棵。
1: 刘清伟对岛上动植物的珍视和热爱，也换来了这些小生灵对他的信任。他对猴子有感情呗，他可以看到那猴子，他就喜欢啊。那个小猴子他都认识他，反正一听那个声音他就知道是他。他一叫他就会回答。岛上的猕猴从不到300只，繁育到近3000只。 成为祖国南端最大的猕猴群落之一。
2: 2019年，随着刘青伟守护海岛的故事逐渐被报道出来，53岁的护林员刘青伟被相关部门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2年后，他又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的名字逐渐被人熟知。在刘青伟等人的守护下，曾经荒凉的海岛如今已是绿水青山。时代在变。

0: 面，万山群岛旧貌换新颜，但刻在守岛官兵血脉里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在万山群岛守岛官兵们的守护下，如今珠江口万山群岛往来的商船、货轮有序穿梭在这片海域，沿岸的港口、产业园、城市群蓬勃发展。伶仃洋的潮水千年来涨涨落落，在这座岛屿上，这面旗帜映照着万山群岛70余年不曾中断的坚守。从荒岛建哨到立体防御，从简陋观测到全天候监控，一代代官兵用青春浇筑了这道南疆门户的基石。万山群岛的每一寸海面，每一块礁石，都见证着这支守岛部队对祖国的忠诚。万山群岛的守岛官兵正以最坚定的守望护卫祖国南疆这片辽阔的海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耗尽心力，始终未曾奏效。是什么让傅作义始终对和平充满希望？抱病而终，心怀未了之愿，到底是什么事成为傅作义一生的遗憾？在与世长辞之后，一生饱经风雨的傅作义又会得到后人怎样的评价？
4: 1949年2月23日晚上，梯柏坡的后沟招待所，一名国民党军官正在招待所的大门前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人。几分钟过后，一辆吉普车缓缓驶来，车上的毛泽东主席还有朱德总司令不断地向等待的人们挥手示意。而当车子刚刚开到门口，还没有停稳，这位国民党军官便急匆匆地走上前去，随即立正并神情严肃地说了一句：“我有罪。”
3: 这位身穿国民党军服自称有罪的人，便是时任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不过此时的他已经卸去这一身份，成为一名光荣的起义将领。早在一个多月前，也就是1949年1月，傅作义部下周北峰在当时河北省通县的解放军平津战线司令部招待所内，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解放军高级将领进行会谈，并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达成了协议。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部按照和平协议开始撤离北平。傅作义正式宣布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同日，北平城内20余万国民党军撤出城外，转移至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傅作义的大义之举，为北平古城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4: 既然傅作义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起义将领，那么为什么还要自称有罪呢？原来，这与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封公开信有关。
3: 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一封公开信，信中首先以十分严厉的口气指示傅作义接受国民党政府剿匪戡乱之令，率所部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进攻，军情所致，屠杀人民，焚烧村庄，掠夺财产，无所不用其极。之后又指出北平已被围越余，希望和平解放至今未果。傅作义作为战犯，欲获人民谅解，必须遵照解放军前委指示求得自赎，如竟敢不顾提议，破城之日必将严惩。面对这样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刚刚签署了和平协议的傅作义心中有了些许忐忑。报纸上的那封信件以及特务的煽动，让傅作义心里多少有些不满。他不明白 起义之前所提到的平等对待，为何到现在竟成为了一句空话？此时有些心烦意乱的傅作义带着些怨气，给林彪、罗荣桓等解放军高级将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傅作义要求毛泽东马上给他指定好监狱，他要去主动投案自首。对于傅作义情绪的突然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并且精心安排了一场用于化解怨气的宴会。1949年2月8日，为安抚傅作义，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在这里设宴宴请傅作义。期间，林彪、聂荣臻向傅作义作出保证，共产党绝不会亏待有功之人。听完这番话，傅作义的情绪才略微有所改变，但心中仍有一丝顾虑。宴会结束后，他向林彪等人提出要亲自去西柏坡面见毛主席。就在傅作义提出要去西柏坡见毛泽东之后，1949年2月17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计划前往西柏坡面见中共中央领导人。傅作义马上借此机会向时任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可以随人民代表团一同前往西柏坡。叶剑英立即请示中央。2月20日，毛泽东起草电文欢迎傅作义、邓宝山一行来此一谈。21日，叶剑英通知傅作义部下周北峰，中央欢迎与傅将军会见，并请转告傅先生。当天傍晚，得知这一消息的傅作义显得十分高兴，心里盘算着给毛泽东主席带的礼物。
4: 军人出身的傅作义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当心中盘算好要为毛泽东主席带什么礼物之后，当晚便急匆匆地去购买了。1949年2月21日晚，北京六国饭店经理王拓的办公室突然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便是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一进屋，傅作义就拿出了一个洋布包袱铺在桌面上，表示要买一包袱哈德门香烟。原来傅作义知道毛泽东爱抽烟，他买烟就是为了去见毛泽东。
3: 1949年2月22日上午10点半，带着满满一包袱香烟的傅作义登上了上海人民代表团前往西柏坡的飞机。上午11点左右，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人早已在机场等候多时，随即一行人前往石家庄中央交际处吃午饭并稍作休整。当天下午2点，傅作义等人坐上了开往西柏坡的汽车。由于是第一次去见毛泽东、周恩来，傅作义内心十分紧张，他也不知道见到主席之后应该说什么。在他看来，虽然促成北平和平起义，但想要彻底抹去他在解放战争中所犯下的错误，恐怕并不容易。面对这一句郑重的“我有罪”，毛泽东主席显得十分轻松，他表示和平解放北平，你带了个好头，立了大功，你办了一件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毛主席诚恳的话语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顾虑与不安。当天晚上，周恩来邀请傅作义、邓宝山等到西柏坡大礼堂观看话剧《白毛女》、歌剧《赤叶河》的演出。当戏剧进行到高潮时，傅作义的内心十分激动，感动地流下热泪。他说：“我受到了一次 深刻的教育。
4: 几天的行程让傅作义感慨万千，他很希望能够为解放事业做点什么，以减轻心中的负罪感。就在这时，毛泽东主席再次接见了傅作义，二人在就北平问题进行交流之后，便谈到了绥远问题。毛泽东表示，接。

0: 决绥远问题，首先要过好军事这一关，而曾经主政绥远的傅将军，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人选。
1: 绥远，曾经的塞北四省之一，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华北连通西北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1931年12月28日，傅作义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统领一省的军政要务，一直持续到1947年。此后，傅作义担任华北剿总总司令，率部队常驻北平，但在绥远省内的各政府部门的官员以及军队将领均为傅作义旧部，其中很多人始终以傅作义马首是瞻。也正因如此，当中共中央计划和平解放绥远时，首先便想到了刚刚起义的傅作义。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名为绥远方式的和平解决方案，采用放宽政策、拉长时间、团结改造的方式，有意识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争取这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政治上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之后再集中力量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根据这一指示，1949年3月，中共中央华北局与傅作义商定，双方达成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协议。协议规定，解放区和绥远部队驻地划定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双方商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并规定了双方货币的兑换办法。
0: 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以及傅作义在绥远地区的影响，双管齐下，让和平解放绥远看似成为了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不过，即便中共中央双管齐下，但有一个人的态度却十分重要，这个人便是董其武。他是傅作义之后的绥远省军政长官，掌管一省大小的事务。那么，这位傅作义的老部下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1: 董其武自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之后，便追随傅作义在晋绥地区打击日本侵略者。战场上的董其武作战英勇，身先士卒，曾多次身负重伤，而如此刚毅的作风令傅作义十分欣赏，二人很快成为好朋友。董其武也对这位比自己年长4岁的山西老乡敬佩有加。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傅作义被调往北平担任华北剿总总司令，董其武驻守绥远，成为省政府主席。此时面对内战，一心希望和平的董其武对国民党政权感到十分失望。1949年1月22日，得知了北平和平起义的董其武登上了前往北平的飞机。周俊芳，原华北剿总司令部译电员周永刚之女，自幼深受父亲的影响，让他对同样是山西人的傅作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多年来始终致力于相关调查和研究。傅作义诚恳的话语令董其武感同身受，他决心追随老长官走人民的道路。会面结束后，董其武立即返回绥远，暗中开始起草和平起义的计划。
0: 然而，绥远省内的复杂形势让董其武的和平起义计划很难顺利实施。
1: 绥远驻军有8个步兵师、1个独立旅、4个骑兵旅和3个保安旅，共8万余人。而这些部队番号众多，成分不一，政治态度各异，即便是董其武也很难全部控制。除此之外，在政治方面， 国民党党部设在归绥，由齐觉民等人负责。他们名义上是董其武的同僚，实际上一直在严防董其武投共。另外，中统军统的特务则聚集在绥远省另一个大城市包头，他们与当地的反动分子勾结在一起，不断进行各种破坏恐怖活动，并且四处宣传国民党与共产党无法进行合作，共产党绝对饶不了那些投降起义的人，甚至在大街小巷张贴打倒董其武、打倒傅作义的标语，来制造紧张气氛，阻止绥远和平起义。
0: 1949年8月初，针对绥远和平起义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傅作义。这次会面中，毛泽东明确地对傅作义说道：“希望你能前往绥远，帮助董其武将军解决那里的困难，尽可能快地促进绥远起义。”
1: 1949年8月23日凌晨，一列火车驶离北平，直奔绥远省省会城市归绥。在火车上，一身黑色长衫、头戴礼帽的傅作义面色凝重，双眼始终盯着窗外。此刻，他对此次绥远之行能否成功完成党中央的任务，也没有完全把握。24日上午，傅作义、邓宝山等人抵达归绥，一行人完全顾不上休息，直接找到了董其武，并且要求其召集部队营以上的干部到司令部开会。当天下午，傅作义在董其武的官邸分别与这些干部进行沟通，全面了解了士兵们的态度和部队的状况。第二天，他又在董其武的陪同下检阅了归绥部队，发放了由毛泽东主席特批的20万慰问金。
0: 就在傅作义来到绥远为和平解放而奔波的时候，国民党方面也了解到了傅作义在绥远的所作所为。1949年9月10日，刚刚抵达包头的傅作义接到了来自蒋介石的一封电报。在电报当中，蒋介石说道：“医生这次回到晋绥，如同当年西安事变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你要接受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面对蒋介石如此诚恳的一封电报，傅作义的内心没有一丝波动，只是叫来了秘书说：“以后国民党方面发来的电报，自己一律不看。”
1: 1949年9月15日，一架国民党专机即将在包头机场降落，机上坐的是国民党国防部部长徐永昌。他此次来包头的目的是受蒋介石所托，来游说傅作义回头是岸。与傅作义同为晋绥军出身的徐永昌，深知这位昔日同僚的性格，也明白自己很难让这位倔强的将军回头是岸。于是，徐永昌将目光投向了性格火爆的孙兰峰，这位第11兵团中将司令官，手握重兵。如果能够让他拒绝在起义文件上签字，绥远便无法全部解放。因此，徐永昌给孙兰峰开出了很多诱人条件，甚至允诺，只要孙兰峰能够破坏绥远起义，就让他坐镇西北，成为新的西北王。在得知徐永昌的所作所为之后，傅作义也很快找到孙兰峰，并用自己的亲身经验进行劝说。目前，全国形势发展变化得很快，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事实证明，走和平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样对国家好，对人民好，对地方也好，对我们每一个都好。 打消孙兰芳的顾虑，傅作义还向其表示。

0: 绥远部队起义后不改编不解散，待遇也不会变。面对徐永昌与傅作义的拉拢，孙兰峰也是踌躇不前，难以抉择，于是便躲进了医院，扬称胃病发作，谢绝剑客。
1: 我们要走和平之路，要走人民之路。
0: 傅作义的劝说最终打动了孙兰峰。9月19日凌晨，不再装病的孙兰峰拨通了傅作义的电话，表示自己愿意签字。而电话另一端的傅作义则马上叫来秘书，带着起义通电前往孙兰峰的住处。下午4点左右，所有起义将领全部签字完毕。傅作义在绥远平市关前局包头分局内正式宣布，通电已经发出，绥远省正式起义。绥远的和平起义开创了解放战争中解决国民党残留军队的一种崭新的解决方式。它的作用不仅能够更好更快更加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方面的国民党部队，更能在华北等重要地区尽早地解决相关解放问题，对于加快新中国统一解放全中国有着更加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2: 无论是北平和平解放还是绥远成功起义，傅作义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也很好地适应了自己解放军军官这一全新的身份。195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举行隆重的授衔仪式，表彰那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立下赫赫战功的广大指战员。在此次授勋仪式上，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傅作义戴上了一级解放勋章。
0: 胸前佩戴上解放勋章的傅作义有些百感交集，他明白这枚解放勋章是对他起义的认可，也代表了他正式成为新中国的一员。与此同时，傅作义也明白新中国已经进入到了艰苦的重建工作当中，重建工作成了国家重点。而戎马半生的傅作义早已厌倦了战争，他想要为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最好的办法便是从自己最拿手的做起。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
8: 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

0: 这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儿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布了这玩意儿？有点吓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哎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啊，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哦，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啊，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你看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啊，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啊。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

0: 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哎，
0: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啊，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啊，
0: 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2: 站
0: 住！
1: 谁呀？
0: 我。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
1: 警察呀。
0: 对了，
1: 你过来嚷嚷什么呀？你
0: 嚷嚷什么呀？啊！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真。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警察不穿警服啊？
0: 应该穿呐。
1: 啊？怎么没穿啊？
0: 不洗了没干的吗？行，
1: 感情就一套。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啊，
0: 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
0: 啊？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
1: 那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0: 啊，那嗯，我是便衣警察。
1: 哦，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啊，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1: 转你个，这就对了，是吧？
3: 稍息，
1: 李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啊，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
0: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
0: 啊，你。哦，
1: 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0: 对了，
1: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嘿，不让
0: 我唱
1: 歌。不唱
0: 了吧？这回不唱了。
4: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哎，笑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
0: 啊。什么毛病？
4: 星期天我把娱乐想啊，交通给他违反了哪一章啊？你送我的红脸巾过来就让，
0: 不许唱。
4: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0: 啊，不了。
4: 你声音的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啊？
0: 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4: 我唱，我唱，我唱，我就唱。

0: 我成黑猫警长了，
1: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2: 我
1: 这警察还抢琴呢。
0: 对了，不许你唱。
1: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0: 我看你再唱。
1: 停！停！停！
3: 你干嘛呢？你这。
0: 不是，这主任太客气了。
1: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0: 这种人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0: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1: 这回这么办吧，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0: 怎么调个？
1: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0: 我去那起哄的。
1: 怎么样？
0: 行，
1: 咱们俩再来了。
0: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1: 来了啊！
3: 起哄谁不会？
0: 是。
4: 老猫，你慢点走，请拉住你的手。
0: 同志，同志，
5: 云和，熟人，白猫警长。哎，
1: 我怎么成白猫警长？
0: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1: 今天不是我执勤。
0: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1: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0: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1: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0: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1: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0: 那练什么？
1: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

0: 在这练一练琴。
1: 哦，练琴。
0: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1: 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0: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啊，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1: 真想学吗？
0: 真想学啊。
1: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0: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1: 啊。行
0: 啊，来把琴
1: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基础我还不教啊。
0: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1: 啊？你来吧，
0: 给我多挑点毛病。
1: 不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哥们儿，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
1: 哎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些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看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啊？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11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现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我们的国徽在闪烁。
1: 这么闪烁？
0: 啊、闪烁吗？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2: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1: 对不对？
2: 哎，
1: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2: 啊，不知道
1: 啊，
2: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1: 我跟您握握手吧。
2: 握手干嘛呀？
1: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2: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1: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2: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1: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2: 要握手干嘛呀？
1: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2: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1: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2: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1: 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2: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1: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2: 要握手啊？
1: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2: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1: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2: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1: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2: 我就站在东边啊。
1: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2: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1: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2: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1: 这是这么回事
2: 儿啊，
1: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2: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1: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2: 哦，
1: 那是个先进组啊。是吧，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2: 谁呀？
1: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2: 叫什么名字？
1: 于炳贵。于师傅。
2: 你等一会儿
1: 啊。
2: 张炳贵。
1: 百货大楼。
2: 是啊。
1: 特级营业员。
2: 对。
1: 卖糖果的。
2: 嗯。
1: 我说这是卖布的。
2: 哦，他们俩重名字。
1: 不。我们于师傅啊，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2: 嗯。
1: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2: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1: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2: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1: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2: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1: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2: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1: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2: 啊，
1: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2: 啊，
1: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2: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1: 比如说美学，
2: 哦，
1: 语言学，心理学。
2: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1: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2: 是啊，
1: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2: 哦，我爱人来了。
1: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2: 有多胖啊？
1: 比我大两圈。
2: 哇，
1: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2: 干嘛穿竖条的呢？
1: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2: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
1: 啊？语言就是说话呀。
2: 啊，
1: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2: 哦，
1: 于师傅都有研究。
2: 是啊，
1: 比如说今天呢，
2: 啊，
1: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2: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1: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2: 哦，
1: 他要五条。
2: 他不少买。
1: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2: 就够买一条的。
1: 你也不敢说呀。
2: 我干嘛不敢说呀？
1: 你有病。
2: 我有什么病啊？
1: 你这病叫气管炎。
2: 气管炎
1: 啊，妻子管得太严。
2: 我呀、啊、
1: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2: 他怎么说这话呢？
1: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5-6年，5-6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了。你说对对对，20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2: 于师傅几句话 就帮我解了围了。
1: 就是啊，
2: 嗯，
1: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2: 那怎么说呢？
1: 你爱人想多买
2: 啊，
1: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
3: 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
1: 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2: 哎，哎。
1: 啊，
2: 于是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1: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的为顾客服务。
2: 哦，
1: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2: 是吗？
1: 哎，
2: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1: 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
2: 嗯，
1: 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2: 对对对，
1: 是吧？
2: 你再看这个，
1: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2: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1: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2: 哦，
1: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2: 怎么呢？
1: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2: 哦，
1: 同志，你买什么？
3: 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2: 嗨，这说明啊
1: 啊，
2: 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1: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2: 哦。
1: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2: 什么高标准呢？
1: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2: 哎呦
1: 啊，
2: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
1: 啊，
2: 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1: 啊，
2: 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啊？
1: 甭管问什么问题
2: 啊，
1: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2: 这我可有点不信。
1: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2: 啊，
1: 这儿就是柜台，
2: 嗯，
1: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2: 试试就试试，
1: 我来接待接待你，
2: 我看怎么问不倒。
1: 可以啊，
2: 同志啊，我问问你，
1: 看一点什么呀？
2: 我想看看布
1: 啊。
2: 我问问你啊，
1: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2: 啊，
1: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2: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1: 那边是展销产品。
2: 我问问你啊，
1: 那边是成品。
2: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1: 我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2: 我问问你，你可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1: 啊。
2: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1: 哦，
2: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1: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2: 夏季穿呢。
1: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2: 要短袖啊。
1: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2: 他胖啊。
1: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2: 要便宜。谁问谁呀？
1: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2: 我以为问不倒搬过来了呢。
1: 那哪能啊。
2: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1: 我建议您买的确良吧。
2: 为什么呢？
1: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
2: 哦，
1: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2: 哦，
1: 的确良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2: 通过这七问八问呢，
1: 啊，
2: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
1: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2: 哇，
1: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2: 什么更高的标准？
1: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2: 难不住？
1: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2: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1: 啊，
2: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1: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

0: 刃而解。
1: 是吗？
0: 你不信咱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这是柜台。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1: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0: 啊，
1: 回家去以后啊，碰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0: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1: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0: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1: 洗不掉啊。
0: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1: 那不会洗呀、啊、
0: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1: 嘿，
0: 对呀、啊、
1: 不是
0: 啊，
1: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0: 啊，
1: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0: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1: 不，那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0: 啊，
1: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0: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1: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0: 啊，
1: 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它什么都蹭啊。
0: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1: 怎么呢？
0: 你就改抹布得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啊，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呢，在这儿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6: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5: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献歌一首，行吗？
6: 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5: 给大家献歌一首。
6: 唱歌？
5: 对，
6: 你唱不了。
5: 我为什么唱不了？
6: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5: 给大家介绍介绍，
6: 贾伦呐，是我们相声界有名的，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他指不定给串哪儿去呢。
5: 你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是非唱不可，
6: 非要在这儿串一回。
5: 什么叫串一回呀？让大家检验一下我到底唱歌串不串调。
6: 那你就唱，
5: 给大家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
6: 什么？
5: 中国功夫。
6: 屠洪刚唱的最好。
5: 您主要听我串没串？
6: 咱们就认真听，
5: 现在开始，
6: 来吧，
5: 听着啊。

0: 我串了吗？
1: 嗯，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0: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1: 对，
0: 我唱的不行。
1: 就是，
0: 你唱啊，对吗，大伙儿？让他唱啊，你来呀、啊！
1: 我谢谢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
0: 你唱啊！
1: 我唱啊！
0: 啊！
1: 我唱，我谦虚的说，
0: 怎么样？
1: 就比你唱的好。
0: 你这是谦虚吗？这个，
1: 实事求是啊。
0: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0: 哦，你拿耳朵唱。
1: 这有使耳朵唱的吗？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是即兴的演唱。
0: 什么叫即兴演唱？
1: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能唱到哪儿。
0: 话越说越大了。
1: 嗯，
0: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1: 对，
0: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1: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
1: 嗯，
0: 看到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您能给我们唱唱吗？
1: 现场给朋友们唱唱，
0: 唱唱在座的观众，
1: 没问题啊，
0: 我们听听。
1: 注意啊，
0: 开始吧，
1: 先给鞠个躬。

0: 别说，还真给唱上来了。
1: 怎么样，朋友们？
0: 啊，
1: 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气死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哎呀，会欣赏艺术，知道谁唱得好，谁唱得不好。大家给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就纳闷儿。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啊，谢谢。您看啊，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您说他唱的叫什么玩意儿？哎呦，站这儿，我得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夫？
0: 说呀，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背了一年了。刚才站门口那还背词儿呢，那儿美什么呀你这儿啊？啊？那是给你写出来了，你能唱？那不给你写，能唱吗？
1: 那要是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不，
0: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1: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0: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1: 爱说什么说什么。
0: 你这不是抬杠吗？这个，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1: 对，
0: 这话是你说的，
1: 不改了。
0: 听着啊，
1: 嗯，
0: 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啊，
1: 就这个。
0: 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唱这句。
1: 我们俩上台把相声说，谢谢。
0: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1: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0: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1: 贾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
0: 大家不要鼓掌了，
1: 嗯，
0: 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1: 为什么呢？
0: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儿唱的吗？
1: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0: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1: 没问题
0: 啊，
1: 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高兴，
0: 嗯，
1: 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0: 你看，
1: 好
0: 好好好好，行了，
1: 嗯，
0: 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1: 您最好说个女的。
0: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头
1: 30多岁还没对象呢，着急了。
0: 贫不贫呢？
1: 介绍一个。
0: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1: 没问题，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0: 啊，真的？
1: 嗯，
0: 听好了啊，
1: 来吧。
0: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提那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唱啊，
1: 就唱这段。
0: 对，
1: 什么词儿？
0: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1: 不是，刚才你说的太快了
0: 啊
1: 啊！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头一句突然间给忘了。
0: 就头一句，
1: 提个醒。
0: 听好了，有打南边。
1: 你这第一句是有打南边，
0: 对，
1: 来

啊，他妈打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提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

0: 还是憋着喇叭的哑巴，那喇叭大了啊，喇嘛。
1: 好，谢谢。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老爷子，大夫说了，您没什么大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Ladies and 乡亲们，想死你们了！我今儿太走运了，开车一出门就撞了个老头儿，撞谁？老头被车给撞了，肇事那小子逃逸了，我怎么办？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是就出手，我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
1: 哎呀儿呀，哎呀儿呀，嘿嘿嘿嘿呀，哎呦！
0: 这老爷子都疼成这样了，唱歌不跑调。这就是轮椅版的朱坚强啊，
1: 叔叔，
0: 还爸爸呢，
1: 泪狂叔叔，你可不能走啊！
0: 您放心，我绝不走，我一定要将雷锋进行到底。我真的像雷锋吗？啊！谢谢。
2: 雷管，
0: 像什么像雷管？商量好了啊，那一位老同志，看得真准，我真是雷管，雷锋管的事儿我都管，我一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人民的好儿子。
3: 儿子，
0: 哎，那这，
3: 我有你这样的吗？放着亲爹不管，跑这聊大天儿，真是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大公鸡尾巴倔，娶了媳妇儿忘了爹。大公鸡尾巴粗，娶了媳妇儿忘了姑；大公鸡尾巴齐，娶了媳妇儿忘了姨；
0: 大公鸡尾巴抖，娶了媳妇儿忘了狗。你以为那是我亲爹呀？
3: 他抱养的更得孝敬。我一护工什么没见过？他做人就不能忘本。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他。没有他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没有我。
0: 不，这话出门就别说了、啊。
3: 你反正受人滴水恩，你当涌泉报；乌鸦反哺，羊羔跪乳，饮水思源。我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同饮一江水。
0: 我们两口子。这位啊，是好人，就是有点二百九，
3: 那叫二百五，
0: 那哪够啊？二百五，你得加三八，再加
3: 二，
0: 够了。我就不是他儿子，
3: 你是他姑爷，
0: 你是他姑娘，
3: 咱俩两口子。
0: 长得也不配套、
3: 啊、就是啊，瞧您那长相也太随心所欲了。
0: 那也不如您长得这么为所欲为啊。就这长相，长得也太下不为例了。我跟你说，我就不认识他啊、
3: 哦、撞人的。
0: 我是救人的。
3: 哎呀，不撞人你怎么会救人呢？
0: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3: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0: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撞的人。这老爷子，我路不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只救出手，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呀儿呀。

0: 刚才还跟我对歌呢。
1: 都多大岁数了，您还唱着愤青的歌？唱点美好生活的。
0: 这是个美丽的可爱山村，牛群乱跑充满放任，有嘞嘞，有嘞哦，有嘞。
1: 别唱了，这一中国老头，你弄一外国牛瞎叫唤什么呀？唱美好生活。
0: 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狮子座。
1: 又该羊叫了，不是您能发出点人类的声音吗？唱点村里的事儿，吃药我还吃中药呢。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2: 在哪儿呢？
0: 还是中药好使。老爷子，你还认识我吗？
2: 可不能让他走啊，他。
0: 他怎么在这时候晕
1: 了？哎呦，老爷子，还不是你气的？老爷子可说了，你可不能走啊！
0: 我凭什么走啊？我还替他交了5000块钱押金呢！哎呀！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呀、爹，
3: 别冲我喊，我昨儿刚买的股票。
0: 我这么会儿俩跌停板了。
2: 你就是那个撞人了？
0: 我是救人的。
2: 那没撞人你咋会救人了？
0: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2: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0: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撞，我也没撞人。
2: 正因为你救了人，所以证明你撞了人。
0: 正因为我撞了人，所以证明我没救人。嗯。没救人，老爷子怎么来了？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您还得醒醒啊！老爷子，哎，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在哪儿呢？他刚才还醒了呢。
2: 你老唱这一首歌，俺爹会醒？那都有抗药性了。你别唱芳芳了，你唱圆圆了。俺爹是个足球迷。
0: Go go go， 累哦累哦累！老爷子，我们就要赢了。对方已经罚下俩球员了，
2: 就是罚下仨，咱也赢不了。你挡不住咱踢家球往自己门里掉啊！
0: 没错，咱们的队伍里潜伏着他们四个余则成呢。关老爷子，咱们赢了。东亚四强赛男足3-0胜韩国队了。
2: 真了。对方不是女队吧？
0: 男队。
2: 男嘞，32年了，都干啥去了？
0: 没关系，老爷子，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中国足球从此走出困境，走向光明。老爷子。
2: 不能让他走啊！哦，他！
0: 怎么一到这会儿就晕了？
2: 还不是让你给撞了？那爹可说了，你不能走。
0: 他也认为是我撞了。我明白了，我倒霉的老霉就说话上了。一会儿不管谁问我，我就反着说，你是撞人的。我告诉你，我是救人的。你撞人的，我救人的；撞人的，我救人的。我就反着说，
4: 你救人的，
0: 我撞人的。你没按规则出牌，我谁都没撞，我就是打酱油的。
4: 你就是撞了也没关系，我不会跟任何人讲，我直接发到网上，明天我就写篇文章 标题是一个披着灰太狼皮的喜羊羊括弧是一个被误解的真英雄。
0: 啊，那是一个不想当厨子的裁缝绝不是好司机。
4: 第二天我再写一篇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喜羊羊皮的灰太狼括弧真英雄原来是赵志泽。第三天我再写一篇文章，标题是他究竟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狼皮的羊括弧他的毛皮您做主。
0: 孩子赶紧走，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还吵呢，我上次就让你们给吵惨了。那回我们楼下一网吧着火，我见一哥们在浓烟里挣扎，我奋不顾身地冲进去就拽他，他就不跟我走，气得我当时就把那大门给扛了出来。刚一出来门口片警就跟我急了，人消防队好容易冲进去，你把他扛出来干嘛？第二天网上全是说那火是我放的，从那以后就没人拿我当过好人啊。那回我们办公室啊，老张丢了500块钱，他不敢回家，我一心软呢，我就给了他500。您猜他说什么？你能主动把钱交出来，说明你还是有道德底线的。这事儿传到我老婆他们单位了，轮流劝他赶紧跟他离，先下手为强。他今儿敢偷钱，明儿就敢偷人，这都一条龙作业的事儿。从那以后我再回家，我老婆就没让我上过床，我天天睡地毯。从那以后我儿子都不管我叫爸爸了，见面就管我叫爱因斯坦。老爷子，咱们老百姓啊
5: 后悔，
0: 真也真高兴
5: 后悔，
0: 咱们这个老百姓啊
5: 后悔，
0: 真也真老爷子该享受生活了，
5: 房子大了电话小了，生活越来越

0: 老爷子唱的不是歌，是寂寞。老爷子，你认识我吗？
1: 你可不能让他走啊！啊，他啊！你大爷晕了啊！
0: 我不晕，你也得晕呐！
1: 可不能让他走啊！
2: 你不能走！
3: 你不能走！
1: 他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0: 老爷子，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3: 这是大佐人，快起来，快起来，
2: 快起来！太感人了，我的文章有了，就叫什么批都不批，他也是喜羊羊，括弧我的英雄，我做主。英雄啊，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0: 别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
2: 不，我一定要把你推出去！
0: 我千万别推我，我们家住18楼啊。老爷子，您多保重啊，我得走了，我妈喊我回家偷菜呢。
3: 站住！这是你的10000块钱。
0: 我就交了5000，
3: 剩下来是俺全家谢谢你了。
0: 就不用了，老爷子正等着钱花在你们一块花了吧。我不在乎钱，我真不在乎。哦，对了，
3: 爹他不要。
1: 你可真是个活雷锋啊！
0: 老爷子，我哪敢跟雷锋比啊！我充其量是雷锋的传人，以后你们就叫我雷人吧。
3: 爹，他是啥人？
1: 啥人？好人！
3: 好人！
1: 站起来！
3: 雷人！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9: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8: Let's go！
9: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失去了才知道去珍惜。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就这样自我陶醉的小雨。朋友们，今天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啊，周一的晚高峰又开始了，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呀，这个太阳出来啊，就开始热了。这个礼拜又开始了，今天就一期直播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这样是今天12点半左右哈，我们有一位开心果胖大叔啊，胖大叔呢是12点半关注的我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然后就在问了说。节目什么时候开始啊？我猜啊，他应该是听了正午乐逍遥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今天真的是这段时间我最后一次直播了，没了。明天就是妖哥闪亮登场啊，妖哥王者归来，我就跟大家说拜拜了啊。然后呢，想听节目，想听到我的声音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所以呢，我们的收听率又增加了1%。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来，先发送阿拉伯数字什么呢？814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14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你就可以看到一张图，这张图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暖。我知道今天不冷啊，今天甚至有点热，但是这个图还是很棒的啊，棒棒的。因为在上周五的时候啊，周末的时候给大家呈现的这么一张图，由这张图呢，我还引发了很多很多的感想，包括前任。你说啥？你在说啥？我没有数错啊，是前任啊。我们的开心果真爱医生说，来吧，谈谈小2个月的感受吧。 现在开始。我说了啊，就是感慨良多，包括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交通广播908的很多人一一的告别啊。说告别有点夸张啊，因为我们971和908是在一起的嘛，对不对？我们是一个整体。但是呢，我要感谢很多人啊，包括我们的路况编辑啊，包括我们的整点资讯的编辑。真的这两个月来真的是感受到，那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开心副驾驶啊，多长时间了，就这个偌大的直播间里孤孤单单一个人。你知道吧，就是人啊，孤单的时间久了就突然哎就感觉到啊，人多真好啊。然后在人海当中呢摸爬滚打一阵子以后呢，又想要孤孤单单一个人啊。对，发送阿拉伯数字814，发送阿拉伯数字814。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什么图啊。这张图是我们上周五给大家说的那条资讯，大家还记得吗？啊，就那条资讯讲的是一个开垃圾车的环卫工师傅。他呢因为每次都把城市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放在路边的垃圾啊往自己的垃圾车里面去倾倒。这时候呢他发现啊，有些时候在垃圾桶的旁边呢有一些不要的毛绒玩具。于是呢这个师傅觉得把毛绒玩具和垃圾扔在一起实在是太残忍了。他就把这些毛绒玩具洗干净了以后呢贴在了自己的垃圾车上。朋友们，就这种小温暖，我觉得才特别的暖心。因为一些大事儿啊，所谓的了不起的事情轮不到我们做，有的时候呢你想做也做不了，但这种小事儿我觉得人人可为。就你看这样的一辆垃圾车是不是立马就可爱了很多啊，生动了很多，活泼了很多，充满爱了很多呢？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14，发送阿拉伯数字814。还是那句话，看图发关键词，注意交通安全。

0: 开心果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我知道收听我们节目啊，有一些小开心果啊，小开心果。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人啊，对很多人而言呢，他不是说匮乏，而是太多了。比方说玩具太多了，可以吃的东西太多了，从而导致什么呢？导致大家啊不懂得珍惜了，你知道吧？我小的时候那些玩具，我到现在还留了一些。我小的时候就跟小满妞妞差不多大的时候，那些玩具我都留着在。哦，有时候拿出来看看，当然了，他们现在不屑一顾的去玩那种玩具，就觉得特别土，特别老套。但是自己看一看，还是感慨良多的啊。来吧，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814啊。所以，人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幸福？知足常乐。对不对？什么东西要有个够，有够有个好处是什么呢？让你懂得去珍惜。哎，所以我觉得啊，就是狂上两个月节目，然后突然一下子就消失了，从明天开始开心副驾驶也就不直播了，我觉得就知道珍惜了吧。
2: 我妈妈喜欢听开心副驾驶，我也喜欢听开心副驾驶，希望你们可以播一点小孩子可以听的，因为小孩子有的时候也会坐车呀。

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从明天开始呢，开心副驾驶是采用一个录播的模式，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听一听啊，捧捧场，对，没有办法互动了，但是呢，你可以听我一个人啰嗦。对，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此时此刻大家参与互动，我们要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最多一次干过多少事情？啊，你看我现在就是中午节目、晚上节目、中午节目、晚上节目，带娃跑步。我要问大家问题是啊，你最多一次干多少事？是一次一次，就是同一时间啊，不是说哦，中午上节目、晚上上节目，这叫做打开了，这是在同一天里面。我讲的是同时，你最多一次同时可以干多少事？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可以来聊一聊。为什么要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呢？我发现啊，就是上个礼拜某一天我创造了一项记录，就是我一边啊看着当时是杭州一个博物馆，杭州博物馆啊，然后呢在直播，直播什么呢？直播兽首啊，博物馆里面兽首。我们安徽博物院也有兽首展啊，展过已经走了。那天杭州博物馆在展示兽首，同时我在听着我的偶像小仙儿的节目，同时我在看着红山动物园的直播，同时我在编着节目，就是编单啊，准备晚上的节目，就一下干四件事。一下干四件，真的啊，哦，看着兽首直播，听着偶像节目，然后再看着动物园的直播，然后再编辑晚上的节目，还有上一些单，就是歌曲啊，什么节目内容啊，总之一比四。来，就来问问大家啊，我当时觉得我的天哪，我简直哎呀。你说效率有多高不好说啊，但是呢确实四件事在同步进行，同步进行。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说说看你曾经最多同一时间做过多少件事啊，参与互动，注意安全啊。我希望大家伙啊就是开着车然后听着广播，如果说在安全的情况下，比方说你已经停下来了，参与一下互动啊，这个晚高峰顶多干个一两件事啊。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45，安徽经济广播开天问大事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祥子。祥子说，讲得对，我也是小孩，你要播点小孩子能听的，马上你就放假了，正好后面全部都播成语得了，是个好主意啊。但是呢，对，也不太合适。大家知道吧，就是我的成语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坚持了5年，然后录了1000期。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5年录了1000期，那就不等于是我一年录了250期吗？

0: 哎，你等等等等等等，5年1000，1年257，不对啊，1年257的话，那是如果是4年录1000期，1年257，二百五啊，这都算不出来，你不是个250，你是谁呀、啊？你。
1: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要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摘星复校史》啊。
2: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0: 好嘞，此时此刻，我们的开心果也是肖子 Jack 啊，发了一张图片过来，他说：“打个卡，兄弟好。”这张卡上呢，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是我看那个兽首直播嘛，他就立马发了一个兽首来。但是兽首有那么多，你为什么偏偏对我发个主头嘞？你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喝猪头汤了？猪头汤啊，普通话叫猪头汤啊。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啊。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同一时间能做多少件事啊？我说我同一时间能干4件事嘛。斗智斗勇陪娃成长，这位开心果说4线程，我的管那很超标了，赶上 i53570 水平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他说小轩是谁啊？你看，就是新来的开心果们啊，都已经不知道啊，曾经这个节目还有一个女主持人啊，还有一个我还有搭档啊，我还有搭档。小轩是谁啊？小轩是堪比妖哥的一个女主播，真的真的啊。她虽然资历没有妖哥那么深，但是她的能力绝对堪比妖哥。但是有时候我还是觉得妖哥好啊。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这位刺猬花开，他说你这分身术啊，连3心2意都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太厉害了。哦，那次真的是同时干4件事，反正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一头雾水，知道吗？不要那么干，没有什么意思啊，就觉得好玩的吧。我讲同时来关注那么多件事情，看看效果怎么样啊？效果可以想象。就我现在回忆啊，当时，就有那么几件事儿在同时进行，干了些什么，什么都不记得了。好嘞，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继续发来的语音，来，请讲。
3: 我一次性最多能干72件事，上课干事情的速度你是想也想不到的。
0: 哦。这位小开心果说他一次性能干72件事，他说上课的时候干的那些事儿的速度你是想也想不到的。那你不就跟成年人摸鱼一样吗？是不是？咱们上班的时候能做好多好多事情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大家关注了以后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和讨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两位肖子啊，两位肖子，为什么说是肖子呢？因为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我说感谢各位肖子们，因为我说一旦要是要播广告的时候呢，就有肖子会在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不断的在提醒说，哎呀，赶紧赶紧赶紧呀，不要录播广告啦。所以真爱医生说，小雨，该播某某装潢、某某路况、某某资讯了。哎呀，要这样的提醒啊！想当年，我们开心副驾驶真的没有这个传统。那时候我们的广告也很多啊，漏的更多，以至于我跟小轩两个，哎，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啊，不说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徐经理啊，徐经理说，哎呀呀呀呀呀呀，明天开始你就不在908了，每天化妆上节目的小果从此再也没有法子和小雨交接班了。哎呀，真是啊，小果节目也没什么内容可以说，是吧？就是每天我跟他交接班时候说的一些话，他都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是吧？真是。 对啊，就是跟交接班的同事道个别嘛，因为缘分，对，聚是一团火，散是满颗星。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4: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左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会大事。
5: 杨欧杨富先修路。
6: 开心报一报。
7: 报一报那个报一报，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6: 开心报一报。
8: I want your bubble。
0: 好嘞，开心不大使之开心报一报。先来看一下河北沧州啊，快递小哥上门取件，发现纸上出了一道算术题。你知道取件不都要有取件码的吗？对吧？哎，退货上面都有取件码，但怎么算也不是四位数的取件码，就纳了闷儿，知道吧？那个题目我也看了，我肯定不会啊，我肯定不会。疑惑的时候翻看了一下背面。发现取件码在背面，也就是说什么呢？那是孩子做题目的草稿纸，然后家里人就把它撕下来，然后写上了取件码。啊，背面是取件码，正面是一道题。快递小哥发视频称已经燃尽了，能不能以后别用孩子的草稿纸做取件码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用了毕生所学，干了一件不相干的事情，这是吃了有文化的亏呀。好，近日一名20岁的女主播因为直播时 PK 失败了，情绪失控，买了大量零食暴食发泄，就是狂吃啊，就是暴食发泄，从中午吃到晚上9点多，肚子胀的和怀孕7-8个月没有什么区别。随后因为腹部剧痛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从他胃里吸出了2000毫升食物，2000毫升食物（括弧竟然还只是一半而已）。所以有些人认为，只要我吃得够快，体重就跟不上我，这句话。好，最后呢，把目光投向广东深圳啊，有网友反映说呢，在一家不可炸鸡门店拍到店员因为订单过多在后厨情绪崩溃，倒在地面上抽搐。你听到了吧？是订单过多倒在地面上抽搐。视频当中，该店员一边失声痛哭，一边不敢停下手中的动作，最终倒地不起。另一名员工到场让其冷静，全程没有任何施救的行为，就只说你冷静冷静冷静，看来也是看的比较多了，知道吧？哎，多干几年啊，你就知道了，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就不信你换个老油条试试，随便你怎么催，随便你催，我无所谓。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1, 2, 3, 4。
14: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15: Let's go！
14: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6: 好嘞，来，我们来看一位开心果啊，他说卖童装的张先生，一边听节目，一边看导航，一边开车。一边等红绿灯，一边跟你互动，一边还在想着晚上吃点啥。你说我这同时干了多少件事？你时间管理大师好吧？不过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但有些事情，哎，声音的魅力就在于它并不会太影响你做其他的事情，对不对？比方说你在做家务啊，比方说你在洗车啊，比方说你在吃饭啊。听个广播其实影响并不大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什么叫做伴随性节目，伴随性节目，伴随吗？那肯定你还在做其他的事情啊，对不对？哎呀，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还在录一个广播剧啊，然后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一个大棚，然后几个人一起录，然后呢录着录着，然后突然有一个同事，哎，等一会儿，我回一个工作上的信息啊。录着，哎，等一等，我回一个客户的电话啊。我是最闲的一个，你知道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有人问小轩轩的节目是几点钟？小轩的节目，他离开开心副驾驶就没再想上节目。开心副驾驶应该也是他广播生涯的一个峰值啊，真的，我跟他聊过这个事。现在是下次见面要喊轩总，轩总 ，Do you understand？
17: 我为什么要听开心副驾驶？因为小轩轩是小猪佩奇。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心副驾驶，我是佩奇。
16: 花姐问，小雨，你这回要出去逛多久啊？什么时候才回来直播？下周一应该是恢复直播啊。就是走2、3、4、5这4天啊，4天呢也都是有开心副驾驶，但是录播啊，而且还请了我两个 千金，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发声。我们再来哦，刚才那个声音就是小轩的声音啊，还挺好听的吧，啊，像佩奇的声音。哎，你知道佩奇终于换开场了啊，以前说这是我的弟弟乔治，对吧，现在有一个这是我的妹妹伊菲。厉害吧，这佩奇他们家已经三胎了，已经三胎了，知道吧。好嘞，来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关注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因为从正午乐逍遥回来了以后呢，我也想就是来试一试，因为在正午乐逍遥我刚上节目的时候呢，那会儿呢就是人生地不熟，然后请逍子们给我提建议，有不少逍子的建议还是挺中肯的，我都采纳了，所以呢也想来问问大家啊。今天呢也是本周的第一次直播，也是最后一次直播，所以呢也想来跟大家互动一下，请各位开心果给开心副驾驶提一条建议。好吧，不管你是资深的开心果还是新进的开心果都行都行，就从你的眼光你的视角来给开心副驾驶提一条建议。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可以了。同时呢在这里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啊，今天我们开心副驾驶呢要给大家听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太酷了啊，这个声音太酷了，这声音因为今天是周一嘛，一鸣惊人的环节，是一个怎样的声音，大家拭目以待好吧。正爱医生说，小雨等你下班，下班以后啊在哪儿喝呀。
1: 这个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你们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0: 含有液态丁烷成分，长时间暴晒之后，内部压力增强，加上摩擦、挤压等因素，容易发生爆炸。
1: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易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0: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1: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0: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我们的开心果徐经理说，
2: 我的乖乖，宣总短短几年上位这么快吗？
0: 有能力知道吧，有能力。还有人说，哎，你瞎说，宣总怎么没有节目？他有节目，整点报时不是节目啊？您听的还真认真呢，整点报时啊。刚才啊，就是同时做，我看看啊，一边听节目一边看导航，一边开车一边等红绿灯，一边和你互动，一边还在想晚上吃什么，就是同时做六件事的这位张先生啊。张先生说，哎，就是不能同时干那么多事啊，错过一个路口又得多走好多路啊。所以你看，真的啊，就是一心不能多用啊。有的时候，做个一两件事儿可能还行，但是做太多的话，真的是叫做事倍功半，是这么说的吧？啊，刚才呢，问了大家给开心副驾驶提个建议啊，大部分的开心果你们都那么客气吗？说呗，大胆说呗，反正你们说了，我也不一定能做到，对吧？有人说，啊，建议就是赶紧筹办，就副驾驶很逍遥这个节目。你还别讲啊，未来等我回来啊，然后呢，我要跟耀哥两个进行一次面谈。啊，面谈，因为正午乐逍遥，开心副驾驶啊，其实呢，差的并不远，对不对啊？你看，从开心到逍遥，不也就只差半小时吗？
3: If you love him, bring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aven. If you hate him, bring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ll.
4: 小雨，没事的。啊，你回去之后，如果我们还想你的话，我们会带上幺哥去一趟美国。

0: 有人问大红大紫好不好，螃蟹摇了摇头，他知道大红之日亦是大悲之时，居庙堂之高不如处江湖之远。这里是默默无闻的开心副驾驶。
1: 我们的开心果花姐啊，花姐说提个建议，给小雨找个搭档吧，她太不容易了，偶尔想歇歇都好难。开心副驾驶要细水长流，长长久久，就要保证开心果有的听。哎呀，这个要不还是谈谈，就是中国男足夺冠的事情吧。找搭档好难，所以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知足常乐吧。有的一听就不错了。三餐九碗饭说，建议开心副驾驶再缩一下。

0: 缩减到半小时，这样我正好能听到一个完整。你是强迫症吗，邱晚饭？
1: 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我是一个努力但祸害不念人的开心果，别问我从哪里来，也别问我到哪里去，我听广播只听这个开心驾驶，
2: 大王叫我来巡山。
0: 有人不同意啊，银子说我不同意，小雨找搭档。总共就一小时，还把时间分给别人讲，小雨那嘴他有话不够说吧。对啊对啊，文哥老师讲的好嘛，主持人就是 up 你眼头就落个嘴嘛。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平时说话比较少，然后呢就是上节目，真的我就觉得别说一小时了，我就像周六交通广播，应该下个礼拜六，7点到11点又是我啊。不是，他们很多人觉得哦，平时上节目很累了，然后再上周六周日的节目，我们不说话，我们就放歌。我觉得不是啊，我还有好多话没说。哎呀，我真是一个天生，哎呀，怎么说呢？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高乐高啊，高乐高说什么？你们说什么？刚才那个片花你说什么？螃蟹摇了摇头。请问主持人，螃蟹怎么摇头？螃蟹摇了摇头是吧？螃蟹摇头摇头说，不要让我看到山西老陈醋啊，我好怕，我好怕，好怕。

0: 战斗，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是过分手。
1: 小雨小雨，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十年之后我们从亲友变成了跑友，变成了酒友。
2: 一瓶二锅头，两瓶嘉兴酒，

0: 福建市的老厨师，小雨掏腰包，不要白不要。
1: 你咋听呀？
2: 说实话嘛。
1: 你瞎说啥实话？
3: 祥子说，你看人家直播都是几个平台同时直播，你要不要和妖哥说一声，两个电台同时直播呗，你那两台电脑边上再配一台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真是哎，一言难尽啊。对啊，有好多人跟我说过让我就开个什么视频直播啥的，我一直开不了这个头，因为我这个人啊，就是只能一心一意的做四件事。开玩笑，开玩笑，我还想过很多种直播呢，包括什么，跑着跑步机，然后一边跑一边直播啊，搞一个开心乐逍遥节目。谢谢啊，谢谢啊，回来以后跟妖哥好好聊一聊，和偶像在一起推杯换盏。哎，你们说是应该他请我呢，还是我请他呢？好吧，来，刚才啊，把那个老陈醋啊，听副驾驶得老陈醋的片头都给大家播出来了，对吧？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又一激动啊，今天呢又在908那边，乐逍遥这段时间最后一次直播，连续干两个月零一天了，两个月零一天了，再加上明天就要跟大家暂别啊，所以呢也是我们来个有奖吧，好不好？但是今天题目比较难，但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让大家来猜猜看这是什么声音。来，各位请听题。

刚才这是什么声音？知道答案的朋友赶紧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可以拿走今天的奖品。

0: 好嘞，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陪娃成长啊。他说我刚刚为什么发给了安徽交通广播？正常啊，正常啊。你看我在那边上节目，我不经常说错吗？说什么安徽交通广播或者是开心副驾驶？你每次听我撞话筒，那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1: 哎，这三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
2: 狂烧脑，胃闪药，经常用脑，
1: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0: 我们有开心果刚跑完一个5公里啊，看来是边听节目边跑步，挺好的。但是我给您的建议是不要穿全棉的衣服。啊，穿全棉的衣服，天冷一点容易失温。还有一个不好的点呢，就是它不容易干，这样的话风一吹特别容易感冒。啊，一定要穿件速干的衣服啊，因为，对啊，现在速干衣很便宜啊，你像去什么运动超市之类的，你买个速干衣就十几块钱，或者是一二十块钱，很便宜的啊，让自己稍微专业一点。因为之前最早跑步的时候，我也跟您一样，好吧？好，刚才给大家播了一个声音，让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声音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了以后，大家都可以来猜猜看，这是不是不雅？啥不雅？说是压路机，压路机怎么不雅了？压路机说话可好听了呀。灯明说是松鼠玩水车的声音啊。我们的开心果祥子说这是手机在水下录视频的声音。哇，你是在给防水手机做广告吗？这是翻石头的声音。哎，高乐高讲翻石头的声音，我真的啊，我就是准备出去玩的时候，带我俩闺女儿去翻石头，去逮蛐蛐去。好长时间没有逮，但是现在逮蛐蛐是不是早了点儿？应该还好，应该可以逮到啊。哎呀，好久没有翻石头逮蛐蛐了，哎呀，太想念了，太想念了。银子说这是小鸟搭窝，姚琪说这是小鸟破壳而出。燕寻救主说这是监控视频的声音。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开心果张先生，张先生说虽然没有听出来到底什么声音，但这一定是开心果们共同的心声。啊，好嘞好嘞好嘞。来吧来吧来吧朋友们啊，手摇风车的声音吗？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 817, 发送阿拉伯数字 817, 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啊，就一分钟的时间，你们看看阿拉伯数字817，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817，你就可以看到一张图。这张照，因为我跟你讲了这是什么声音，你可能也不相信，你知道吧？你会觉得啊，怎么可能？你看一下这张图，然后你就知道，天哪，居然是这个声音。
1: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伤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空中飞扬，一半散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2: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惊讶？刚才那个声音是树在说话。刚才那个声音是用一种特别的麦克风啊录下来的，树里面，树的内部发出的声音，我们再来听。

所以你看，貌似非常安静的朋友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晚上回家的路，晚高峰的路上，你看看路边的树，你以为它沉默不语吗？不，其实它在说话。我这是件特别，你知道我最早知道树在说话这个概念，我是看我的偶像梁朝伟最新的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叫《寂静的朋友》，我强烈推荐，这是一部神级的电影啊。他拍的就是一个植物学家，然后他专门研究植物，然后他发现树会说话。当然，这个声音并不是那个电影里的声音啊，那个电影里面梁朝伟用的设备更先进一点，他去听植物所说的语言，然后他去看植物的喜怒哀乐，哇，真是太棒了，这太神奇了，整个世界真的是无比奇妙。其实大家都在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包括海里的鱼，包括鲸鱼，包括我们身边的所有的树、所有的植物，包括蚂蚁，它们都在说话，只是你可能听不到而已。来吧，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17817，来看看这张照片，看看这个麦克风贴在。

树上的那种感觉啊，一切皆有可能。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节目，我是有的时候想像树一样安静的小雨，树并不安静啊。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会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出师不利，越州也丢了，湘潭也丢了，兵败将亡，退到水陆州，一蹶不振。但曾国藩呢，不甘心失败，打算重整旗鼓，报仇雪恨。他不得准备一个阶段吗？就在他准备这时候，长沙出了点事儿。咱们前文书说了，这天呢来了一柄小轿，嘿，轿上下了个阔少爷，穿绸果断，穿的也带劲，也有钱也有气派，带着4名跟班的到了哪儿呢？到了长沙城里最有名的永泰金殿。小轿沾尘，少爷下来，嘿，嘴撇着，跟班的跟着进了金殿了。伙计一看这个人气度不凡，不用问，谁家的阔少，有钱的公子哥，官宦之家的子弟，赶紧笑脸相迎，告诉掌柜的，买卖人那眼睛里头不揉沙子，买主也来了，能让你走吗？不能走。所以带着人出来迎接。少爷您来了，请进请进请进。少爷往屋里看了看，平平稳稳往这一坐，二郎腿一担，派头十足。伙计赶紧给沏水，掌柜的出来了，哎呀，少爷您来了，您赏光，是不您要看看什么货呀？啊，我听老太爷子说，你们永泰金店是长沙里头一座大买卖，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呀。您说对了，我们这百十年来就是这样，价钱公道，货真价实。您俩打算想订点什么？我想要上好的珠宝，再看看金银首饰，拿出来让我鉴赏鉴赏。哎，
6: 是。
5: 那说着玩呢，掌柜的一看赶紧过来，怕伙计照应不周，亲自拿钥匙把金柜打开，最值钱的上品琳琅满目摆了一桌。这少爷看了看，哎呀，我看这是最好的货吗？
6: 是啊，
5: 这是上乘之品，不知道少爷你想用点什么，您吩咐下来。翡翠镯有吗？有没有钻石的项链，钻石的头花？ 掌柜，你凭一张嘴，钻石的项链那都价值连城，钻石的头花那是说着玩的，一般人问都不敢问。有有有，马上去取。一会儿拿来几种，也拿起来看看，珠光宝气，光彩夺目，这还差不多。只要嫁进公道，这些东西本少爷全包了，全包了。我这得多钱呢？掌柜的乐坏了，是是是。那您看，如果您真选好了嫁进了，我们还能让上一步。行，可以可以呀、啊。那么我还有点事儿，到街上转一圈，回来咱们再订货。掌柜的，今天走了不回来怎么办？赶紧给老板送信儿。老板姓黄，叫黄冕呐、啊，您还记得这个人吗？当初长沙被围的时候，左宗棠出的主意，他捐了不少的钱，捐了多少万银子，家有的是钱，给老板送信儿去了。黄冕呢、啊，绝不错过这个最好的机会。老头子亲自赶到金店，这么看了看，一瞅是个大买主，进来这么一谈，少爷您贵姓啊？啊，免贵姓龙啊。我姓龙，您尊府在什么地方？在靖港。哦，是是是。哎，我冒昧恕个罪，想问一句，有一位龙老太爷的叫龙正山，想当初做过湖广总督，跟您可认识吗？龙老太爷子不是旁人呢、啊、那是我伯父，我是他亲侄儿。是啊，哎呀呀呀呀呀，我跟老太爷子有一面之事啊，我们可以说是老熟人了。老人家在世之时短不了光顾小店的，这么一说咱是老交情了。来啊，在燕春楼包一桌酒席，今天我做东请客，少爷你务必赏光。

来取货呀。有点麻烦事儿。这实不相瞒，舍妹要出嫁，这都是陪送啊，这算个什么呢？要说太平年间再多拿出点银子来无所谓，现在四外是刀兵四起啊，我们靖港一带全是长毛子作乱，为此我十分担心，这个喜事就拖延到五月初五。那么现在算来还有一段时间，这样吧，这么大数目的银子我一时半时还凑不齐，是不是呢？我先交点定钱好吗？说的话在靴子腰里一伸手，拽出来的银票往前一递，这个先预付金，你先收着。多少钱？一万两预付金，这还错得了？哎呦，黄棉乐的眼睫毛都开花了，这位出手大方。是是是是，好，那我就却之不恭了，我先保留。那么五月初五之前你肯定能来取货吗？是啊，我是那么打算。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头，一旦打起来这就不敢保证了。黄勉一听，真是那么回事儿。这长毛子太可恶了，到处乱窜，真打起来我这买卖就做不成了。是是是，这可怎么办？龙少爷说话，我说黄掌柜，我有一言出口，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黄勉一听，这小伙子真客气，少爷您说话我能不爱听吗？请讲。我说老人家，您这把年纪了，恕我直言，长毛子一日不灭，你我咱都不能得好，湖南也不能太平，对，千真万确。所以呢，咱要想做成这笔买卖，你也发笔小财，我家喜事也办得顺当，为今之计你就得想想主意呀、啊，你得给我帮帮忙。我怎么能帮得了忙？你看，据我听说，您跟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关系不错吧？有一面之识，原来他住在长沙前，短不了见面。是啊，现在的兵住水陆州，兵精粮足啊，您能不能建议建议团练大臣出兵到靖港，把长毛子打跑了，咱不都好了，买卖不就做成了吗？这个恐怕小老儿无能为力啊。我跟曾大人熟是熟，这出兵打仗之事他能听我的吗？这我无能为力。事在人为啊，老人家请想啊，我住的靖港那儿长毛子的情况我太了解了，其实不多，不超过一千人，他们自以为净打胜仗了，马匹大意，一点戒备都没有。那这次我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带着这么多的钱，一旦被他们给堵住不就麻烦了吗？结果怎么样？过了几道卡子口都没人把守，因此十分松懈。另外我听说靖港里边还有粮台寄养，长毛子很多之前的东西都在那保存呢，如果曾大人能出骑兵到那儿，大获全胜，长毛子被消灭了，曾大人立了功了，湖南太平了，咱们事儿也办成了，五全其美。这你去说一说有什么不可呢？这个消息确切吗？我以人格担保，老龙家的人能说瞎话吗？

0: 是是是，哎，对，不失为是个好办法。那么少爷，您听我的信，我立刻就见张大人。为了发财呀，什么都豁得出去。龙少爷说，那么我还有点旁的事儿啊，我先回去听信。5月初5，如果你能办到这个事儿，咱们买卖就算做成了，这钱你先收去。就这么的，龙少爷办事走了。黄冕一琢磨，这钱我不能丢了，哎，这主顾不能得罪了，立刻坐上大车来到水陆州求见曾国藩。曾国藩他正闹心呢，闹什么心？刚才接着圣旨，皇上是严实谴责，把曾国藩骂得狗血喷头。我寄予你多大的希望？你练兵1年多，出师不利，打了败仗，丢了朕我的脸，革职留用。就这么几句话，官儿丢了，革职了。但是刘用你还暂时还管理这事儿。曾国藩好像五雷轰顶一样，魂不守舍，在屋里正急着转悠，黄冕来了，有心不见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来，而且是老熟人了。见面之后，曾国藩让他坐下问，你来有事儿？
1: 大人，我向你泄露一个秘密呀。
0: 哦，什么事儿？
1: 哎，
0: 他往两旁看了看，曾国藩知道保密，一挥手，闲杂人退出去，就剩他们俩人。说吧，
1: 大人，你怎么不打靖康？曾国藩的心就一动，
0: 他何尝不想打靖康？他也知道这个事儿，这两天就盘算这个事儿。他觉着黄冕是个商人，怎么无缘无故提到这事儿？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哎呀，我心接的比买卖，实不相瞒，是龙少爷原来的两江总督龙大人的侄子上我那儿买货去了。据他向我透露，靖港的长毛的不超过1000人，而且粮草堆积如山，防守松懈，他就是在湖嘴边上过来的。如果大人抓紧时机出奇兵，靖港就是您的，您就可以转败为胜，五全其美。
1: 原来如此，好吧，容我三思。
0: 哎，好，不过我多插一句啊，您可要把握时机呀，夜长了梦多呀，不要优柔寡断。我走了，告辞告辞。
1: 他走了。你看他是为了赚钱做买卖，曾国藩想的是大事，立刻召开军事会议，把几个谋士全请来了，李柱、罗泽南、彭玉麟全找来了，啪啪啪把这个事儿一说，大伙坐着冷静一分析，
0: 真的吗？
1: 这情报十分重要啊！马上派出4路侦探侦查敌情。哎，就有侦探化妆成士农工商到靖港去了。没几天，消息反馈回来了，报告曾国藩，黄冕说的是一点一点都不假。那这长毛子就是6-700人吧，松松垮垮。另外在山洞里头囤积着不少的粮草和马匹，听说还有火药装备等等等。他们认为那个地方很保险，大人您不知道，所以呢防备方面十分松懈。曾国藩呐，求胜的心切，恨不能一下打了胜仗。打胜仗对他有好处啊，一则可以蒋功补过，二一则可以重振雄风。他怎么不乐意？因此听了各位的报告之后，他马上拍板做出决定，出奇兵要收复靖港。 看来是一场大战在即啊。曾国藩做出决定之后，谋士罗泽南向他提了个建议，大人，是否这样，咱们两路分兵啊，说吧，怎么个两路分兵？您派精兵收复靖港，另外再派一支人马攻打湘潭和岳州，让长毛的首尾难入啊！这样我们有一方面实力，还有一方面能有收获，您看怎么样？
2: 好主意，好主意啊！
1: 曾国藩对罗泽南是言听计从，而且人家主意相当高，立刻派出两路人马。这两路人马一路罗泽南塔七部率精兵三千背道兼程，在极保密的情况下兵取湘潭打岳州，这千斤重担啊，队伍秘密的出发了。剩下一路曾国藩是亲自统帅，让他兄弟国宝让王干率领精兵为前部正印先锋官，水陆并进，是兵发靖港。这回出兵的时候，曾国藩是暗下决心，这回是肯定能打胜仗，因此出发那天就号令三军背道兼程，争取时间。书说简短，水陆军到达靖港，曾国藩也不白给呀，派密探侦查敌情。时间不大，密探回来了，满面是笑，大人，机会难得呀，长毛子在靖港镇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祝贺呢，满街上摆的都是方桌，满桌子上全都是酒肉，有一半人都喝醉了，一点防范都没有。
2: 哦，传我的命令，大军马上进驻靖港。来呀，
1: 王干、曾国宝一马当先，率领着两千人先进了靖港镇了。这镇子一面靠大江，一面靠着山，地理环境十分好啊。所以这两路大军等进了镇子之后，发现有几个长毛，一看来了官军了，吓得跑了，四散奔逃。他们骑着马在后头就追，这几个长毛又进了森林了，哪找去？兵不虚阵，一刀一枪都没费，就占领了靖港。哎呀，曾国宝这高兴，这天给的，请我大哥登陆。曾国藩听完之后，心里头是非常高兴，率领大队开始进驻镇里头，迈着方步，春风得意，挎着宝剑，趾高气扬，谋士们跟着。刚进了靖港镇的东镇口，可要了命，就觉得大地颤了三颤，天地都摇晃了三摇。怎么回事？紧跟着炮号连天，锣声响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地塌了。别让曾剃头跑了，别让他跑了啊！曾国藩也好，带来这些人也好，放眼一看，可了不得！潼关山的山上，这漫山遍野全是太平军，头裹着红巾的，头裹黄巾的，腰束红带，各拿刀枪棍棒，从山上像洪水一样给冲起来。再看各家各户，隐藏着太平军的八个门而出，别让曾剃头跑了。
3: 房里头跑了。
1: 曾国藩好像没瘫软到地上，
2: 哎呦，
1: 上当了，上了当了！我怎么这么糊涂？我手下人怎么这么完蛋？我不是没派人侦查过，了解的清清楚楚，莫非长毛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3: 盯着，盯着！
1: 王干、曾国宝、偏副将的玩了命了，一方面保护着曾国藩安全撤退，一方面抵挡四面八方来的太平军，兵对兵，将对将，就混乱。曾国藩是九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曾国藩呐，求胜的心切，上了岸了。王干、曾国宝、偏副将的玩了命的，一方面保护着曾国藩安全撤退，一方面抵挡四面八方来的太平军，兵对兵，将对将，就混战在一块。这太平军在这有多少？3万，什么1000假情报，那龙少爷假的，一切都是假的。这个打仗就是这玩意儿，真哎，里头套着假，假套着真，变化莫测，虚实并用啊！要不见曾国藩能吃亏上当，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手。人家太强大了，自己人马显得太少了，众寡悬殊，实在敌不住。另外一个，太平军盛气凌人，太能打了，他这些乡勇哪是人家的对手。再看那死尸一层一片，什么样的都有，乡勇实在盯不住了，贴刀扔枪是四散奔逃。众人保着曾国藩就退到江边，曾国藩甩开大伙，抓抓不能退，一定要争取胜利，给我冲，给我顶住。哪能顶得住？你看呐，乡勇可老的往回灌，跟倒灌水一样往江边跑。曾国藩气急眼了，命令把帅旗戳到江边，大旗戳到这儿，曾国藩把佩剑拽出来往地上一插，传下死命令，不管是任何人，越过大旗者杀。这就是界限，谁要过这个界限就杀，一定给我反倒回去，给我打，给我顶住。这命令不好使，兵败如山倒，乱拉套了。他刚把旗插上，有个毛愣的小伙子是乡勇，也没看见曾国藩在那旗底下站着，也没听着这道命令，倒拖着枪就往回跑，就在曾国藩眼皮底下过去了。曾国藩是怒火中烧啊，这还了得，拔出宝剑，紧跟两步撵上这小伙，扑着这一宝剑在这就给捅进去了。这乡勇晃了两晃，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哭求摔倒在地，那血就喷出来。曾国藩把宝剑拽出来，再一回头，扎死一个，跑过去有50，哇，在他身后就跑过去了。逃命的可了不得了，都是长跑啊！站住！站住！顶住！谁也不听，这是豁出去了。再看乡勇夺路而逃，纷纷趟水上了船， 到上船上之后，你推我，我挤你，争相逃命，把船头调转过来，放炮开炮，嘟嘟咚咚咚，瞎放，也不知道打谁呢，这就乱了套。这时候王干、曾国宝那脸都熏黑了，满身都是血，提着宝剑冲到曾国藩近前，大哥，不行了，顶不住了，都是长毛，快上船逃命吧！不行，我哪儿也不去呀、啊！兵败将亡，我宁愿死在靖港。大哥，我们求求你了，你不上船，难道叫咱们全军覆没不成吗？大哥，上船吧！哎呀，我不上船。大伙一看，架着他，架着胳膊，架着腿，把曾国藩架到战船上去。他是脱骨大船，这船个特大，把他架上去。曾国藩那个气儿气得呼呼的，把所有的败兵都给我抓回来，可耻败类！大哥呀，您别管这个了，别管了，开船，快开船！王干指挥着，对长毛子开炮，快开炮，压住他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几百门大炮。这时候稍微的稳住点阵脚，一顿排炮，把太平军给压住了。因此这船呢是逆流而上，没跑出多远，就太平军又追上来了。别让前面跑了，那就是曾铁头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离这不远，箭如飞蝗。曾国藩闭着眼睛在船里头坐着，就觉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全是喊声：“曾铁头，别让曾铁头跑了！”哎呀，往岸上一瞅，太惨了，手下的乡勇是披刀争枪。他亲眼目睹被长毛撵上的不是刀砍，这是枪刺，一排排倒下，有的跳到水里头，有的会水，还有的不会水的，会水的能跑，不会水的淹死，有不少抱头鼠窜钻进树林，有的顺着江边飞命的往长沙的方向跑，惨不忍睹。呸，彻底的玩完了。曾国藩心里说话，以我为首怎么这么翻土，训练了一年多不堪一击呀、啊！这长毛的是十分狡猾，我呀一年多的心血付诸东流，嘿嘿，完了，嘿嘿，是顿足捶胸，就觉得眼前发花，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哇，一口血喷出来，顿时眼睛一翻，背过气去了。国宝、王干众人赶紧拥上，大人，哥大人，进行抢救，搭到床上，他是昏昏沉沉，一语皆无，耳朵里就能听见：“活捉曾铁头，别让曾铁头跑了。”后来他就失去知觉了，也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明白过来了，听有人呼唤：“大哥，大哥，大人。”啊！他睁眼睛瞅了瞅，到什么地方？到了白沙洲了。哦，他勉强有人扶着他坐起来，透过窗户一看，没有追兵了，证明把太平军甩下去。哎呀！ 众人全退出去了，他心烦不累说话，坐到床上他一琢磨，是把长矛都甩掉了，我下一步当如何，几乎全军覆没，我有什么脸见湖南的父老，我向皇上怎么交代？皇上下了旨了，我是革职留用啊，那么再打败仗肯定得掉脑袋呀、啊、哎，我现在怎么办？带回长沙去见骆秉章，见包起豹，见那邓少良，那帮人得说什么风凉话，我受得了受不了，谁我也对不起。天哪，看来我命该如此，我还活什么劲儿，我死了得了，下了决心了，一句话他也不说，贴身保镖康福进来了，大人你，康福吓得不敢说了，赶紧退出去，但是康福一看不好，大人的气色怎么那么难看，灰白呀，两只眼睛发泥，盯着一个地方不动啊，连眼皮都不眨。康福这么一看，告诉手下人留神注意，保护大人的安全，以防发生意外。哎哎，康福也没走，就在舱门口那坐着，听着里屋的动静。这曾国藩没死之前，他得斗争。你看有那上吊死的，在树底下铁不死呢，喝点啤酒，喝点白酒，思前想后，想啊想啊想啊，不定几个小时，最后一下决心，死了吧，累上了。有的站到山崖边上，也不是当当到那就跳，起来想呢，想想想，最后下决心啊，甭跳崖。曾国藩也不例外，曾国藩这个脑袋嗡嗡直响，突然脑海里他蹦出一件事儿，记得20岁那年在湘乡县的镇上，他跟一帮的同窗好友去逛庙会，有一个摆卦摊的算卦先生叫欧阳铁嘴，都说这人算卦才灵的，他是个实木人，这个也算那个也算，曾国藩本来不信这个，啊哈哈取乐的，他说你也算算你也算算，这盲人会摸骨相，曾国藩把这手就递过去了，你给我摸摸，这欧阳铁嘴摸了半天，哎呀不好啊，这玩意儿多别扭，曾国藩就问他，我怎么不好了，先生你说叫我说实话还是说瞎话，当然是实话，实话呀，你命可不好啊，将来有一天你记住我的话啊，你不是死在囚牢之中就死在刀下，你说本来挺高兴来玩来了，弄了个大赌心，他不信他也别扭。事隔多年了，曾国藩把这事就忘了，今天把这事也想起来了，曾国藩一琢磨，真是虽然说没死在刀下吧，总而言之我是横死的，没有活路，看来叫欧阳铁嘴说对了，算了，依旧是依旧了，透过窗往外头一看，正好这地方叫白沙洲，一个漩涡挨着一个漩涡，是流急漩涡多，哗，曾国藩心说我多爱这江水，没想到江水吞没了我的身体，开开舱门，扔噔噔噔几步到了船边上，砰， 投江自杀。要是不有人看着吗？是啊，他动作太快了。康福在这坐着，刚打了个盹儿，他也累，浑身都是伤。刚才闯突围的时候受了伤，好不容易有个空在这打着盹儿，突然听见声音不对，睁眼，舱门打开，再往屋一看，曾国藩没了。一连串的这么一想，肯定投水了。了不得，曾大人投水了，噔噔噔噔噔噔，砰！康福也跳进去，紧跟着有几个水勇啊，砰砰砰砰砰，也跳进去。时间不大，这康福举着曾国藩，把他推上了上面，推出水面，上面有人拽着。把曾国藩拽出来，幸亏时间不长，但是已经昏死了，七手八脚抬到舱里头，这些人呼噜全来了。大人怎么样？大人怎么样？快快把衣裳给换换，衣服扒下，换了干衣服，脸上给他擦擦，再看面色灰白，牙关紧咬。曾国宝也哭了，
6: 大哥。大哥呀，你怎么这么心如柴呀，大哥呀！
5: 摸了摸这鼻子这，哎，多少还有点气儿。摸摸心脏这，微微跳动。众位，别惊慌，别惊慌，大人没事，一会儿就能缓醒过来。快快准备姜汤水。这块抢救了多时啊，算把曾国藩抢救过来。曾国藩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全是人，康福在旁边掉眼泪。
6: 大人，您醒过来了，你觉得怎么样？
5: 啊，是你救的我们，
6: 是小人把您推出水面的，
5: 你叫我见不得人呐，叫我活受罪呀。大伙儿找不着别的词儿了，哎，安慰也找不着词儿了，就这样冰到水陆洲。大伙儿一看别进长沙，就在这安营扎寨吧。水师陆师全都扎好了连营，大船抛锚退到江边这儿。
6: 曾国藩就在船上也没下船，
5: 众人轮流在这看护着。从这天开始，曾国藩是一病不起呀，压力太大了。一开始拒绝吃饭，后来大家。

0: 要苦劝哀求，进食点人参汤，喝点八宝粥，这算保住他没死。哎，就在曾国藩兵败将亡，打败仗投江自杀的这个时候，长沙城里正举行告别宴会。哎呀，唢呐也响，锣鼓也敲，张灯结彩，盛牌宴宴。那又说什么喜事儿？城里这么热闹，闹了半天呐，城里的提刑按察使陶恩明升官了。陶恩明升官了，接到了圣旨，升为山西布政使。布政使从二品，这官可不小，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又打湖南调走了。官这一调走了，其他的同仁不得送行吗？这才给建行。骆秉章为首的司道大员、文武大将、大官全来了。就在这个巡抚衙的花厅里头，男男女女是欢声笑语啊。陶文明特高兴，这老糟头。陶文明心说，他怎么那么胆儿啊？现在湖南又要出兵灾，哎，唐毛子占领了越州，占领了湘潭，不久矛头直指长沙，这要把长沙包围了还有个好吗？正在心惊肉跳的时候，接到圣旨了，把他调任到山西，他怎么那么胆儿？我可离开这是非之坑了。哎呀，他越想越美。今天百官给他践行，他穿套新衣服，老头神采奕奕往那一坐，哎呀，宋词啊，赞歌啊，不绝于耳啊，官场就这套。什么大人前途珍重啊，大人指日高升啊，什么别断了联系啊，当当当当等。陶文明今天也多喝了几杯，小脸红扑扑的，这老头会保养，天天早上起来一碗豆腐浆俩鸡蛋，哎呀，天天的保养，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都闪光。你别看老头都快70岁了，红光满面，那小脸油汪汪的，一天无所用心呢，除了营养就是营养，他能好不了吗？这阵儿骆秉章情杯在手，老兄啊，没处够啊！没想到在这时候你离开了长沙，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呐、啊！来，我祝你一路顺风，干了此杯。刚说的报事的进来，报报忠诚大人，各位大人，不好的消息。一听说不好的消息，骆秉章这杯酒就没喝啊。什么事儿？曾大人进港大败，还在白沙洲投水自杀，损失惨重，已经退回水陆州。马上就乱套了，人们一听就没心喝酒了，全指着曾国藩呢。曾国藩打了败仗了，兵退水陆州，就在城门外头抱着鼻子底下了，那长毛就可以长驱直入，说不定明天一早晨就打到长沙来。谁听到这个信儿，不是心惊肉跳？刚太平了几个月，长毛子又回来了，肯定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他们那个伪西王，西王萧朝贵就死到长沙了，肯定给西王报仇来，眼睛都红了。这要闯到长沙城里头，在座的还活得了吗？谁想的这个事不害怕呀？最害怕的是骆秉章啊，湖南巡抚，他这一哆嗦酒洒了一半啊。哎呀，消息可确切，千真万确，我们都看见曾大人败回来了。现在听说他投水自杀被救， 怎么样还不清楚？家子，这还有半杯啊，半杯姜就喝了吧。他都不知道这酒是什么味儿。陶恩明升官的这位高兴，他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要走了。陶恩明本来就跟曾国藩不对付，听完这个事儿之后反倒乐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海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从野生驯化到餐桌美食，一粒大豆如何跨越千年？当豆腐意外诞生，背后藏着怎样的古人智慧？从影响饮食结构到镌刻文明印记，大豆与豆腐如何书写营养传奇？大豆的旅程。关于大豆利用方面的发明不断出现。1901年，一位德国化学家威廉诺曼通过催化氢化的方法，将液态的油脂转化为固态。在得到了资金的支持后，他在1903年成功地把一批来自中国的豆油转化为了人造黄油，并为此申请了专利。它的口感和味道很快就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传统黄油的供应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人们对人造黄油的需求随即猛增。在市场推动下，人造黄油的生产工艺不断完善，它们很快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这项发明再一次提升了全世界对豆油的需求。20世纪30年代，围绕着大豆的研究和创造不断的出现，其中有一位叫珀西·朱利安的化学家，独自一人设计出了提取黄体酮的整个工业流程。第二年，这个工厂就开始了大豆黄体酮的工业生产。在欧洲和北美对大豆的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时，一些中国的农业学者也开启了对这种古老作物的科学研究。20世纪30年代，王寿先生看到百姓们生活在贫苦交加中，他提出若要改善民食，增加营养，就非要推广大豆不可。王寿先生曾在南京和平门外的凤凰山下偶然采集到了一株野生大豆，他以此为基础和农艺系的师生们开启了育种实验，最终获得了新一代的品种。
4: 那么他在1919年以后到23年就选个品种叫做京大332，那么他呢选有一批品种。
3: 京大332在育成后，王寿与他的学生马玉华先生逐步开始在南京周边推广，结果让大家欣喜万分。新品种的产量比其他传统农家品种高出了不少。学者们一边育种，一边展开教学。由此开启了中国大豆的科研和教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东北的黑土地上正不断回响起联合收割机的轰鸣，一个崭新的农业机械化时代也对大豆的育种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1953年3月，东北农学院里 农业学者王金岭为自己确定了新的大豆育种方向。看到这片土地上正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王金岭意识到，传统大豆品种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传统品种的大豆底荚太矮，豆荚容易破裂，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大型收割机发挥效力，并且会导致大量的浪费。经过了大半年的调查，王金岭发现，要想适应机械化作业，大豆底荚至少应当向上提升10厘米左右，这意味着要培育一个全新的大豆品种。长达10年的培育和筛选后，王金岭最终选育出了新品种东农四号。这个新品种更符合机械化作业的需求，还具有抗倒伏、产量高的优点。他立刻受到了大型国营农场和老百姓们的欢迎。与此同时，他还以新品种突破了大豆的种植禁区。地处黑龙江北部的黑河地区，通常在9月就面临初霜，10月就会上冻。王金岭培育的新品种东农36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早熟，这就避免了霜冻的危害。凭借着这个特性，中国大豆的种植再次向北延伸，今天的黑河已经成为中国的大豆主产区。20世纪中期以来，关于大豆的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的学者们也努力与国际同步。中国作为世界大豆的发源地，拥有丰富的大豆资源，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本土的大豆资源依旧缺少系统科学的认识，没有全面的了解，又何谈更深入的研究呢？于是盖军业带领的团队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搜集整理工作。
4: 怎么来除草呢？土办法，把种子去埋那个浆彩瓶，浆彩瓶可以密封不透气，我里面再放干燥剂，干燥以后可以延长生命。这我们在最简单的开始，但是一个信念呢，就是说，哎，我的研究它，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逐步为了扩展这方面的研究。
3: 这个庞大的大豆种植资源库就位于南京农业大学中，其中储存着3万多份大豆品种，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大豆种植综合性状数据库。依托于这个宝库，科学家们可以发现隐藏在野生大豆中的优质基因，培育出抗病能力更强、产量更高的新品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优秀的大豆新品种脱颖而出。今天，围绕着大豆的开发早已超出了实用的范畴，发明家们开始了对大豆的种种变身魔术。大豆油再次提纯，分离出关键物质，经过加工，就成了一种更环保的油墨。来自大豆的蛋白纤维经过生物处理，成为如同蚕丝般的面料。随着对大

0: 豆腐是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福。数千年来，豆腐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植物蛋白，也成为了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它如同万般皆可搭配的厨房能手，可以在不同的烹饪方式中释放出别样风味。小葱拌豆腐的清淡可口， 豆油煎豆腐的淳朴清香，油炸臭豆腐的特别滋味，每一种都让我们回味无穷。无论怎样，一盘豆腐守护着每一位中国百姓的餐桌和挥之不去的家的味道。石磨的诞生和发展催生了大豆、小麦等谷物从砾石到粉石的重要跨越。 一些学者认为，西汉时期随着石磨的成熟，更奇妙的发明也随之诞生。八公山位于安徽省淮南市歙县，茂密的植被、充沛的降雨和肥沃的土壤，为大豆的种植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这里在历史上也曾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八公山上的这组雕像 讲述了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等八人一起炼丹论道的情景。某一次，他们以黄豆汁培育丹苗，偶然之间盐卤或石膏撒入了豆浆，奇妙的凝聚现象随即出现了。或许是认为创造出了新的灵丹妙药，术士们大着胆子品尝了一下这种白色的物质，鲜嫩绵滑的口感 瞬间击中了他们。刘安并没有得到永生，由此而诞生的豆腐却世代流传，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餐饮历史。如今八公山依旧保留着古老而完善的传统工艺，一块豆腐的背后需要经历12道繁琐而细致的工艺。 作为制作豆腐的最重要的工具，石磨通常被分为两套，人们称作子母磨，母磨也就是大磨，用来破拌去皮，小磨才用来精磨出浆。清澈甘甜的泉水让大豆得到了充分浸泡，它们吸饱了水分，变得饱满而舒张。除去杂物，倒入小磨，
1: 它的磨齿更加细腻均匀，再加上匠人们的耐心和均匀的用力，大豆的蛋白质和脂肪等营养物质得以充分释放。磨制出的豆浆还要经过滤浆，这道工序考验着匠人们的体力和技巧，五指同时发力，再配合手臂的挤压，才能让豆浆充分收集。以土灶铁锅煮浆， 这也是对古老制作工艺的传承。高温去掉了豆腥味，也促成了大豆蛋白的分解。这些环节只是完成了整个豆腐制作工序的一半，考验着每一位匠人的重要一环即将到来。点浆，这是考验豆腐匠人们最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那么，所谓的点豆腐究竟开启了怎样的奇妙过程呢？ 邵阳学院，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院校，过去近半个世纪，学者们的努力让这种古老的食物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赵良忠，邵阳学院食品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豆制品加工与安全控制湖南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兼首席专家。数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传统豆制品工艺的现代产业化。今天
2: 他将为我们揭示古老工艺中的奥妙。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凝固剂了，它也是全世界最通用的一个凝固剂。那么这一个最开始的盐卤呢，就是说是制盐的时候，在制集群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那么用那个来做的，所以叫盐卤。
0: 盐卤匀速倒入， 伴随着同样匀速的搅拌，原本清爽的豆浆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絮状物。数千年前，或许正是这样的奇妙变化吸引了古代的匠人们，随着他们的一次次尝试，一种全新的食物也就随之诞生了。

0: 硫酸钙，俗名是硒锆，我们这用的是熟硒锆。那么呢，它也是我们南稻户的这一个主要的凝固剂，它点出来稻物的特点就是嫩。
1: 石膏以热水溶解，煮好的豆浆再瞬间倒入，5到6分钟豆浆已开始凝结，一根竹筷子可以稳稳立在其中，说明豆花已完全成型。去掉表面的豆皮就能看到它们的弹性。为了制造出豆腐，不同地区的人们总希望充分利用所在地的资源。北方的人们发现了盐卤，南方的人们则找到了石膏。
0: 石膏跟这个盐卤、钙盐或者镁盐都是金属盐，所以它可以中和大岛表面的附叠核，使蛋白质分子靠得更紧。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引起盐桥，所以它们机制是一样的。
1: 在盐卤或石膏的作用下，大豆蛋白质分子彼此牵连，成为了越来越紧密的一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豆腐脑。再经过挤压，豆腐脑就形成了块状的豆腐。在赵良中等学者们看来，为了实现从豆浆到豆腐的转变，我们的祖先不光掌握了盐卤和石膏的秘诀，还发现了另一种更容易获得的凝固剂。
0: 酸浆稻糊呢，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一个稻糊了。大豆食用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用大豆磨成浆的时候，可能没吃完，或者其他的情况下变酸了，这就是说，写好那就豆浆变成豆糊，这个是有可能的。
1: 今天，传统的发酵方式早已转变为现代发酵工艺，精心挑选的发酵细菌，加入豆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黄浆水，经过精确可控的发酵，就得到了所谓的酸浆。
0: 这是酸浆稻糊的凝固剂酸浆，这是我们在刚刚发酵罐里面发酵好的这一个酸浆，相当于就是我们采用油浆发的方式，那么呢把这样一个酸浆加到这个豆浆里面。用油浆发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让它缓慢的像酸浆跟豆浆能够均匀的混合，
1: 倒入模具压制成型，豆腐脑中的蛋白质凝胶更均匀地结合在一起，一块外形和口感都完美无瑕的豆腐完成了。豆腐的发明让我们的祖先可以更方便地获取植物蛋白质。一些学者认为，豆腐的发明源于淮南王刘安在炼丹时的偶然发现，盐卤或石膏撒入了豆浆，奇妙的凝聚现象随即出现，鲜嫩绵滑的口感瞬间击中了术士们，这个发现逐步传播开来，最终形成了豆腐传统工艺。东坡豆腐，以一位诗人和美食家的名字命名的菜肴，它的风味伴随着诗人的才情传承近千年。豆腐两块，熟火腿片少许，新鲜的白菜心、香菇，以及熟冬笋片，将豆腐切成长方块，加盐和面粉，放入油锅中炸成金黄色，捞出沥干。在高温的煎炸下，豆腐表面的蛋白质与植物油作用，散发出特别的豆香味。在这层焦黄的外壳之下，深层的大豆蛋白网络变得蓬松而胀大。在高汤中，香菇、冬笋以及火腿释放出各自的风味物质，它们穿透了焦黄的外层，渗透入内部蓬松的孔隙之间，以小火慢煨，再用大火烧干汤汁，确保这些汤汁与豆腐充分融合，一盘东坡豆腐凸显出了豆腐的特有风味，也充分发挥了它对汤汁味道的吸纳本领。每年的入冬之后，南方很多地方的人们就开始准备腐乳，刚刚做好的豆腐沥干，再分割为2-3厘米见方的块状，飘荡在空气中的霉菌也找到了最适合的落脚地，大豆中丰富的蛋白质成为它们萌生的肥沃土壤，不断生长的菌丝如同霉菌在豆腐表面的舞蹈，每一天都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大量的大豆蛋白质被转换为氨基酸，散发出特别的味道。如果拉开一块豆腐，能看到彼此之间的牵连，南方的人们称之为毛豆腐。 此时关键的调料也准备停当，待毛豆腐周身均匀地裹满了这些调料后，它们被放在坛子里，最后再加入高度白酒封坛3个月的发酵，待到来年再次开坛，豆腐、酒精、丰富的调味料早已完成了一场彻底的味觉魔术，成就了特别的腐乳清香。此刻的腐乳外皮红润，内里奶黄，光是闻着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按照颜色的不同，腐乳又可以分为红方、白方和青方。和白方相比，红方同样源自于发酵的魔力，它的色彩来自匠人们在发酵过程中加入的另一种特别的原料红曲。红曲的加入使得原本浅黄色的腐乳开始滋生出令人着迷的玫瑰色的菌丝，最终的腐乳也被鲜艳的红色所浸染。伴随着发酵，红曲霉菌制造的多糖类有机物与腐乳原本的风味物质融合在一起，让这种身披红袍的腐乳拥有了独到的口感。厨师们很快就发现了红方在烹饪中的魔力，可以用它们着色和提香。伴随着高温烹制，腐乳的红色酱汁渗入脂肪，腐乳的风味物质也融入其中。在清朝早期，另一项关于腐乳的发明则开创了一种令北方人着迷的新式腐乳，那就是青方。青方、红方、白方三种腐乳，三种风味，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它们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备小菜，也是让每个人不能忘怀的人间至味。伴随着豆腐发酵工艺的成熟，一种美食也应运而生。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许多人都喜欢一种当地的传统美食——徽州毛豆腐。完成充分发酵的毛豆腐，加以油煎至两面金黄，高温将发酵的风味充分释放，吃起来鲜醇爽口。以五花肉丁煸炒出油，加笋丁、香菇丁，再配合以多种调味料，这是另一道以毛豆腐为主要食材的美食——红烧毛豆腐。长沙火宫殿，数百年前，这里曾是长沙人祭祀火神的地方。今天的火宫殿早已成了传统美食的汇集之地。除了香辣的香菜，火宫殿的臭豆腐更是名声在外。卤水是火宫殿臭豆腐的灵魂。每年冬至前后，匠人们就开始了卤水的制作。新鲜的冬笋、上等的香菇，再配合浏阳豆豉、紫苏、曲酒等原料，熬煮后再经历漫长的浸泡发酵，直至所有的材料成为浓稠醇厚、色泽如墨的卤水。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野生驯化到餐桌美食，一粒大豆如何跨越千年？当豆腐意外诞生，背后藏着怎样的古人智慧？从影响饮食结构到镌刻文明印记，大豆与豆腐如何书写营养传奇？大豆的旅程。每年的入冬之后，南方很多地方的人们就开始准备腐乳。刚刚做好的豆腐沥干，再分割为2-3厘米见方的块状，飘荡在空气中的霉菌也找到了最适合的落脚地。大豆中丰富的蛋白质成为它们萌生的肥沃土壤，不断生长的菌丝如同霉菌在豆腐表面的舞蹈，每一天都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大量的大豆蛋白质被转换为氨基酸，散发出特别的味道。如果拉开一块豆腐，能看到彼此之间的牵连，南方的人们称之为毛豆腐。此时关键的调料也准备停当，待毛豆腐周身均匀地裹满了这些调料后，它们被放在坛子里，最后再加入高度白酒封坛3个月的发酵，待到来年再次开坛，豆腐、酒精、丰富的调味料早已完成了一场彻底的味觉魔术，成就了特别的腐乳清香。此刻的腐乳外皮红润，内里奶黄，光是闻着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按照颜色的不同，腐乳又可以分为红方、白方和青方。和白方相比，红方同样源自于发酵的魔力，它的色彩来自匠人们在发酵过程中加入的另一种特别的原料红曲。红曲的加入使得原本浅黄色的腐乳开始滋生出令人着迷的玫瑰色的菌丝，最终的腐乳也被鲜艳的红色所浸染。伴随着发酵，红曲霉菌制造的多糖类有机物与腐乳原本的风味物质融合在一起，让这种身披红袍的腐乳拥有了独到的口感。厨师们很快就发现了红方在烹饪中的魔力，可以用它们着色和提香。伴随着高温烹制，腐乳的红色酱汁渗入脂肪，腐乳的风味物质也融入其中。在清朝早期，另一项关于腐乳的发明则开创了一种令北方人着迷的新式腐乳，那就是青方。青方、红方、白方三种腐乳，三种风味，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它们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备小菜，也是让每个人不能忘怀的人间至味。伴 伴随着豆腐发酵工艺的成熟，一种美食也应运而生。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许多人都喜欢一种当地的传统美食——徽州毛豆腐。完成充分发酵的毛豆腐，加以油煎至两面金黄，高温将发酵的风味充分释放，吃起来鲜醇爽口。以五花肉丁煸炒出油，加笋丁、香菇丁，再配合以多种调味料，这是另一道以毛豆腐为主要食材的美食——红烧毛豆腐。长沙火宫殿，数百年前，这里曾是长沙人祭祀火神的地方。今天的火宫殿早已成了传统美食的汇集之地。除了香辣的香菜，火宫殿的臭豆腐更是名声在外。卤水是火宫殿臭豆腐的灵魂。每年冬至前后，匠人们就开始了卤水的制作。新鲜的冬笋、上等的香菇，再配合浏阳豆豉、紫苏、曲酒等原料，熬煮后再经历漫长的浸泡发酵，直至所有的材料成为浓稠醇厚、色泽如墨的卤水。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老嫩适宜的豆腐坯进入墨汁般的卤水中，再以茶油经文火炸焦，佐以麻油、辣酱，在热油刺激下，豆腐中的水分被逼出，卤水的鲜咸被紧紧锁住，豆香与卤水的风味香味交融在一起，闻起来臭，入口却异香可口。正所谓黑如墨，香如醇，嫩如酥，软如绒。明清时期，更加精巧的豆腐美食不断涌现。学者们认为，一道经典菜肴瓤豆腐就诞生于明代初期。猪肉和豆腐制作瓤豆腐的主要原料，肥瘦相间的猪肉加入葱等调味料做馅儿，细细的拌匀，新鲜的嫩豆腐打碎挤压制成豆腐泥，拿捏着力度把肉馅包入其中。不同的地区有各自的做法，也就有了多种形式，目的都是为了把肉馅填入其中，实现所谓的瓤。炒锅上旺火，下油烧至四五成热，刚刚包好的瓤豆腐被小心地放入油中，高温让豆腐中松散的蛋白质结构更加紧致，把肉馅紧紧包裹起来，不易松散。加入调料，以鲜汤烧开，这就是外焦里嫩、融合着多种香味的瓤豆腐。在西南地区，关于豆腐的美食也不断出现。来自宣威的火腿，新鲜的香菇切丁，云南石屏的豆腐细细捣碎，一只肥瘦适宜的老母鸡剖开，处理妥当的原料被小心地放入，两个小时的高温密闭气蒸，一道云南石屏的传统菜肴鸡包豆腐出锅了。高温气蒸确保了水分不会蒸发，三种食材的风味自内而外地进入鸡肉，鸡肉撕开的刹那，鲜香扑鼻，鸡肉滑嫩，汤鲜味美。刚刚采集的菊花的花瓣均匀洒落在鸡肉上，借着菜品的温度，菊花的清香也浸润其中，吃起来更是别具滋味。在明清之际，还有一种关于豆腐的美食也出现了，那就是冻豆腐。究竟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口感呢？
7: 我们现在为了测试一下这个冻豆腐它冷冻状态下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现在在-40度以下的一个环境冷冻2个小时，观察一下效果。
6: 由石膏、盐卤和酸浆三种点浆方式制作的豆腐，在-40摄氏度的低温下持续冷冻2个小时，三种豆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7: 那么刚才我们对酸浆豆腐、盐卤豆腐跟石膏豆腐进行了一个冷冻实验，那么通过冷冻实验发现的话，就是说这三款豆腐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孔洞的一个冷冻现象。这三款豆腐出现的孔洞的差异性，它们的一个凝固机制不同，那么凝固机制不同导致它里边的一个冰晶产生大小也不同，那么冰晶产生大小不同就会导致了它挤压的效果不同，最终导致它们的一个冷冻效果出现了一个明显差异。
6: 遍布蜂窝孔隙的冻豆腐成了厨师们放大菜肴风味的秘诀，每一块冻豆腐都会充分吸收这道菜肴的风味物质，它的弹性还会带来特有的咀嚼感，冻豆腐的加入让每一道菜都变得更加有滋有味。但如果让你说出一道以豆腐为主要食材的菜肴，相信很多人脱口而出的是麻婆豆腐。一道正宗的麻婆豆腐源自于对川味的深刻领悟，也是对烹饪经验的不断传承和完善。豆腐切成2厘米见方的豆腐块，入沸水微煮，除去豆腥味，切好的牛肉粒炒至色泽金黄，一颗颗一粒粒入口酥香，待到干烂酥口之时，加入豆豉和辣椒面，煎炒之下香辣味扑鼻而来，待豆腐下锅，煎汆得法，红白之间相得益彰，此时也到了这道菜关键的一步。有经验的厨师会拿捏着火候和烹制状态分三次勾芡，唯有如此才能让表面光滑的豆腐与色香味浓郁的汤汁完美结合。第一次的芡汁不能太浓，属于打底探路，起到初步的收汁亮油的效果，待到整体八九成熟时再进行二次和三次勾芡，芡汁会带着麻辣鲜美的滋味均匀地裹在豆腐之上，起锅立即上桌，每一块豆腐都融合着肉与辣椒的浓郁味道，后人总结为麻辣鲜香烫脆嫩酥。一盘麻婆豆腐将川菜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让食客们回味无穷。随着历史发展，除了各种精致美味的豆腐干之外，其他的豆腐制品也不断出现。江西省高安市有着悠久的大豆耕种历史，这里出产的高安腐竹同样享有盛誉，古老的腐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有经验的师傅会严格把握大豆浸泡时间，确保大豆中的风味物质不会提前释放散发，磨浆时要准确把握豆子和水的比例，确保豆浆有足够的浓度，让大豆蛋白充分保留，唯有如此，做好的腐竹才会韧性十足，口感顺滑。随着豆浆被恒温加热，大豆蛋白质发生轻度变形，在豆浆表面形成一层腐皮，匠人们借着巧劲儿，一手提取一手配合，之后轻轻旋转，腐皮顺势叠加在了一起，干燥之后的结构如同中空的竹节，因而得名腐竹。直到今天，高安本地的人们依旧深深热爱着本地的一道特色菜腐竹烧肉，吸收水分后干燥的腐竹再次变得紧致而富有弹性，随着加热，它的多孔隙结构能饱含各种汤汁，这让它可以和各种食材完美搭配。而作为一种国人喜爱的美食，豆腐也随着国人的脚步开始了全世界的旅行。这是一段珍贵的历史资料，它来自1911年1月的法国新闻电影，它把目光聚焦于一家名气越来越大的豆腐工厂，这座工厂有70多名工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中国河北高阳县，那也是这座工厂的创建者李时增的故乡。 1902年，李时曾成为中国留学历史上的第一位留法学生。他先在法国的一所农校学习，之后又进入巴黎巴斯德学院深造，并选择了对大豆进行更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也正是在此期间，这位年轻人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把中国的传统豆腐工艺搬到法国，让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也接受这种古老的食物。1908年，李时曾在巴黎北部的郊区开办了第一家豆腐工厂。为了让豆腐之美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他专门从祖国请来了善做豆腐的能工巧匠。为了能让法国人更容易接受这种陌生的食物，他们还专门设计出了豆可可、豆咖啡等豆腐食品。在开设豆腐工厂的同时，还在巴黎开办了第一家中国餐厅，其中不少菜肴都以豆腐为食材。李时曾的豆腐工厂和餐厅在法国掀起了一番大豆风潮，对大豆和豆腐在欧洲大陆的推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伴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对豆腐营养的了解不断深入，关于豆腐美食的创造一刻不停。重庆彭水县一种特别的传统豆腐美食制作工艺不断传承，来自灶台中的天然草木灰经过反复过筛，留下最细腻的部分，自制的老豆腐沥干切块放入草木灰中。就在这看似简单的操作中，奇妙的变化一点点酝酿。包裹在豆腐外部的草木灰充分吸收豆腐中的水分，脱水后的豆腐再一次倒入装满了草木灰的铁锅中，经过加热干炒，灰豆腐如同橡皮一样变得鼓胀而富有弹性，这就是传统的灰豆腐。经过清洗，可以看到草木灰带来的效果，草木灰中的碱性成分与豆腐的蛋白质相互作用，使得原本紧密衔接的结构变得松散，蜂窝状的孔隙遍布豆腐中。如果说北方以严寒低温制造出了多孔的冻豆腐，那么西南一隅的彭水则以巧妙的发明实现了另一种多孔的豆腐，无论是简单的凉拌还是红烧，都可以充分发挥灰豆腐对风味物质的吸纳。一段历史影像记录了1911年一座豆腐工厂在法国巴黎的生产。此前，留法学生李时曾带领着来自中国的数十名中国工人在法国创办了工厂。为了让法国人更容易接受这种陌生的食物，李时曾设计出了豆可可、豆咖啡以及各种罐头食品。他还在巴黎开办了第一家中国餐厅，其中不少菜肴都以豆腐为食材。他们的努力对豆腐在欧洲大陆的推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38年，为了躲避战火，我国的一些研究机构迁移到四川乐山五通桥一带，即便条件艰难，他们依旧因地制宜地展开科研。方新芳等学者围绕着当地的腐乳生产展开了研究，他们将新发现的一种毛霉菌命名为中国五通桥毛霉。不同类型的腐乳的发酵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奇妙变化呢？邵阳学院食品与化学工程学院的实验室内，一种毛霉菌正在豆腐坯上萌生。
8: 这个毛霉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然后去水解我们豆腐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分子，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腐乳啊，品尝起来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这个毛霉呢，它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优势菌，所以它可以抑制呢其他的有害微生物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生长。我们这个毛霉啊，它是可食用的这种毛霉，它不会产生呢对人体有毒有害的微生物。
6: 正是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研究， 让腐乳美味的秘密得以揭示，也推动了中国

0: 无论名头怎样改变或被借用，一块豆腐的特点早已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底。当然，人们也不会拒绝新的风味和口感。从外表上看，它只不过是一块其貌不扬的豆腐，可一旦放到烧烤架上，或是在200摄氏度的热油中，它就会展现出迥然不同的个性。在大豆蛋白的欢歌中，它会逐步膨胀，并散发出特别的豆香。焦脆的外壳之下，却是格外软糯，乃至成浆液般的口感。这就是正被当下的人们所追捧的包浆豆腐。这是对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发展。
1: 这就是我们常吃到的包浆豆腐。包浆豆腐呢，在我国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具有悠久的加工传统。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这包浆豆腐现在较好的加工工艺是用食用碱进行浸泡，然后采用速冻工艺进行贮藏或运输。而食用碱对于豆腐这种蛋白凝胶体系具有一定的降解作用，可以将这种高分子状态下的物质降解成小分子，这些小分子在受热的情况下就会形成豆浆这种浆液状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包浆豆腐。
0: 滑嫩的浆汁、浓浓的豆香以及焦脆的口感，新的工艺让传统豆腐有了别样的风味。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学者也开始了关于豆腐的深入研究。现代的研究不仅把黄浆水变废为宝，还实现了传统豆腐的现代工业化生产。浸泡充分的大豆被自动吸入，在精确的温度控制下，大豆被打磨成浆，加热成为熟浆。豆腐生产中的黄浆水被回收利用，经过发酵形成可以点浆的酸浆。再经过一系列的工业化生产，制出的豆腐可以媲美于传统手工豆腐。不仅如此，传统豆制品的生产也实现了工业化生产。
2: 前期以来，中国的豆制品的生产都是以手工作坊为主，它使用的设备都是石磨，在做熟浆工艺的时候，过滤就非常的困难，因为熟浆工艺的烈度比较大，我们用纱布啊、分油布来过滤的时候，就劳动强度很大。所以呢，就是说基于这一个情况，我们实验室就想做一个能够把我们国内的豆制品，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熟浆工艺，能够提升到这个工业化水平的这样一个设备。
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食品工程师们开始了豆腐现代化生产的努力。赵良忠等学者们发现，我们的祖先制作豆腐原本都采用了先加热再磨制的熟浆法工艺，由此生产的豆腐口感更优，生产效率更高。这些传统在近现代却没有得到传承，为此赵良忠带领着科研团队以10年的时间不断实验，克服了重重困难，逐步实现了豆腐生产的工业化。回首大豆和人类走过的数千年，质朴平凡的大豆给予了我们如此丰富的植物蛋白质和脂肪，也为我们创造了种种有益健康的衍生物。一块质朴洁白的豆腐更为我们创造了种种难以忘怀的滋味。在无数个日子里，这盘简单而香味扑鼻的豆腐家常菜带来的何尝只是饱腹的满足，更是简单而美好的家的味道。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孙芳二次奉旨请牛皋，牛皋还是不去。最后孙芳用的是激将法，说明朝大空虚，没有良将，个个不是国舅的对手，你也是怕死贪生，畏刀避剑，你不敢出去。你扬言说金兵来了，金兀术到了，你就可以抗金兵，你就出去，皇家的事情你不管。难道说外头不是反叛吗？难道说外头来的不是金兵吗？你不去，说明你怕死，你不是英雄。想当初你在前敌上抗金兵，你仗着岳飞，大家捧着你，你本身就是饭桶，你无能，所以今天你窝里横，你不敢出去。在朝里你咋这么厉害呢？皇上惧你三分，到外头你不是怕死吗？你说完一胆袍袖转身就走。老牛嘣就站起来，哎，站住站住站住，谁说我不敢去？谁说我不敢去？他娘的来的，对呀，外头发来的都是金兵，说明什么？老太师里通外国，他儿子能不里通外国吗？走出去，傻小子，孙小子，走。元帅心里这高兴啊，先皇，你中我的激将法了，等到了午门甩等离鞍下马，往金殿上请吧。哎，老牛有点反过滋味来了。我说兄弟啊，你不对啊，你用的是激将法吧？你把我激来了吧？哎呀，牛二哥，已然至此，国家有难，你能不管？都到这儿了，上上殿，上殿，上殿，走走走走吧。来到了殿上，康王赶紧站起来了。耗子给猫捋胡子，舍命溜须呀！哎呀，牛皇兄啊！看来你真是一位干国的忠良。主公别捧我啊，我这人不识捧，也别给我戴高帽，戴高帽不好使。我先问问城外怎么了，这是、城外现在兵临城下，谁是主将？他有心要说是国舅莫其平，没说出来。一想我要说是莫其平，他回答我了啊，莫其平你小舅子，小舅打姐夫，我不管，皇家内部事你自己处理，这怎么办啊？牛皇兄，你出去一看便知。别别别，当面把话说明白，胡了八度我是不能去，究竟外头是谁， 咱们全朝文武都去不了，都管不了，就得俺老牛，因为你是英雄，别戴高帽。我不爱听，说真格的，说明白，然后再去。糊涂账我不打。哦，牛皇兄，你肯定去，肯定去。说起来，是国家的反叛呐，国舅莫其平。哦，莫其平也反了，反了。他怎么说的？杀皇上，张公杀院，他要灭南背北，登基坐殿。嗨，怎么样？跟他爹一路号的吧？哎，主公，我可以出去，马上就出去。你要多少人马？不不不，多少人马用得着吗？200人就行了啊，200人就行。那是，保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嗯，既如此，领旨前往。别着急呀，话没说完呢。莫其平因为什么造反？您知道吗？因为给他爹报仇吧？不对，不对，给他爹报什么仇？他爹是反贼，他也是反贼，他报什么仇？这里有事儿。他们爷们儿早就打算推倒你，他们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其中还有后台呢。啊，把康王又吓一哆嗦，笑话我是后台是吧？又揪我一哆嗦。牛皇兄不要玩笑，不不不，我可不是后台，上回跟你是说着玩呢。那是后台是谁？西宫娘娘，小奸妃。哎呀呀呀呀，康王一听，完了吧，美人还要揪出去。要说起来，我那贤德的爱妃可是好人呐，他爹做这事儿，外妃根本不知道啊，贤妻良母啊，这牛皇给盯上不糟了吗？哎，牛皇兄啊，你可不知道啊，虽然说太师有造反之心，他的哥哥反了，与他可无干呐，他可是个好人呐，贤妻良母啊，特别关心我大宋朝的江山社稷。牛皇笑了，哎呀，主公，你看把你吓得这样，要碰你心尖是这个意思不？这么办，你把他找来，叫到八宝金殿之上当众问问他是不是后台，他哥哥造反他知道不？他如果知道，说明他是后台，他支持，他支持。如果他不知道的话，那与他无干，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儿，他全家犯罪与他无关，他现在怎么也是娘娘千岁，对不对？嗯，他要如果不来，我不出兵。哎呀，宗方元帅，你看让你家皇娘来合适啊，还是不来合适？宗方一看，主公啊，你就叫他来吧。事有事在呀，如果娘娘不知道，不就把他打得走了，他就出兵了。来呀，出旨，有请西宫娘娘。旨一去了，小奸妃正在那儿披头散发呀，连哭带嚎啊，就等着皇上下殿呢。我说什么也给你闹腾的，杀牛狗拉倒。指一下，有请娘娘上殿。哟，奸妃一听，请我上殿，那能不去吗？当众，我得给我爹洗冤，我得给他翻案。凤冠霞帔，日月龙凤袄，山河地理裙，收拾完事儿，虽然说梳洗打扮了，两个

真他妈俊俏。眼看着娘娘来到上头参见我主，不知道您请小妃有事吗？爱妃免礼平身，来啊，旁边现坐，献香茶。茶盏献过来，座位献过来了，奸妃坐下了。他可不认识牛狗啊，他跟牛狗没见过面，谁揪他爹脑袋他也不知道。这个人知道姓张叫张头，他不知道是傻小子。爱妃，今天把你请来不为别事，城外现在有你哥哥莫七平领金兵造反，兵临城下，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心话，爱妃，你说不知道，马上我打发你回宫，就算完事儿，快躲开这是非之地，危险！小奸妃这一肚子气呢，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冷笑。主公，哦，我哥哥反了，不错，正是。我问你知道不知道？他反我不知道。这就好。不过主公反的对。老牛一听，正好，把康王吓得一哆嗦呀！爱妃，你不要胡说。怎么我能胡说呢？主公，你身为万岁，我爹莫七夕被牛皋所逼在金殿上胡说八道，逼出来那一番话来，最后还被揪掉了脑袋，当众之下，请问您还有没有尊严？我们这脸往哪儿放？我爹他冤枉啊！你身为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就应该把牛皋绑上，把凶手绑上，立刻处斩，这才对呀！为什么还要抄拿我全家？此事我都知道了。牛皋用眼睛往四外一瞟，满朝文武，文武百官有的低头，有的偷眼看牛皋，这个意思由你处理吧。我们谁也不行。牛皋旁边哈哈一笑，一看康王现在那脸呐，像黄标纸一样。心话，我的爱妃，你这不找死吗你？刚要给他找个机会，借个台阶让他下台阶，还没等找着呢，牛皋本站起来。哎呀，你就是西宫娘娘吗？娘娘一回头，哎呦，吓一哆嗦。一看哪来个老人熊啊，就像在炭里头刚扒出一样。这家伙这脸黑中透煞，煞中透青，另外还明光赞亮，挺大眼珠子，塌鼻梁，翻卷鼻孔，大嘴唇，翘下巴颏，扎里扎山的胡须透着花白。你是何人？问我吗？一儿干殿下，同台侯，长寿自在逍遥王，牛皋是也。嘿，小奸妃开始吓一跳啊，后来脑袋一转，这像狐狸精一样。全朝文武都在，主公在上头坐着呢。我是君，你是臣，我是娘娘，你就再什么侯，再什么王，你是受的皇封，你是臣宰，当众你能把我如何？听完之后扑哧一笑。牛皋哟，在这儿呢。你好大的胆子，我为君你为臣，为什么当众之下在八宝金殿上你不给我磕头？哟呵，牛皋听到这儿哈哈一笑，哎呀，主公都说了，

0: 上殿不拜君，下殿不辞臣，我已经受皇封了。给主公都不磕头，我能给你磕头吗？大胆牛皋，在八宝金殿上藐视君王，藐视娘娘，你该当何罪？他这个意思，找个茬给我绑上，绑上推出去杀，这就完事儿了。哪知道牛皋那胆子晒干了，比25斤半的老窝瓜都大呀，哈哈一笑，胆儿是不小，说着话来到娘娘的寝近。娘娘一看，怎么着，你来到我的跟前，两眼发直，两只眼盯着我，难道说你还要调戏我不成？他打算血口喷人，咬牛皋一口。牛皋一听，这小娘们真他妈刁啊，行啊，我他妈也调戏你了，行了，调戏就调戏到底。啪，这一伸手把娘娘的前胸的衣服一抓，往上这一踢了，小尖飞两只脚可就离开地了。牛皋，你要如何？主公，你看见没有，他调戏我，男女过言都为师姐，况且他抓住我的苏兄。皇上站起来，这个意思想说几句好话把爱妃给放下，哪知道牛皋一瞬把人举到半悬空中，我把你个小奸妃，今天牛皋不把你给除掉了，我枉为人也。肉娘娘的脑袋对着龙柱，啪，哭丘往地下一歪歪，再看娘娘凤冠早别了，脑袋呀还剩半截了，戳回去了，枪子也没了，让牛皋就这一下子给扔到龙柱上，硬给摔死了。万朵桃花开始七窍窜血，全朝文武有的大快人心，但是一回想，牛皋啊，怕你够呛了。抬头再一看皇上，这一阵的康王这胆儿说不上跟哪儿来的，心爱的美人被摔死了，康王藏就站起来了，啪一拍龙珠，按我把你个大胆的牛皋，你好大的胆子，城外头没有刺王杀家没有反，你可真正是反了，来呀，把他给我绑了。牛皋一听绑，哈哈，昏君呢，我他妈还打算造反呢，我傻小子，给我杀他。傻小子刚要往上一窜，就听身背后有人大喊一声，大胆牛皋，住手。牛皋又一回头，谁呀？嫂子又来了。牛皋一走，夫人那儿就知道了，夫人急忙赶来，怕出事儿啊。这么说吧，牛皋上哪儿去，几乎夫人都标上了。顾金定搀着来到金殿之上，牛皋跪倒磕头，哥哥您怎么又来了呢？我为给您报仇啊。牛皋啊，千错万错都是你错呀，哥哥我风伯亭被屈含冤绞死身亡，我甘愿一死，服从圣旨，你为什么不能？身为重臣怎能够摔死娘娘， 他在皇上脚跟底下站一夜，他也是万岁的妻子，身为贵人呐。牛皋啊，你真是罪不可赦呀！来到上宾，跪倒磕头，参见主公，臣妻给您磕头。牛皋，该死！他刚才他骂我昏君，不让我绑他。牛皋说：“来吧，来来来来，正好我不愿意活着了，我跟我哥哥去，我在丰都城。哎，昏君，我就看着你，我看你的结果如何。来来来，绑绑绑！捆绑夫谁敢上来呀？谁也不敢呢。牛皋一看，你们过来，我这不都挡着呢？两只胳膊背过去了，这才有人过来。牛二将军，您受委屈了。”这才敢绑上，推下去了。刚往殿下一走，岳夫人给旁边先坐，把娘娘尸体抬下去。报，可了得了！城外云梯爬城锁已经全部准备停当，马上就要攻城了。这。康王这马上要杀人，那儿攻城，这怎么办？宗方一看，牛皋有救了，有救了，谁能出城啊？宗方马上过来，主公啊，说至于牛皋，我可不是给他求情，他一犯可该死，怎应该把娘娘摔死呢？作为他来说，给娘娘低偿对命的话，他十个也不够啊。不过城外边兵临城下，国舅造反，任何人都出不去，恐怕不是他的对手。非牛皋不能退兵，希望我主以江山为重，您可以不杀他，让他出去，杀了莫其平，蒋公折罪；杀不了莫其平，杀他个二罪归一。主公，请您三思。康王坐在这儿半天没说话，两眼发直啊。这阵眼前一幕，牛皋把自己爱妃举起来了，摔到了龙柱上，给摔死了。还像在眼前一样，眼前又反映一幕，金兵进来了，杀到八宝金殿上，我又如何？哎，爱妃呀，你死得好苦啊！今天看来，朕不能给你报仇了，还是江山要紧呐。把牛皋放回来，把牛皋推推拥拥放回来。牛皋一看，我就知道我死不了，我能死吗？我他妈这一辈子，我死他妈几百个三儿都没死了，现在我能死？何况我是锄奸呢，我皇上没罪的是怎么？你戴罪立功，如果杀了莫启平回来，蒋公折罪，杀不了莫启平，退不了人马回来，杀你个二罪归一。行了，就这么办了，给我点200人，多了不要。孙小子，月星点头答应，是。先锋，哎，走，起兵。他这可倒痛快，大元帅领200人出兵了。出城之后抬头一看，哎呀，都是金兵。老牛纳闷儿，他妈这些金兵从哪儿来的呢？抬头一看，莫其平那家伙个凶啊，在两军疆场之上提着兵刃呢，嗷嗷暴叫啊。 破口大骂：“昏君长，昏君短，杀皇上非造反不可。”老牛看了看莫七平，已经都急了，眼珠子也红了。我上去就我这两下子不行啊！一挥山，孙小子，哎，在这儿呢，你给我上去，小心交战，把莫七平给我拿下。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皋派坏小子月星上前敌，会莫七平。坏小子得令，撒坐骑来到疆场之上，抬头一看，那莫七平这张脸气得都绿了，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破口大骂：坏小子，你不是军师吗？我爹的死与你大大有关呐、抄我全家时幸亏我走运，我跑了，不然的话我现在也在南监里头压着呢。幸亏我走到半路之上，遇上了大王千岁人马大队往这儿来，我见到了大太子完颜浑，这算得救了。今天兵发临安，我要杀皇上，斩公杀院，把老岳家老牛家全部杀光。哎呦我的妈呀，好厉害。坏小子一琢磨，牛二爷爷告诉我，在教军场里夺元帅的时候，这小子可挺厉害呀。这小子曾经打败过牛七叔叔。哎呀，我得小心点，不注意这事不行啊。坏小子当时扑哧一笑，哎呦，我说你跟我打，你能是我的对手吗？就凭我这小体格，你是我的对手。就你这体格啊，你赖了吧唧，我让你8个。说完话抡兵刃就砸，坏小子往外一下猛踢，大咣一声，这家伙火花乱冒啊。两个人打了有3-4趟回合，月星一琢磨，速战速决，别跟他恋战，有什么这小子厉害，得小心点。二马一错蹬，蹬带绷蹬绳，在德胜沟上把马尾巴摘下来了。往后就这一扔，肉！莫七平正好一回头护身护马，啊！哪来个大棒槌啊？挺老长，过来了。用兵刃往上这一招架，正好这个大金疙瘩打到他的后背之上，砰！啊！在马上想坐着是比登天还难，就觉着自己动不了了，从马上一个前抢狗啃屎，咵嚓扔下来了。别动！坏小心话，你他妈跑，往哪儿跑？这个时间，老牛在后头大喊一声：“傻小子，给我上！按照原计划办。你知道了。”飞毛腿跑到上边，大棍往地下一扔，这小子动不了了，后脊梁骨给砸折了，当肩膀抠腮帮子，左右嘎嘎就这一拧，砰！脑袋揪下来了， 提了这人头回来了，拿回来了。嘿，老牛这高兴，上殿交旨去吧，立功赎罪，这才完事儿了，对不对？就在这个时候，从金兵的大队人马之内跑出一匹金线小白龙，鞍颤鲜明，马上端坐一个小伙儿。哎呀，这小伙儿长得这个漂亮，年岁也就在18、19岁，最大不超过20岁。一张小白脸，白中透粉，粉中透嫩。两道剑眉斜入天仓，一双大眼睛，双眼皮儿，通关鼻梁，三山得配，鼻似玉柱，口似涂珠，牙排碎玉，天庭饱满，体格方圆，满身上下亮银盔，亮银甲，穿白艾素外套，素罗袍，上绣团团牡丹花。亮银盔上的插着两根织机灵，胸前狐狸尾。哎呀，这小伙长得这个俊呐！在手中拿的是亮银盘龙枪，直接够奔疆场。牛奇一看呢，我上吧。坏小子刚打一阵了，是不是？得好。撒坐骑来到上边，你先回去
6: 啊！你小心点啊，小心点。
5: 坏小子拨坐骑回到阵脚，陪着老牛不提，单说牛奇，上下打量一番，仔细看看。哎呀，我怎么看着好像有点眼熟呢？跟哪儿见过？谁呀？这是？仔细想想，没见过。究竟是谁？不知道。用手点指，对面来者，你是何人？再看这位年轻的小英雄，已经气炸连肝肺了。说为什么？刚才往这一跑，离老远就看见了，用暗器伤人呢，把人打下马去。你宰了都行，打死脑袋打碎了都可以，有揪脑袋的吗？把脑袋揪下去跑回去了，换人上来就能拉倒吗？你问我，我乃是黑虎城大王千岁詹憨之子，殿下完颜浑。哦，牛七看我看错了，我觉得我看着眼熟，我上哪儿认识他去？根本就不认识嘛。想到这儿，牛奇报名。我的爹爹牛皋，自在逍遥王。再往下问，我是少王他的儿子，姓牛，叫牛奇。哈哈，牛月两家可不分呐。老牛家，哎，就拿这个牛皋来说，河北国作战以来死到他的手里的有名的都督平章若干无其代数。你别看他饭桶，他立的功劳太大了，他这官啊比岳飞的官都大了。唯有老牛家的人把他抓住了，那功劳比抓住岳家的人功劳还大。可惜你不是牛皋，你是牛奇啊。牛奇，你今天还想活吗？嘡啷就是一枪。牛奇使的是亮银枪，五勾深飞亮银枪啊。前文书我已经交代过，牛奇相当了不起，他可不像他爹饭桶啊。今天这一动手，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哎呀，一看这殿下枪法绝伦呐，有赢人之处，必须速战速决。上乎其身，下乎其马，还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情况下将他给拿住，或者是把他挑喽。 打了约有20趟回合，没分出胜败高低。突然间，二马一锁，噔噔噔，绷噔绳，也说不上太子拿出来什么东西，唰啦就一亮。再看牛七从马上掉下来了，还没等落到地上，太子往上一低了，拨马往回就跑。生擒活拿，牛皋正看着美呢，正在这吹呢，听见没有？你叔叔有能耐没有？跟谁学的？跟我。月星这看着真高，这枪法属实不错。月月被抓过去了，上阵父子兵啊！牛皋正在这血马是往上就跑啊！他上来了，坏小子能不上吗？傻小子跟着也上来，你别看他糊涂人，糊涂人知道自己人被人家抓去了不是吗？也上来了。太子已然入了队伍回营了。这个时候，从队伍的起脚之下跑过来一匹马。老牛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滚，马倒退好几步啊！坏小子月心想：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了？这不闹鬼吗？这不成了？抬头一看，太阳在上头照着呢，这鬼就敢带着阳光出来？一想不能，鬼是半夜三更天，那鬼神放假，他才敢出来的。没事，爷爷别怕，不能是鬼。一看对面来将是谁呀？月雷，就是月雷呀。两人都揉了揉眼睛，老牛说话了：“侄小子，你可不应该吓唬我呀！你二叔为了给你报仇啊！”我都烦了，要没有你娘穿着你爹衣服出来，我现在可能都做皇上了。我孩儿啊，你的仇我都给报了，娘娘让我摔死了，老太师脑袋揪起来了，你怎么还来找我？月雷呀，我知道你死的苦，你回去吧啊，二叔好好的给你发丧出殡，你不用先婚了。我拿银子买纸上车拉，我给你多烧两个钱去，我不能让你难住就是了。再看对面的那个月雷扑哧笑了：你姓牛叫牛皋啊？怎么连二叔都不认识了吗？牛皋啊，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月雷啊。你不是月雷，你是人，你是鬼，我是人。哎呀，这天下人怎么长得一个模样就这么像，也真有这事儿？那你是谁？我姓罗，我叫罗禅。罗禅，哎呀，老牛和月星上下打量，怎么看怎么是月雷。那你想出来交战不成？牛皋啊，我今天出来不想交战，我要告诉你，马上收兵，赶紧回城，别打了。就这个大太子因为什么拿住牛七，你知道吗？不知道，他不是吴叔赢的招啊，他指的是百炼飞抓锁暗器啊，这个东西相当厉害，百发百中，希望你们不必再打，以免损失，告辞了。好，收兵。 他跑回去一喊收兵，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金兵完全收回去了，回转连营。单说老牛站着傻了，看这后影也是岳雷呀。不过岳雷真死了，我还给他守灵了。哎呀，天下人长得一样的有的是啊，人家都收兵咱也收兵吧，别打了，人家告诉我百发百中啊，那不管是谁啊，收兵往回来召集自己儿子另外一回事儿。坏小子岳兴安慰老爷爷，你放心，他保证不能宰。为什么？就冲你的儿子他也不能宰，他得留着。哎，我说孙小子，就刚才这个罗禅，你说他是哪头的呢？如果说他是金国那头的，他为什么要泄露机密？说大殿下会使飞抓百炼锁，百发百中，告诉咱别打了。这不是替咱着想吗？是不是？看来他是中原人呢，他有保国心、爱国心。你要说他是好人，他怎么不过来呢？他为什么要保大金国呢？真让人莫名其妙。坏小子岳兴眼睛直老半天呢。二爷爷，我看这里有事儿。我们自己家人我能认错？我看他就是我二叔，我看也像啊。快上殿把这事儿说明白。就这样上殿了，见到康王一说，前敌上看到岳雷了，他报名说是叫罗禅，不对，他就是岳雷。我们能认错吗？康王一听，哎呀，那人分明都被杀了。宗方元帅的女儿宗美娘亲眼目睹，看见她丈夫人头落地，这还有假吗？那不对呀，那前敌上那个一影不差，就没有说一点都不差的。他不可能。康王一想，难道说我杀的那个是假的？真的还在活着？牛皇兄啊，那你说怎么办？这么办得了。我们现在就怕一旦间认错人怎么办，对不对？你们大家都到城头上去，宗方也去。为什么？那是你姑老爷子，你不得好好看看到底是不是，是不是岳雷？你们大伙上去认，我带着坏小子出城，哎，到外头把他给引出来，引出来之后，然后大家鉴别看看是不是岳雷，哎，这也是个好办法。对，走。大家来到城头之上，皇上站在上头，文武百官保着驾。那宗方是特别关心呐，但愿的杀错那个，那是假的，这个是真的。我女儿这一辈子不能守寡呀。不过想了想，这是不是做梦啊？单表老牛，哎，我这坏小子，咱俩出去。哎，就这么办啊。俩人出来，没带人马，海河吊桥准备好啊，我们要往回一跑，过吊桥马上提起，别让那个殿下进来。咱俩谁去讨敌骂阵？我去呗，我保证把他骂出来，您放心，不用费事。那行，我看你有多大本事。坏小子学坐骑来到金兵营盘之外，高声朗诵：“带！”
6: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喊这嗓子把我累坏了。
5: 丹田气儿上不来。报事儿了，往里通禀一声，报告那个姓罗的叫罗。

0: 缠。另外还有你们大殿下，让这两个兔崽子给我出来。就说月星老太爷在外头等着他呢，怕死贪生，畏刀避剑，他别出来，出来我就宰他。要如果是死孩子，没爹的孩子，狗娘养的，也别出来。老牛一看，耶，你他妈比我都损呢，骂这词儿也太难听了。金兵急忙往里头通禀，一会儿的时间，大炮隆隆出来，一哨金兵，两匹坐骑。罗禅没上来，离着好老远，在旗脚之下。大太子拨坐骑来到疆场，城头上所有的人都注意了。老牛呢，打了个手势，冲城上。往对面一指，就那个。哎呀，大伙注目这一看呢，正是月雷呀、啊，就是活月雷在那站着，不过离得很远很远，说有什么记号什么的了，或者哪点有点特征了，眼睛多少大点小点了，就是嘴唇了牙了有什么毛病，看不着。大家仔细看着，大太子上来了，老牛一看，孙小子上。哎呀，我说老爷，你怎么不上呢？怎么让我上啊？那罗禅不告诉了吗？他要暗器百发百准，我也怕呀，我。这还用老爷爷我吗？你上吧，爷爷跟着你出来，你就够有福的。我是福将，知道不？福星高照，我照着你呢。去去去去。坏小子学坐骑往上来，一边走一边挨呀，好，就像犯病一样。太子上下仔细打量打量，哎呀，这个病夫病得够呛啊。心话，他把莫七平给打下马去了。我一打听，手下人说是他那匹马，这马也没有尾巴，哪有尾巴呀？这不胡闹吗？这不是，你反正怎么抓住的，我没有亲眼目睹。对面来讲，你是何人？
1: 哎呀，有病啊，病人呢、啊？
0: 病人，病人，你上来做什么来了？
1: 打仗来了。
0: 打仗？就你这样，你还能打得了仗？
1: 那没办法，就得打呀。
0: 谁让你出来的？你本身有病，看你这个意思，你活不了几天了。你怎么能来到两军疆场上，还上天敌呢？
1: 哎呀，说起来话长啊。往我背后看，黑不溜秋那黑探头那老家伙，那老杂毛，哟。
0: 牛皋一看，你兔崽，你怎么敢骂我？又一想，这坏小子不一定冒什么坏水呢，兴许笑了，笑你骂，不骂长不大。他这一骂，我活200岁，兔崽子随便骂吧。啊，他是牛皋吗？奇坏无比，就这个老东西才不是人呢。你和他为什么这么大仇？这么大仇，他推荐非让我出来不可，我把他得罪了。他知道我有病，所以说他推荐让我上疆场上，死到对方的手里。今天我正好出来遇上你，哎，我说你叫什么名来的？
1: 如果要问，我是北国大王千岁詹憨之子，我叫完颜浑。
0: 啊啊啊啊，太子，哎呀，太子啊，
1: 观其外知其内，看外表知内容，你这个人是个大英雄啊，
0: 你跟我不能比，我是屁熊，你是英雄，
1: 你是大英雄，我是大狗熊。

0: 子听到这儿要笑啊，说那你还出来干嘛？我没说吗？后头那老糟头子非让我出来不可，让我送死。那好，既如此，我不和你打，那你就回去了吧。你给我换来牛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出师不利，越州也丢了，湘潭也丢了，兵败将亡，退到水陆州，一蹶不振。但曾国藩呢，不甘心失败，打算重整旗鼓，报仇雪恨。他不得准备一个阶段吗？就在他准备这时候，长沙出了点事儿。咱们前文书说了，这天呢，来了一顶小轿，嘿，轿上下了个阔少爷，穿绸果缎，穿的也带劲，也有钱，也有气派，带着四名跟班的。到了哪儿呢？到了长沙城里最有名的永泰金殿。小轿沾尘，少爷下来，嘿，嘴撇着，跟班的跟着进了金殿了。伙计一看这个人气度不凡，不用问，谁家的阔少，有钱的公子哥，官宦之家的子弟，赶紧笑脸相迎，告诉掌柜的。买卖人那眼睛里头不揉沙子，买主也来了，能让你走吗？不能走。所以带着人出来迎接。少爷您来了，请进请进请进。少爷往屋里看了看，平平稳稳往这一坐，二郎腿一担，派头十足。伙计赶紧给沏水，掌柜的出来了。哎呀，少爷您来了，您赏光，是不您要看看什么货呀？啊，我听老太爷子说，你们永泰金店是长沙里头一座大买卖，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呀。您说对了，我们这百十年来就是这样，价钱公道，货真价实。您来打算想定点什么？我想要上好的珠宝，再看看金银首饰，拿出来让我鉴赏鉴赏。哎，是。那说着玩呢，掌柜的一看赶紧过来，怕伙计照应不周，亲自拿钥匙把金柜打开，最值钱的上品琳琅满目摆了一桌。这少爷看了看，哎呀，我看这是最好的货吗？是啊，这是上乘之品，不知道少爷你想用点什么，您吩咐下来。翡翠镯有吗？有没有钻石的项链，钻石的头花？掌柜你凭一张嘴，钻石的项链那都价值连城，钻石的头花那是说着玩。

0: 儿的一般人问都不敢问。有有有，马上去取，一会儿拿来几种，也拿起来看看，珠光宝气，光彩夺目，这还差不多。只要嫁进公道，这些东西本少爷全包了，全包了。我这得多选呢、啊！掌柜的乐坏了，是是是，那您看，如果您真选好了价钱嘛，我们还能让上一步。行，可以，可以呀、啊。那么我还有点事儿，到街上转一圈，回来咱们再订货。掌柜的，今天走了不回来怎么办？赶紧给老板送信儿。老板姓黄，叫黄冕呐、啊，您还记得这个人吗？当初长沙被围的时候，左宗棠出的主意，他捐了不少的钱，捐了多少万银子，家有的是钱，给老板送信儿去了。黄冕呢，绝不错过这个最好的机会，老头子亲自赶到金店，这么看了看，一瞅是个大买主，进来这么一谈，少爷您贵姓啊？啊，冕贵姓龙啊。我姓龙，您尊府在什么地方？在靖港。哦，是是是。哎，我冒昧恕个罪，想问一句，有一位龙老太爷的叫龙正山，想当初做过湖广总督，跟您可认识吗？龙老太爷子不是旁人呢、啊、那是我伯父，我是他亲侄儿。
1: 是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我跟老太爷子有一面之事啊，我们可以说是老熟人了。老人家在世之时短不了光顾小店的，这么一说咱是老交情了。来啊，在燕春楼包一桌酒席，今天我做东请客，少爷您务必赏光。你得吃啊，吃上了这货就定了八成了。哎，少爷也没拒，到燕春楼吃喝完了又回来开始谈买卖，几句话啪啪就定下了。定多少钱的货？20万两。黄冕乐坏了，20万两多大的利润呢、啊、但是又觉得这事玄乎，价码太大吓人了、啊。少爷，那您什么时候付款来取货呀？有一件麻烦事儿，这实不相瞒，舍妹要出嫁，这都是陪送啊，这算个什么呢？要说太平年间再多拿出点银子来无所谓，现在四外是刀兵四起呀、啊。我们靖港一带全是长毛子作乱，为此我十分担心，这个喜事就拖延到5月初5。那么现在算来还有一段时间，这样吧，这么大数目的银子我一时半时还凑不齐，是不是呢？我先交点定钱好吗？说的话在靴子腰里一伸手，拽出来的银票往前一递，这个先预付金，你先收着。哎哎，多少钱？10000两，预付金，这还错得了？哎呦，黄冕乐的眼睫毛都开花了，这位出手大方，是是是是，好，那我就却之不恭了，我先保留。那么5月初5之前你肯定能来取货吗？
1: 是啊，
0: 我是那么打算。哎，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头，一旦打起来这就不敢保证。黄冕一听真是那么回事，这长毛子太可恶了，到处乱窜，真打起来我这买卖就做不成了。是是是，这可怎么办？
1: 龙少爷说话了，

0: 我怎么能帮得了忙？
1: 你看，据我听说，您跟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关系不错吧？
0: 嘿，有一面之识，原来他住在长沙前，短不了见面。
1: 是啊，
0: 现在的兵驻水陆州，兵精粮足啊，您能不能建议团练大臣出兵到靖港，把长毛子打跑了，咱不都好了吗？买卖不就做成了吗？这个恐怕小老儿无能为力啊，我跟曾大人熟是熟，这出兵打仗之事他能听我的吗？这我无能为力。事在人为啊，老人家请想啊，我住的靖港那儿长毛子的情况我太了解了，其实不多，不超过1000人，他们自以为净打胜仗了，马匹大意，一点戒备都没有。那这次我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带着这么多的钱，一旦被他们给堵住不就麻烦了吗？哎，结果怎么样，过了几道卡子口都没人把守，因此十分松懈。另外我听说靖港里边还有粮台寄养，长毛子很多值钱的东西都在那儿保存呢，如果曾大人能出骑兵到那儿，哎，大获全胜，长毛子被消灭了，曾大人立了功了，湖南太平了，咱们事儿也办成了，五全其美。这你去说一说有什么不可呢？这个消息确切吗？我以人格担保，老龙家的人能说假话吗？
1: 是是是，
0: 对，不失为是个好办法。那么少爷，您听我的信，我立刻就去见曾大人。为了发财呀，什么都豁得出去。龙少爷说，那么我还有点旁的事啊，我先回去听信，5月初5如果你能办到这个事儿，咱们买卖就算做成了，这钱你先收去。就这么的，龙少爷办事走了。黄冕一琢磨，这钱我不能丢了，哎，这主顾不能得罪了，立刻坐上大车来到水陆州求见曾国藩。曾国藩他正闹心呢，闹什么心？刚才接着圣旨，皇上是严使谴责，把曾国藩骂得狗血喷头。我寄予你多大的希望，你练兵1年多出师不利，打了败仗，丢了朕我的脸，革职留用，就这么几句话，官儿丢了，革职了，但是留用你还暂时还管理这事儿。曾国藩好像五雷轰顶一样，魂不守舍，在屋里正急着转悠，黄冕来了，有心不见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来，而且是老熟人了。见面之后，曾国藩让他坐下问，你来有事儿？
1: 大人，
0: 我向你泄露一个秘密。
1: 哦，什么事儿？
0: 哎，他往两旁看了看，曾国藩知道保密，一挥手，闲杂人退出去，就剩他们俩人。说吧，
1: 大人，你怎么不打靖港？曾国藩的心就一动，
0: 他何尝不想打靖港？他也知道这个事儿，这两天就盘算这个事儿。他觉着黄冕是个商人，怎么无缘无故提到这个事儿？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哎。我新接了笔买卖，实不相瞒，是龙少爷原来的两江总督龙大人的侄子上我那儿买货去了。据他向我透露，靖港的长毛子不超过1000人，而且粮草堆积如山，防守松懈，他就是在湖嘴边上过来的。

我大人抓紧时机哭麒麟，硬刚就是您的，您就可以转败为胜，五全其美。原来如此，好吧，容我三思。哎，看，不过我多插一句啊，您可要把握时机呀、啊，夜长了梦多呀，不要优柔寡断。我走了，告辞，告辞。他走了。你看，他是为了赚钱做买卖。曾国藩想的是大事，立刻召开军事会议，把几个谋士全请来了，李杜、罗泽南、彭玉麟全找来了，啪啪啪把这个事儿一说，大伙儿坐着冷静一分析，真的吗？这情报十分重要啊！马上派出四路侦探侦查敌情。哎，就有侦探化妆成士农工商到京港去了，没几天消息反馈回来了，报告曾国藩，黄冕说的是一点一点都不假，那这长毛子就是六七百人吧，松松垮垮，另外在山洞里头囤积着不少的粮草和马匹，听说还有火药装备等等等，他们认为那个地方很保险，大人您不知道，所以呢防备方面十分松懈。曾国藩呐、啊，求胜的心切，恨不能一下打了胜仗。打胜仗对他有好处啊，一则可以奖功补过，二一则可以重振雄风。他怎么不乐意？因此听了各位的报告之后，他马上拍板做出决定，出奇兵要收复靖港，看来是一场大战在即啊。曾国藩做出决定之后，谋士罗泽南向他提了个建议，大人，是否这样，咱们两路分兵啊，说吧，怎么个两路分兵，您派精兵收复靖港，另外再派一支人马攻打湘潭和岳州，让长毛的首尾难入啊！这样我们有一方面实力，还有一方面能有收获，你看怎么样？好主意，好主意啊！曾国藩对罗泽南是言听计从，而且人家主意相当高，立刻派出两路人马，这两路人马一路罗泽南塔其部率精兵三千背到坚城，在极保密的情况下兵取湘潭打岳州，这千斤重担呢、啊，队伍秘密的出发了，剩下一路曾国藩是亲自统帅，让他兄弟国宝让王干率领精兵为前部正印先锋官，水陆并进，是兵发境啊。这回出兵的时候，曾国藩是暗下决心，这回是肯定能打胜仗，因此出发那天就号令三军背到坚城，争取时间。书说简短，水陆军到达靖港，曾国藩也不白给啊，派密探侦查敌情，时间不大，密探回来了满面是笑，大人，机会难得呀，长毛子在靖港镇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祝贺呢，满街上摆的都是方桌，满桌子上全都是酒肉，有一半人都喝醉了，一点防范都没有。哦，传我的命令，大军马上进驻靖港。来呀！王干、曾国宝一马当先，
率领着2000人先进了靖港镇了。这镇子一面靠大江，一面靠着山，地理环境十分好啊。所以这两路大军等进了镇子之后，发现有几个长毛，一看来了官军了，吓得跑了，四散奔逃。他们骑着马在后头就追，那几个长毛又进了森林了，哪找去？兵不虚刃，一刀一枪都没费，就占领了靖港。哎呀，曾国宝这高兴，这天给的，请我大哥登陆。曾国藩听完之后，心里头是非常高兴，率领大队开始进驻镇里头，迈着方步，春风得意，挎着宝剑，趾高气扬，谋士们跟着。刚进了靖港镇的东镇口，可要了命，就觉着大地颤了三颤，天地都摇晃了三摇。怎么回事？紧跟着炮号连天，锣声响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地塌了，别让曾剃头跑了，别让他跑了啊！曾国藩也好，带来这些人也好，放眼一看，可了，潼关山的山上，这漫山遍野全是太平军，头裹着红巾的，头裹黄巾的，腰束红带，各拿刀枪棍棒，从山上像洪水一样给冲起来。再看各家各户，隐藏着太平军，破门而出，别让曾剃头跑了，别让曾剃头跑了。曾国藩好像没瘫软到地上，哎呦，上当了，上了当了！我怎么这么糊涂？我手下人怎么这么完蛋？我不是没派人侦察过，了解的清清楚楚。莫非长毛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盯着，盯着！王干、曾国宝。天赐将他玩了命了，一方面保护着曾国藩安全撤退，一方面抵挡四面八方来的太平军，兵对兵，将对将，就混乱，曾国藩是九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

0: 贝人生，金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书接前文，曾国藩呐，求胜的心切，上了当了。王干、曾国宝、偏副将的玩了命的，一方面保护着曾国藩安全撤退，一方面抵挡四面八方来的太平军，兵对兵，将对将，就混乱在一块。这太平军在这有多少？3万，什么1000假情报，那龙少爷假的，一切都是假的。这个打仗就是这玩意儿，真哎里头套着假，假套着真，变化莫测，虚实并用啊。要不见曾国藩能吃亏上当，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手。人家太强大了，自己人马显得太少了，众寡悬殊，实在敌不住。另外一个，太平军盛气凌人，太能打了，他这些乡勇哪是人家的对手。再看那死尸一层一片，什么样的都有，乡勇实在盯不住了，贴刀扔枪是四散奔逃。众人保着曾国藩就退到江边，曾国藩甩开大伙，抓抓不能退，一定要争取胜利，给我冲，给我顶住。哪能顶得住？你看呐，乡勇可老的往回灌，跟倒灌水一样往江边跑。曾国藩气急眼了，命令把帅旗戳到江边，大旗戳到这儿，曾国藩把佩剑拽出来往地上一插，传下死命令，不管是任何人越过大旗者杀，这就是界限，谁要过这个界限就杀，一定给我反倒回去，给我打，给我顶住。这命令不好使，兵败如山倒，乱了套了。他刚把旗插上，有个毛愣的小伙子是乡勇，也没看见曾国藩在那旗底下站着，也没听着这道命令，倒拖着枪就往回跑上，就在曾国藩眼皮底下过去了。曾国藩是怒火中烧啊，这还了得，拔出宝剑紧跟两步撵上这小伙，扑着这一宝剑在这就给捅进去了。这乡勇晃了两晃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哭求摔倒在地，那血就喷出来。曾国藩把宝剑拽出来，再一回头扎死一个，跑过去有50，哇，在他身后就跑过去了，逃命的还了不得了，都是长跑啊。站住，站住，顶住，谁也不听，这是豁出去了。再看湘勇夺路而逃，纷纷趟水上了船，到上船上之后，你推我，我挤你，争相逃命，把船头调转过来，放炮开炮，嘟嘟咚咚咚，瞎放，也不知道打谁呢，这就乱了套。这时候王干、曾国宝那脸都熏黑了，满身都是血，提着宝剑冲到曾国藩近前，大哥。不行了，顶不住了，都是长毛，快上船逃命吧。不行，我哪儿也不去呀，兵败将亡，我宁愿死在靖港。大哥，我们求求你了，你不上船难道叫咱们全军覆没不成吗？大哥上船吧。哎呀，我不上船。大伙一看架着他， 架着胳膊架着腿把曾国藩架到战船上去。他是脱骨大船，这船个特大，把他架上去。曾国藩那个气儿气得呼呼的，把所有的败兵都给我抓回来，可耻败类。大哥呀，您别管这个了，别管了，开船，快开船。王干指挥着对长矛子开炮，快开炮，压住他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几百门大炮，这时候稍微的稳住点阵脚，一顿排炮把太平军给压住了。因此这船呢是逆流而上，没跑出多远，就太平军又追上来了。别让前面跑了，那就是曾铁头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离这不远，箭如飞蝗。曾国藩闭着眼睛在船里头坐着，就觉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全是喊声：“曾铁头，别让曾铁头跑了！”哎呀，往岸上一瞅，太惨了，手下的乡勇是披刀扔枪。他亲眼目睹被长矛撵上的不是刀砍，这是枪刺，一排排倒下，有的跳到水里头，有的会水，还有的不会水的，会水的能跑，不会水的淹死，有不少抱头鼠窜钻进树林，有的顺着江边飞命的往长沙的方向跑，惨不忍睹。呸，彻底的玩完了。曾国藩心里说话，以我为首怎么这么犯土，训练了一年多不堪一击呀、啊！这长矛的是十分狡猾，我呀一年多的心血付诸东流，嘿嘿，完了，嘿嘿，是顿足捶胸，就觉着眼前发花，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哇，一口血喷出来，顿时眼睛一翻，背过气去。国宝、王干众人赶紧拥上，大人，哥大人，进行抢救，搭到床上，他是昏昏沉沉，一语皆无，耳朵里就能听见：“活捉曾铁头，别让曾铁头跑了。”后来他就失去知觉了，也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明白过来了，听有人呼唤：“大哥，大哥，大人。”啊，睁眼睛瞅了瞅，到什么地方？到了白沙洲了。哦，他勉强有人扶着他坐起来，透过窗户一看，没有追兵了，证明把太平军甩下去。哎呀，众人全退出去了，他心烦不累说话，坐到床上，他一琢磨，是把长矛都甩掉了，我下一步当如何？几乎全军覆没，我有什么脸见湖南的父老？我向皇上怎么交代？皇上下了旨了，我是革职留用啊，那么再打败仗肯定得掉脑袋呀、啊！哎，我现在怎么办？带回长沙去见骆秉章，见包起豹，见那邓少良，那帮人得说什么风凉话，我受得了受不了？谁我也对不起。天哪，看来我命该如此， 我还活什么劲儿？我死了得了。下了决心，一句话他也不说，贴身保镖康福进来了。大人，您，康福吓得不敢说了，赶紧退出去。但是康福一看，不好，大人的气色怎么那么难看？灰白呀，两只眼睛发泥，盯着一个地方不动啊，连眼皮都不眨。康福这么一看，告诉手下人留神注意，保护大人的安全，以防发生意外。哎哎，康福也没走，就在舱门口那坐着，听着里屋的动静。这曾国藩没死之前，他得斗争。你看有那上吊死的，在树底下铁不死呢，喝点啤酒，喝点白酒，思前想后，想啊想啊想啊，不定几个小时，最后一下决心，死了吧，勒上了。有的站到山崖边上，也不是当当到那就跳，起来想呢，想想想，最后下决心啊，甭跳崖。曾国藩也不例外，曾国藩这个脑袋嗡嗡直响，突然脑海里他蹦出一件事儿，记得20岁那年，在湘乡县的镇上，他跟一帮的同窗好友去逛庙会，有一个摆卦摊的算卦先生叫欧阳铁嘴，都说这人算卦才灵的，他是个实木人，这个也算那个也算。曾国藩本来不信这个，啊哈哈取乐的，他说你也算算，你也算算，这盲人会摸骨相。曾国藩把这手就递过去了，你给我摸摸。这欧阳铁嘴摸了半天，哎呀不好啊，这玩意儿多别扭。曾国藩就问他，我怎么不好了，先生你说，叫我说实话还是说瞎话？当然是实话，实话呀，你命可不好啊，将来有一天你记住我的话啊，你不是死在囚牢之中，就死在刀下。你说本来挺高兴来玩来了，弄了个大赌心，他不信他也别扭。事隔多年了，曾国藩把这事就忘了，今天把这事也想起来了。曾国藩一琢磨，真是，虽然说没死在刀下吧，总而言之我是横死的，没有活路了。看来叫欧阳铁嘴说对了，算了，依旧是依旧了。透过窗往外头一看，正好这地方叫白沙洲，一个漩涡挨着一个漩涡，是流急漩涡多，哗，曾国藩心说，我多爱这江水，没想到江水吞没了我的身体，开开舱门，扔扔扔扔几步，到了船边上，砰！投江自杀。那要是不有人看着吗？是啊，他动作太快了。康福在这坐着，刚打了个盹儿，他也累，浑身都是伤。刚才闯突围的时候受了伤。好不容易有个空在这打着盹儿，突然听见声音不对，睁眼舱门打开，再往屋一看，曾国藩没了。一连串的这么一想，肯定投水了。了不得，曾大人投水了，噔噔噔噔噔噔，砰！康福也跳进去，紧跟着有几个水勇啊，砰砰砰 砰, 砰也跳进去。时间不大，这康福举着曾国藩把他推上了上面，推出水面， 上面有人拽着，把曾国藩拽出来。幸亏时间不长，但是已经昏死了。七手八脚抬到舱里头，这个人呼噜全来了。大人怎么样？大人怎么样？快把医生给换换。衣服扒下，换了干衣服，脸上给他擦擦。再看，面色灰白，牙关紧咬。曾国宝也哭了，
3: 大哥。大哥呀，你怎么这么心如柴呀，大哥呀！
2: 摸了摸这鼻子这儿，哎，多少还有点气儿。摸摸心脏这儿，微微跳动。中尉，别惊慌，别惊慌，大人没事，一会儿就能缓醒过来。快准备姜汤水。这块抢救了多时啊，算把曾国藩抢救过来。曾国藩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全是人了。康福在旁边掉眼泪：“
3: 大人，您醒过来了，你觉得怎么样？”“
2: 啊，是你救的我们，是小人把您推出水面的，你叫我见不得人呐，叫我活受罪呀。”大伙儿找不着别的词儿了，哎，安慰也找不着词儿了，就这样兵到水陆州。大伙儿一看别进长沙，就在这安营扎寨吧。水师陆师全都扎好了连营，大船抛锚退到江边这儿。曾国藩就在船上也没下船，众人轮流在这看护着。从这天开始，曾国藩是一病不起呀，压力太大了。一开始拒绝吃饭，后来大家苦劝哀求，进食点人参汤，喝点八宝粥，这算保住他没死。哎，就在曾国藩兵败将亡、打败仗、投江自杀的这个时候，长沙城里正举行告别宴会。哎呀，唢呐也响，锣鼓也敲，张灯结彩，盛排宴宴。那要说什么喜事儿，城里这么热闹。闹了半天呢，城里的提刑按察使陶恩明升官了。陶恩明升官了，接到了圣旨，升为山西布政使。布政使从二品，这官可不小，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有打湖南调走了，官这一调走了，其他的同仁不得送行吗？这才给践行。骆秉章为首的司道大员、文武大将、大官全来了。就在这个巡抚衙的花厅里头，男男女女是欢声笑语啊。陶文明特高兴，这老糟头。陶文明心说，他怎么那么胆儿啊？现在湖南又要出兵灾，哎，唐毛子占领了越州，占领了湘潭，不久矛头直指长沙，这要把长沙包围了还有个好吗？正在心惊肉跳的时候，接到圣旨了，把他调任到山西。他怎么那么胆儿？我可离开这是非之坑了。哎呀，他越想越美。今天百官给他践行，他穿套新衣服，老头神采奕奕往那一坐，哎呀，宋词啊，赞歌啊，不绝于耳啊，官场就这套。什么大人前途珍重啊，大人指日高升啊，什么别断了联系啊，当当当当等。陶文明今天也多喝了几杯，小脸红扑扑的，这老头会保养。天天早上起来一碗豆腐浆俩鸡蛋，哎呀，天天的保养，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都闪光。你看老头都快70岁了，红光满面，那小脸油汪汪的。

0: 一天无所用心呢、啊，除了营养就是营养，他能好不了吗？这阵儿，骆秉章情杯在手，老兄啊，没处够啊！没想到在这时候你离开了长沙，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呐、啊！来，我祝你一路顺风，干了此杯。刚说的报事的进来，报忠诚大人，各位大人，不好的消息。你听说不好的消息，骆秉章这杯酒就没喝啊？什么事儿？曾大人进港大败，还在白沙洲投水自杀，损失惨重，已经退回水陆洲。马上就乱套了，人们一听就没心喝酒了，全指着曾国藩呢。曾国藩打了败仗了，兵退水陆洲，就在城门外头抱着鼻子底下了，那长毛就可以长驱直入，说不定明天一早晨就打到长沙来。谁听到这个信儿，不是心惊肉跳？刚太平了几个月，长毛子又回来了，肯定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他们那个伪西王，西王萧朝贵就死到长沙了，肯定给西王报仇来，眼睛都红了。这要闯到长沙城里头，在座的还活得了吗？谁想的这个事不害怕呀？最害怕的是骆秉章，湖南巡抚，他这一哆嗦，酒洒了一半
1: 啊。
0: 哎呀，消息可确切，千真万确，我们都看见曾大人败回来了，现在听说他投水自杀被救，怎么样还不清楚。下去，这还有半杯啊，半杯将就喝了吧。他都不知道这酒是什么味儿。陶恩宁升官的这位高兴，他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要走了。陶恩宁本来就跟曾国藩不对付，听完这个事儿之后反倒乐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 我的妈妈

0: 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琳娜，
4: 琳娜，
3: 琳娜，琳娜，
4: 琳娜，琳娜，
6: 琳娜，琳娜。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8: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

0: 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2: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六岁时，
4: 妈妈，我是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5: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3: 十二岁时，
6: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7: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3: 二十三岁时，
8: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7: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3: 五十六岁时，
9: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9: 喂，爸爸。
10: 喂，宝贝儿。
9: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10: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9: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1: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9: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1: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4: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3: 爸爸，
12: 还没睡啊？
1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3: 10块、10块、103块、328块。
14: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4: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啦。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
1: 呀，
0: 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哎。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2: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3: 这什么呀，老古董。
1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2: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4: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5: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6: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6: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7: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6: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7: 内蕴中国字。
16: 请问孔府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3: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5: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6: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5: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6: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5: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6: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横要平，竖要直。
7: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6: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5: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6: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5: 内蕴中国字。
6: 请问孔夫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

0: 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咱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2: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3: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2: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4: 这什么呀，老古董。
2: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3: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5: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6: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2: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
2: 爸爸，你看400块耶！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5: 喂，爸爸。
6: 喂，宝贝儿。
5: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6: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5: 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7: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5: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7: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4: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

0: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

0: 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

0: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5: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上心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

0: 忘了。
1: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2: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6: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7: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6: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7: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6: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 全是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
4: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3: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4: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5: 哎呦，爸爸晃。
4: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6: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3: 这。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7: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8: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9: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10: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8: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11: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12: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3: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乐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5: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6: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5: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7: 喂，爸爸。
8: 喂，宝贝儿。
7: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8: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7: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9: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7: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9: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6: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1: 爸爸，
10: 还没睡啊？
1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0: 嗯。
1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1: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嗯、
10: 啊？哦。
1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6: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

0: 23岁时，
1: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2: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56岁时，
3: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4: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5: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4: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5: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4: 俗话说，人多嘴杂，
5: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4: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5: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6: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喂，妈。
2: 哎，闺女儿，
1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11: 哎，好，来啦。
1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3: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

0: 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宁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对，着急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0: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7: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明清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风雨，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3: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贝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胳膊不能动，技术精湛，我是医生，再多一分关切。哎，
2: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1: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3: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2: 快点，孩子离开。
1: 比本分。 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4: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 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济难，筹盼问题。 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
6: 在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7: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5: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家。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11: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不会写的字
15: 用拼音，
14: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5: 会的。
1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7: 艰苦奋斗，作为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8: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9: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0: 用
5: 首歌
19: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0: 我是没头脑，
21: 我是不高兴，
22: 我俩
23: 最怕麻烦。
2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来，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偷东西？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偷东西了。
1: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6: 1100万，
7: 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5: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6: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6: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8: 20个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0: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0: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1: 你只说对了一半。
0: 啊，那是为什么？
1: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0: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1: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0: 哦，
1: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0: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1: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0: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1: 这就对了。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珠。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止境。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3: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

0: 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民族风。
2: 300 km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7: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8: 五星红旗迎风飘。
9: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0: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1: 我们的目标。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恭欣。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

0: 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爱超女，
3: 我爱超人，
4: 我爱超市，
5: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5: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5: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他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0: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3: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4: 爸爸，什么是爱国？
1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5: 你爱我们的家吗？
14: 爱。
1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4: 不会。
1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4: 嗯。
1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6: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7: 低碳的生活，咱得
1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9: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19: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19: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19: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21: 少点懒惰，
22: 少点研究，
21: 少点装修，
22: 少点垃圾，
21: 少点奢侈，
22: 少点攀比，
21: 少点包装，
22: 少点排场，
21: 少点浪费，
22: 少点排放，
21: 少点污染，
22: 少点遗憾。
2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8: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
1: 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1: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1: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

0: 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4: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8: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9: 捏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0: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4: 好啊。
13: 是啊，
16: 真不错。
15: 好嘞，这
1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17: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8: 嘿，看着就敞亮。
19: 又老大了，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

0: 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
3: 幸会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 可不可以。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9: 看，小金盾，
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9: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9: 还有
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殊功，历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5: 别打你呀！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所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9: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9: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0: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2: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9: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2: 我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9: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2: 虫儿飞，
13: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0: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9: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2: 哎，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2: 好，
9: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0: 妈妈，我最爱你了。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怎么
9: 了？
11: 有点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5: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好，小问题，你看亮了吧？
6: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下来歇会儿。哎呀，志远呐，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5: 这都是小事儿，哥。
6: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走吧，跟我回家吃饭去。
5: 哥，我不吃饭。
6: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5: 我真不吃饭。
6: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5: 我减肥。
6: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啊？
5: 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6: 真的有人请你吃？
5: 当然真的了。
6: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5: 行行行，
6: 好嘞，
5: 慢走啊，哥。
6: 哎。大餐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5: 怕给家添麻烦。哥，
6: 添啥麻烦呢？
5: 我吃的多。
6: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六个。走吧。真行。
7: 哎呀，别老追着我。
8: 开了开了。哎呀，开了。
9: 来，
10: 宝贝，
9: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的，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10: 不吃，
9: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10: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9: 差这一个吗？
10: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它得有股怪味儿。
9: 什么味儿啊？
10: 汗饺子味儿。
9: 哪来的汗饺子的味儿啊？
10: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9: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6: 回来了，有吃的吗？
11: 有。
6: 哎，有。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9: 哎，饺子，
6: 这味道很独特吗？
12: 回来了，来，吃饺子，吃饺子
13: 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6: 爸，还是你做的。

0: 带来的新朋友，
1: 是吧？
2: 志远，来，志远，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哎，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3: 大爷好，
2: 这是
3: 大妈好。
4: 哎，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儿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2: 这是我二妹妹。
3: 哎，姐好。哎，
2: 这是我二妹夫。哎，
3: 二妹夫好。啊，
0: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2: 哎，来，你不饿了吗？吃吧。哎，哎呦，哎，慢点儿。
3: 我不饿了。我大富有了富，
0: 有富吗？
2: 还要吃醋，
4: 盘子就醋啊！
3: 再来点饺子，
0: 你再来点饺子，
1: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4: 这小体格这么能操！
1: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0: 饺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5: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哎呀，
1: 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德？
5: 我怎么了我呀？
1: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0: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5: 那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1: 爸啊，是这样。嗯，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嗯，每个周六都要来，人家要好好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5: 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1: 你知道郑教授啊？
5: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0: 对呀。
5: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0: 他同意了，
5: 说你呀，鼠目寸光，
0: 看人真准。
5: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哦，
1: 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5: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
4: 来，哎呀，
6: 哎呀。楚阿哥，
5: 呵，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4: 啥一盘啊？三盘，肚子都打着的。
6: 想象，
5: 没事，行，差不多了啊。来，哎呀，你包老背这个包干嘛呀？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就给介绍介绍我。
1: 哎呀，你自己介绍呗。
5: 你看这，你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1: 好，志远。哎，我跟你说啊，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5: 行，真的？喂，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不是现在。
0: 就是现在什么？
1: 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5: 董事长。
3: 您好。
1: 朱娜呀。是他老婆，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3: 钱会计，
5: 您好，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3: 钱总。哎，
5: 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哎，
3: 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1: 顺风。这我得说啊，
5: 你说，
1: 志远这个小伙子呀，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5: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4: 这个好。哎呦，
3: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5: 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3: 是不是？
5: 哎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3: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那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5: 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3: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0: 哎，
1: 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它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2: 有道理，有道理，没错。
3: 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0: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3: 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0: 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3: 对，
0: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
3: 我什么？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0: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3: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0: 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
1: 怎么呢？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对吧？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3: 刚修完，
4: 了不起啊！哎呦，
5: 爸，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1: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说，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3: 对，
1: 大姐夫跟你合作，
3: 有时间。
1: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5: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0: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1: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3: 对，
1: 拿着。拿着、
3: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
1: 没事，下个月我侄子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3: 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1: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1: 哎，这个好，
0: 我能让
1: 你厉害。
0: 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1: 哎，这我的钱，
0: 你先放我这儿。
1: 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0: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来来来，说！
3: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0: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1: 人家有发明。
0: 哎，你谁都信你。
1: 志远，拿出来给他看看。
0: 吃你的饺子吧你！
3: 钱总，您看，
0: 哎呦，
4: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3: 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会儿就能睡着。
5: 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3: 您试试。
0: 等会儿，电你怎么办？
1: 啊？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4: 还吃饺子？
0: 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6: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0: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你别管你，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6: 不是，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0: 行了吧，
6: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0: 看见没有？
3: 不是，
0: 你看见没有，
3: 钱总，
0: 我爸睡着了吗？
3: 你别生气，钱总，
0: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就是个骗子，你。
3: 不是，钱总，
6: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1: 行啊，
6: 海鲜。
0: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哎呦，哎呦，猴教授，
3: 哎，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就是大学生。
0: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1: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0: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0: 期无限的猴哥呀、啊！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啊、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1: 哎，不行啊！
0: 哎，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1: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啊、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0: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呢、啊。
1: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转那个芯片。
0: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你肯定用这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1: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0: 异想天开。
1: 对呀、啊，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啊？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响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0: 好，哎呀，哎呀，哎呀，小花，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1: 谢谢您，
0: 有梦想了不起啊！
1: 谢谢您，谢谢您，
0: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2: 啊，
0: 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1: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0: 那行，就这个了啊，
1: 就这个，
0: 我再好好看看。
3: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0: 哎，
3: 好吧，啊，
0: 哎，高刚子，
3: 啊。
0: 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3: 我没撬行啊！
0: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3: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0: 那你拿这
3: 是没啥？啥没有？没有你啥没有？
0: 我都饿着了。
3: 不是没有了。
0: 哎，你给我，
3: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0: 我当然给了。
3: 那你给钱，你给钱，
0: 给
3: 你给钱。
0: 我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3: 密码多少？
0: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3: 啊，防守号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0: 合适，
3: 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啊
4: 爸，这给你玩吧，先。
0: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4: 钱顺风啊，10万块钱呢！
0: 哎，大姐夫，我钱呢？
4: 钱顺风，我到底是你了。
5: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谢谢大家的掌声，
8: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7: 什么事儿？
8: 今天啊，我要跟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7: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8: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7: 哦。
8: 说句良心话啊，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7: 那就别说了，
8: 他不说不行啊。
7: 怎么？
8: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7: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8: 可不是嘛。
7: 那没法子了。
8: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7: 哦，
8: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乐。

0: 的下巴摘花的23位，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听完这段相声，乐的找不着家的2758位。
1: 有那么严重吗？
0: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1: 是啊，
0: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1: 录音带干嘛呀？
0: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1: 检查录音效果？
0: 可不是吗？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能有效果
1: 啊，
0: 能有效果，
1: 能有效果。
0: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1: 乐一乐，
2: 乐一乐。
1: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0: 我有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0: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1: 哦，旗子。
0: 对，
1: 红黄绿，
0: 哎，
1: 三面旗子。
0: 三面旗子。
1: 哦，这干嘛呀？
0: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1: 是啊。
0: 哎，朋友们，我一举这个红旗啊，您就乐。
1: 哦，
0: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我一举这个绿旗，您是连乐带鼓掌。
1: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0: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1: 是啊，
0: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1: 啊，
0: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1: 演习一遍？
0: 演习一遍啊。
1: 哦，
0: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这个红旗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我一举这红旗您可就得乐啊。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开始啊。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1: 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0: 乐的还真不错。
1: 是啊，
0: 有点意思。我要举这个黄旗了。
1: 哦，
0: 黄旗就是鼓掌啊。
1: 对对对
0: 啊，尽量的鼓掌啊。
1: 哎，
0: 开始啊。预备，鼓掌。好，
1: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0: 非常合乎标准。
1: 是啊，
0: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1: 哦，
0: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1: 不知道。
0: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1: 哦，
0: 连乐带鼓掌。
1: 哦，
0: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怎么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1: 可能
0: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0: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1: 哦，
0: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痒痒肉吗？
1: 哦，对对对对
0: 啊。
1: 哎，
0: 就这地方
1: 啊，
0: 看见了吗？互相隔着隔着
1: 隔着隔着，
0: 哎，就挠一挠。一挠那肯定得乐。
1: 那没错
0: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1: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0: 下面我指挥啊。
1: 哎，好，
0: 这连乐带鼓掌啊。带头啊，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声音就大了。
1: 好好好好
0: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1: 怎么样？
0: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行嘞，
0: 求您帮个忙。
1: 求我帮什么忙？
0: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1: 这可不行
0: 啊。为什么？
1: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0: 啊。
1: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0: 啊，
1: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0: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1: 哪有啊。
0: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2居室单元。
1: 有这事儿？
0: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1: 干的？
0: 干不干？
1: 干。
0: 来，
1: 干。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0: 哎，你看啊，
1: 哎，
0: 这插在这儿。
1: 哎
0: 啊，
1: 这我成兔爷了。
0: 哎，怎么样？
1: 行，
0: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1: 可以，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要准备好了。
0: 预备，开始。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1: 乐。
0: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乐。
2: 你怎么不乐呀？
1: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个这怎么办呢？
0: 实在乐不出来，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1: 我成鸭子了。
0: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啊！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哎，乐！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1: 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0: 乐，不对，
1: 鼓掌。
0: 停，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1: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0: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啊！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0: 下边给我找补上，
1: 长时间鼓掌。
0: 好，准备
1: 好。
0: 儿童都是一坨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1: 长时间鼓掌。
0: 停。你看怎么样？
1: 哎，这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了吗？
1: 有点意思。
0: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1: 没问题啊，没问题，
0: 保证成功。
1: 好，
0: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1: 怎么换？
0: 这回换一换。这回啊咱这样。你呢负责这个。
1: 好，
0: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1: 好。
0: 你看这有袋子。
1: 对对对，
0: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1: 您教我了。
0: 没问题了啊。
1: 哎，好。
0: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1: 好，
0: 开始啊！
1: 没问题，
0: 准备录音。
1: 哎，
0: 预备，鼓掌！愿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1: 长时间鼓掌。
0: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火车追上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1: 哥，鼓掌！哥，鼓掌！哥，鼓掌！
0: 停！
1: 您听怎么样？
0: 我姐夫保证满意。
1: 行啊，
0: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1: 听不了。
0: 怎么？
1: 我忘了摁键子了。
0: 白忙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哎呀，
2: 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我三个小时，我都没出去。
3: 这不实在没地方摆了吗？对不住啊！
2: 哎，帮忙！
3: 哎呀，
2: 哎，哎，
3: 哎，哎呀，行了，赶紧上厕所去吧。
2: 没事，我换过裤子了。
3: 嗯，
2: 姐夫，你那个女同学是不是给你下蛊了？人家在直播间里卖婴幼儿产品，你就买一屋子；人现在卖生鲜了，你又买了一屋子。这么多，咱也吃不完，不全放坏了吗？
3: 坏不了，我已经把地暖关了，保鲜。
2: 那你保鲜他，你保鲜我干啥呀？我都冻感冒了。
3: 这不那么多箱暖宝宝呢吗？像我似的，浑身上下都贴上了。
2: 我贴的还少吗？
3: 不少啊。哎呀，你这贴的都退热贴。
2: 哟，我说呢，怎么有八股凉风往我身体里钻呢？姐夫，你是有钱啊，但也不能这么花。
3: 他妈不是突然病了吗？急需一大笔钱，娘俩相依为命的不容易，我就把他直播间里的货全给包圆了。
2: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3: 没有。
2: 你看这都当屏保了，你还说不喜欢？哎呀，样貌平平，身材平平，后脑勺平平，好评好评，五星好评。
3: 好评吧？
2: 好评。
3: 我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美。地气女神，
2: 接地气好啊，跟你搭，省得又像我姐似的跟别人跑了。
3: 我多希望你也跟他一块跑了啊。
2: 我咋跑啊？当时你俩离婚的时候，法院不是把我判给你了吗？
3: 那是法院判的吗？那不你姐硬塞给我的吗？呀，时间快到了，我同学马上就要上门了。三十年没见了，心里突然有点突突啊。
2: 老同学见面你突突啥呀？
3: 他不知道我是他同学。你想啊，就他现在那处境，要知道是同学在背后帮他，他得多尴尬呀！
2: 呀，那他要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啊？
3: 认不出来，他看过我网络上的照片了，没认出来。
2: 姐夫，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3: 那我是再拼一把，我那厨艺还算能拿出手吧？
2: 不光会做饭不行啊，你要感动他。女孩子一被感动就容易失去理智，还有，一定要在他面前装得很儒雅。
3: 能行吗？
2: 肯定行，我新姐夫就是用这几招把我姐拐跑的。
3: 我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我不会装儒雅。
2: 谁啊？
4: 是我，小马。
5: 来了来了。
2: 哎呀呀，别慌，姐夫有我呢，我帮你烘托气氛啊。
4: 哎，你好。
2: 你好。
4: 你好。哎，我是主播小马，请问这里是网名戳你一身钢笔水的家吗？
2: 是。
4: 大哥，我知道这样挺冒昧的，但是我妈说了，咱们萍水相逢，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一忙，我必须登门感谢，谢谢大哥。
2: 我是你二哥，那才是你大哥。
6: 蓝牙已连接。
4: 大哥爱好看书哈。
2: 大哥爱好儒雅。
4: 打扰了。
2: 不打扰不打扰，欢迎光临寒舍。
4: 过年了，给你们带了点礼物，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
2: 哎呀，太客气了，快里边请里边请。
4: 呀，二哥呀，
2: 哎，
4: 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
2: 呀，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4: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3: 汝若不嫌，不妨先用舞鞋。
4: 舞鞋？大哥的意思是让我给他跳一段啊？
2: 不是。

0: 的意思是问你要不要穿他鞋。哦，
1: 那不用，我光脚就行，平时在家也总光脚。
0: 那不行，地凉。
1: 没事儿，我火气旺。哎呀，
0: 不愧是地气女神，真接地气。哦，哇，
2: 哈哈哈！坐，
1: 大哥呀，
2: 坐。
1: 家里边装地冷了。
3: 请稍坐片刻，待我阅毕此篇。此书妙笔生花，千古绝唱，配图巧妙，令全书更显通俗易懂，读来如沐春风。妙哉，妙哉，妙！
1: 大哥呀，我这脚不太妙啊，地太凉了，拔得我脚心生疼。我能不能先去把鞋穿上，走的时候我把地给你们擦干净，谢谢大哥，谢谢二哥。
0: 你看，我就说你不用拖吧。
1: 进门的时候啊，二哥你说欢迎光临寒舍，我以为是谦虚呢，没想到真是寒舍呀，都刺骨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鞋。
0: 暖和点了。
1: 暖和了。
3: 妙哉妙哉，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
0: 你快别妙了，一个婴儿床的说明书你能妙哪儿去？
3: 我想安静的看会儿书，儿可真闹腾。
1: 大哥真好学哈、啊！
0: 是，
1: 这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0: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3: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啊？
1: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3: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时候路上堵车不？
1: 这多舒服呀，不堵。
0: 来来来，喝点奶茶。呀，
1: 谢谢。
0: 看来儒雅是完全行不通啊。
3: 是啊，他是完全听不懂啊。
0: 那咱就感动他，让他失去理智。
1: 大哥呀，来之前呢，我就以为这是你家呢。你们这幼儿园开了多少年了？
0: 这不是幼儿园，这就是你大哥家呀。
1: 那冒昧问一下，家里多少个孩子呀？买了我这么多婴幼儿产品。
3: 大哥，我呀，暂时还没孩子啊，就是你卖啥我买啥。为了能帮助你啊，我把原来的家具都卖了，我现在睡的床就是四张婴儿床拼起来的。哎呀，
0: 他是四张，我是两张。大哥，再给我拼两张吧，我不想睡觉的时候头一直耷拉在外边，不舒服。
3: 你也跟着受罪了。
0: 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出来。其实给你妈看病的钱，是大哥做手术的钱，他自己的病都不舍得治。他的脚，
1: 他脚怎么了？
3: 是啊，我脚怎么了？
0: 严重的内八字。
1: 这脚，这是一只脚内八呀。啊，
3: 就是一只脚内八，一只脚外八。自打得了这个怪病啊，我就没走过直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哎呦，
1: 大哥呀，那你这出门不方便吧？
3: 好在我家出门就是环路。
1: 那上班咋办呢？
3: 早不上了，经理说我老跟他兜圈子，把我开除了。哎呀，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干啥呀？知道你今天来，我特地借了300块钱高利贷给你炒了一桌菜。
0: 啊？是，我们家燃气也停了。这桌菜还是借隔壁老王家的灶做的。
1: 那你们邻里关系处得真好。
0: 对，店也是偷的他家的。
1: 我妈呀是突然病倒了，急需要一大笔钱，我是实在没招了，就在网上把这事儿说了。当时直播间里有20个粉丝，听完这事儿就走了19个，就剩你自己了。我还以为你是网卡了，来不及退呢，结果你一个人把我所有的货都给包圆了。大哥，我真心谢谢你，但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坚决不能再去我直播间里花钱了。你看你这又借高利贷又偷电的，再这么下去就该犯法了。不行，我得把钱还给你。哎，
3: 不用还，
1: 但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我先给你打个欠条。
3: 不用还，这我主动买你的货，你还什么？
0: 他也没失去理智啊。
3: 是啊，完给我脚还整内八的。
0: 赶紧让他尝尝你的手艺吧，咱也就这最后一招了。
1: 大哥呀，欠条啊。

0: 我给你签到名著上了啊、哎！我现在呢，赶紧回家卖货去，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1: 怎么着也吃完再走啊！人生起起落落很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开饭，
2: 来来来，
0: 行。
1: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你直接过去吧，我自己兜一圈。
0: 啊，好，坐。
1: 哎呀，哎呀，哎呀呀，圈都小了，哎呀呀。
0: 大哥呀，哎呀，这每天这么的挺不容易的。哎呀，
2: 是，你这一大圈兜的菜都凉了。来吧，动筷动筷。
0: 哎呀，大哥，一看你手艺就不错。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看呐，这是一盘小葱拌冻豆腐，看看还能嚼动不？试试这个吧，哎，糖醋鲤鱼，哎，冻在一块儿了。来来，这个小鸡儿冻蘑菇，应该也是抠不下来了。这铁锅还冻死了只大鹅，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没咋地，我这不行了。
2: 没事，这样，现在有一个情感主播正在线上，我让他给支支招，我俩特熟。你等会儿啊。那你坐啊。
0: 哎，二哥，你忙你的。哎，
2: 是我进屋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0: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1: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 ，Jeff。
0: 你在网上不是跟我说你是学俄语的吗？啊？
1: 俄语也这么发音？我刚才就是舌头偷懒了，应该是 Jeff。哎呀。
0: 不行不行，我这个舌头哎，也不知道是大呀还是厚啊，就弹不出那个颤音。但是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哎呀，
1: 这不纯缘分吗？
0: 可不是吗？
3: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叫二哥的粉丝朋友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迅速爱上姐夫？这个实在抱歉，我们的节目无法提供此类帮助，这种行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准则，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滚！
2: 咱们可能触犯法律了，收手吧 ，Jeff。
1: 事情好像还没那么严重 ，Michael。不好意思啊，
0: 大哥，不用解释，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这小脸啊，让大哥欲罢不能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啊，来日方长，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2: 别走，不要说你俩认识的短，那还真不短，你俩认识30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你的初中老同学李逵。
0: 李逵？你是我初中同学李逵？
1: 是的，老同学。
0: 妈呀，你怎么变白了呢？那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却黑却黑的呀。
1: 也不是叫李逵的就都黑，咱班最黑那个叫钟馗。
0: 老同学，你这么帮我，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是谁？
1: 我怕你尴尬吗？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面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0: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1: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0: 哎呀，老同学呀、啊，我要早知道是你呀、啊，我今天呀、啊、就把钢笔给你带来了。
1: 啊，还在呢，钢笔啊？
0: 可不是吗？现在可能还在我家呢。
1: 明天送来也行。
0: 行啊，那我明天给你送来。
1: 不然，明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0: 行啊，那咱说好了，这回你坐前面，我坐后边，我拿钢笔戳你，我戳你一下，
1: 我回收一根，
0: 我戳你一下，
1: 我回收一根。
2: 你俩还去电影院干啥呀？去针灸馆得了呗。
0: 行了，老同学，我直播时间到了，哎、我先回去了。
1: 好，
0: 明天电影院见。
1: 走，我送你。哎呀，
2: 姐夫，他答应跟你看电影了，有戏，有戏。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王胜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6: 怎么讲？
5: 能文能武啊！
6: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5: 不是啊？文学造纸很高。
6: 这个等会儿， 刚说过在吃纠正我了，造诣，
5: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王老师除这人家还练武。
6: 我哪练过武？
5: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虽然也没有什么
6: 用。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5: 军不光军体拳，这架子多好看啊，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就是比划了，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6: 花拳绣腿，
5: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老师啪，内牛五方，啪，印度抛饼。
6: 你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嫩牛五方啊？
5: 我这嫩牛四方，
6: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5: 你就啪啪往那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嗯，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6: 我这明白什么呀？
5: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嫩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6: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啊！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5: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
6: 谁说我从小啊就拿这个肯德基当西餐吃，你知道吗？
5: 那就是那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就
6: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啊。
5: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6: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嗯，
5: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6: 叫什么呀？
5: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6: 我吗？
5: 就吃了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6: 哪有煎饼的事儿？
5: 你刚说要卷什么来着？
6: 老北京鸡肉卷，
5: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6: 得。
5: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6: 炸鸡吗？
5: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6: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5: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6: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5: 他们那好家伙，那修的那都是僧扯呀，这是知道吗？
6: 哟，僧扯，啊，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5: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嗯。
6: 对了，
5: 色香味形气，这是中国这儿来的，
6: 熬炒
5: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炸丸子、炸肉，
6: 是
5: 什么都有。
6: 他们没掌握。
5: 当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就学了个炸鸡。哎嗨。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6: 能吃什么？
5: 肯德基，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
6: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5: 这都没学走。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6: 改的什么？
5: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6: 你别瞎说，
5: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的。
6: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5: 对，
6: 整块的肉。
5: 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啊？啊，他们都吃呢，
6: 僧扯。
5: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有这个皮子，还浇的这个辣汁，
6: 皮瘦啊，
5: 哪吃惯这个？
6: 吃不惯，
5: 哪吃惯这个？
6: 他们得
5: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6: 西红柿片，
5: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扎嘎扎，僧扯，扯完之后，
6: 那这不
5: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好饱，汉堡就出来，你知道吗？这名字都是抹他肚子抹他出来的，
6: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5: 哎，您知道吗？
6: 什么事儿去？
5: 我就说，
6: 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5: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就
6: 嗨飞是哪儿啊？
5: 嗨飞披萨嘛，
6: 都说高飞披萨嘛，
5: 不是一样吗？嗨嘛。嗨飞高飞，这不一样吗？一样吃这个东，这也从中国学走的。
6: 哦，这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5: 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
6: 说谁都是货。
5: 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马肯波叫什么来着？
6: 马肯波罗。
5: 对，马肯波罗。
6: 梨吃酸梨。
5: 还马甲马腰枣那什么玩意儿？
6: 杨杰葱。哪有马肯波罗去？
5: 那叫什么来着？
6: 马可波罗。
5: 马可波罗，
6: 哎，
5: 元朝人。
6: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5: 哎，对吧？来中国，来中国旅游吗？
6: 嗯，
5: 写过《徐霞客游记》这个人，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6: 马可波罗行记》。
5: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
6: 菜
5: 嘎嘎炸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过就啃，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这一回去，好家伙，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也够长了，
6: 回国了，
5: 回国吧，刚一到斗门啊，当时想我就弄一缸。
6: 斗门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我说这到了吗？我说到斗门饿了，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身第一，一会儿到周至了，好家伙又饿了，哎，一会儿到米线。

0: 回不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1: 还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0: 意大利，
1: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0: 嗯，
1: 韭菜粉条馅的，
0: 玉货香。
1: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
0: 做呀？
1: 哎，鸡蛋馅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0: 擀面皮儿，
1: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0: 什么难题？
1: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0: 哎，没学会呀？
1: 怎么放？你没办法，得了，馅儿粉就拌好，往上撒吧。
0: 哎呦，
1: 哎呀，撒好，撒好，这味儿吃挺中，那个味儿不对
0: 啊，
1: 也差不了些许，
0: 跟菜盒子不一样。
1: 别人问这什么玩意儿，
0: 这
1: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0: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1: 就记着那个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0: 饼子，
1: 饼子，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
0: 嗯，
1: 饼子，饼子，披萨，饼就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0: 哦，饼子，披萨，
1: 哎，对，披萨，饼子。
0: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1: 就大概齐。
0: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1: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冰渣冰渣，哎，
0: 那您
1: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0: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吧？
1: 什么叫卖切糕？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0: 你稍微等一下，
1: 哎，
0: 我这披萨、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1: 啊，
0: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1: 你这个，你不懂吗？
0: 我不真不懂。
1: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0: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1: 哎呀，正餐是要叠饱的，你知道吗？
0: 叠饱的，要吃饱的。
1: 咱自己来啊。
0: 嗯嗯。
1: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0: 嗯。
1: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0: 你吃几分熟的？
1: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0: 嗯。
1: 一般就是十分熟。
0: 也行，
1: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0: 你不能生扯。
1: 哎，我不能生扯。
0: 嗯，
1: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得有形状，你知道吗？
0: 你别说，我就爱吃这。
1: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
0: 嗯，
1: 哎，得轻轻翻。
0: 哇，家里还有铁板？
1: 哎，有专门弄的。
0: 哎呀，
1: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
0: 嗯、
1: 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0: 啊、是。
1: 哎，弄回来，照铁板放好、
0: 嗯，
1: 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
0: 嗯，
1: 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根四方方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0: 烤小牛排配薯条
1: 烧饼配蛋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0: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谷面粥溜缝
1: 还萝卜皮呢
0: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是什么西餐呢
1: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0: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扣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笑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的我听着这前菜呢这主菜得
1: 你别
0: 上咱俩没聊过
1: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0: 啊
1: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0: 饭后甜点
1: 饭后甜这不是饭后甜点、
0: 啊、
1: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面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0: 怎么个重要法吧
1: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
0: 嗯、
1: 爱人好家伙
0: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1: 原装那个哪个
0: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哦、
1: 做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0: 对岸哦我不敢自己错
1: 做跟我做个对岸
0: 嗯
1: 坐在那边
0: 嗯
1: 我跟还得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0: 说英文干嘛呀
1: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
0: 嗯
1: 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
0: 嗯、
1: 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
0: 嗯
1: 看着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0: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1: 灯光闪烁、
0: 嗯、
1: 我这还得叫他
0: 叫什么呀
1: My dear 听听浪漫不浪漫
0: 嗯嗯
1: My dear 娘们儿
0: 有这个娘们就浪漫不起来了啊
1: 咱们准备开塞吧开塞之前呢咱们首先还得祈祷人家国外就祈祷
0: 嗯
1: 哎感谢那啥就给我赐来那啥你知道他得有这个
0: 你没说赐予你力量吧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1: 对对是尬的请赐予我这最后的甜点特别上档次知道吗
0: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1: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可做不了
0: 不是您做的
1: 我自己做不了
0: 啊
1: 这个手艺太严密
0: 嗯
1: 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有专门做这个地方、
0: 嗯、
1: 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0: 是吗
1: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
0: 啊
1: 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0: 冻着
1: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
0: 嗯
1: 只有来这个贵宾贵客、
0: 嗯、
1: 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哎你开玩笑呢
0: 太好了
1: 拿刀拉那么一点
0: 嗯
1: 人家的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
0: 嗯、
1: 你知道吗拿这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拉。

0: 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儿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啥又上来了，
1: 真香、啊
0: 哎！又下去又上来，
1: 别说了，哎呀，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0: 冰冻臭豆腐，
1: 我去你的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们是中国交通史上的丰碑，却都曾历经坎坷。怎样才能突破地质天险，让成渝铁路在巴蜀大地蜿蜒贯通？长江天堑之上，中国建设者们又如何凭借自主创新，让南京长江大桥巍然屹立，跨越天堑？今天，这条铁路依旧承担着两座城市成都和重庆之间的客货运输。它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工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70多年前，它的诞生对四川交通运输、经济复苏，乃至对新中国的铁路建设都带来了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前，两座重要城市成都与重庆之间的交通，只有一条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公路。但因连年失修，这条公路早已破损严重，成渝两地的交通依旧十分艰难。1950年，在四川当地政府写给中央的报告里谈到，川西一个发电厂从重庆用汽车运送大型设备到成都，数百千米的路程竟然花费了7-8个月。人员来往、商业贸易已经受到交通的严重制约，急需要打通铁路运输。如果不能尽快修通，四川经济等各领域的发展必然直接受到影响。在此之前，一条铁路连接成渝的梦想已经让民众魂牵梦绕了半个多世纪。1903年，一份奏折震动了巴蜀之地，四川总督西凉奏请朝廷筹建川汉铁路。规划中的川汉铁路是贯通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重要交通动脉，川汉铁路西段正是成渝铁路。这个规划燃起了民众的期盼，然而这条铁路却在此后经历了无数波折。1911年，清政府将川汉铁路筑路权出卖给列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风起云涌，铁路建设计划就此搁置。此后，成渝铁路也曾在1936年和1946年两次动工建设，然而国力贫弱，官员腐败，成渝铁路修修停停，最终也没能铺设一根枕木，安放一根钢轨。一条铁路背负着无奈与心酸，直到新中国成立，人们才再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1950年5月，国家批准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修建成渝铁路的报告，并专门为此调拨了1亿公斤大米。同年6月15日，新华日报在头版以西南人民40年的理想开始实现，成渝铁路动工兴修为题，报道了成渝铁路开工的消息。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四时，重庆西南军区礼堂举行了庆祝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大会。专门成立的西南铁路工程局将全面负责成渝铁路的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按照大家所构想的计划，成渝铁路要力争在1951年底全线通车。新的规划感染着民众，人们翘首关注着它的进展，期待着通车的那一刻。随着建设的展开，一支特殊的铁路施工队伍应运而生。这是一张保留了半个多世纪的照片，这位就是孙怡孙。1950年6月15日那天，孙怡孙接受了一项特别的任务。
5: 我记得很清楚，1950年6月15日这一天，早操完毕了，就进行早点名，大队政委刘秉成站在主席台上，他说今天的科目不变，孙怡孙你在哪里？我当时就说到，他说你今天马上回营房打背包，到西南军区大操场报到，那里门口有人接应你。他没有跟我讲什么任务。
4: 1950年6月15日，西南军区大操场上汇集了许多的战士。孙怡孙很快获悉，自己被编入军工一总队直属二团。那天的会场的动员讲话，也让这些年轻人明白了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和孙怡孙一样，这些年轻的战士以军人的责任接受了新的任务。一路上，这面绣着开路先锋的旗帜如同一团火，宣告着成渝铁路建设的启动，也点燃了巴蜀民众的期待。
5: 一路上老兵看到我们看到个旗帜的时候，那是鼓掌欢迎啊，知道我们又修铁路了。
4: 建设初期，战士们要用镐修路，还要用枪防敌。就在出发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50年6月19日那年的端午节，孙怡孙和战友们就击溃了突然而至的100多个土匪。这次战斗大大震慑了土匪们的嚣张气焰。伴随着建设的进展，战士们还要解决施工中出现的种种难题。
6: 铁锤打起来呀，叮当地响呀，叮
4: 当。这是新闻纪录片《成渝铁路》的片段。这些质朴而热烈的歌曲，展现了成渝铁路建设者们高涨的建设热情。随着建设展开的同时，对旧线路的勘查也在抓紧进行。负责这个工作的是铁路选线专家蓝田。1950年秋天，勘察工作进展到了成都站到金塘线之间一处叫乱石滩的地方时，蓝田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一处滩方区恰恰位于成渝线经过的地方，蓝田认为这会对铁路工程安全带来巨大的风险，为此需要改线。没想到这个方案一提出，就遇到了不少人的强烈反对。改线方案事关重大，究竟该如何取舍？1950年11月初，西南铁路工程局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了反复的研讨。大家认为新方案虽然面临建设长隧道的挑战，但这个方案使得线路缩短了23.8千米，并没有增加建设成本。考虑到线路运行安全，应当采用新线。最终这个方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并将通车时间推迟到1952年7月1日。此后的建设和运营实践也证明，正是由于蓝田工程师在柏树澳改线中大胆采用了长隧道的设计思路，缩短了线路，克服了地形地质的缺点，更确保了长期运行的安全。这种新的理念也在此后的铁路建设中得到了广泛运用。这是位于重庆大渡口区的重庆工业博物馆，它依托于重钢圆形钢厂部分工业遗存建设而成。 这里铭刻着一座钢铁厂的历史足迹，以及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西南工业建设做出的贡献。1949年底，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以炸药破坏了百吨炼钢高炉等关键设备。伴随着成渝铁路建设的展开，这座工厂肩负起了钢轨等材料的生产任务。为了让受损的设备尽快恢复工作，每一位职工都被发动了起来，大家没日没夜地抢修机器和厂房，也努力想办法发挥老机器旧部件的生命力。当时炸制钢轨缺少一台动力强大的蒸汽机，工程师们随即提出建议，厂子里原本就有一台8000马力的蒸汽机，只是这台机器是汉阳铁厂从英国进口的，如今还能发挥作用吗？抱着为成渝铁路早日通车的心愿，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一点点搜集散失的零部件，逐步解决了恢复动力、轧钢等系统的机械加工制造问题。1950年4月，这台钢铁巨人终于恢复了动力。这是一段普通的钢轨，却见证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建设的钢铁意志。如今，它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1950年以来，伴随着29兵工厂生产线的恢复，成渝铁路急需的大量钢轨有了保障。这些刚刚生产不久的钢轨，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新华日报在1950年10月2日报道了一天前的国庆日成渝铁路的一项进展。一段18公里的铁路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有了这段18公里的铁路，建设物资的运输就方便了许多。无论是经陆路，还是由长江航运到九龙坡码头的物资和设备，都可以由这段铁路迅速运往建设现场。国庆节的这一天，在重庆菜园坝举行了一场隆重而简单的通车典礼，许多重庆本地的百姓是第一次看到铁路，这些反射着光芒的铁轨让人们兴奋不已，通向远方的铁路也在延伸着人们的期望和热情。建设铁路离不开关键的基础材料，成渝铁路全线建成需要129万根枕木，这么多合格的能够用于制作枕木的材料能从哪里来呢？1950年8月5日，相关的各个部门在重庆召开了一次会议，人们称之为枕木会议。这个会议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发动群众提供符合要求的木材，由国家统一收购。让建设者们没想到的是，捐献木材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各地百姓们的热情支持。有人把自己存了多年准备修新房的干木料捐了出来，还有不少群众主动送来楠木、香樟等贵重木材，却不提报酬，以至于各枕木收购点发出通知，只收购柏木、沙木等普通品种，不要再送贵重木材了。在群众的支持下，一些地方原定要1个多月完成的采购计划，竟然在半个月就已经完成。1950年10月，中央要求参加建设的军工队伍陆续归建，奔赴抗美援朝的一线。为了补充建设力量，西南军政委员会调来了西南军区工兵部队的官兵。即便如此，建设力量依旧远远不够。1950年1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动员10万民工修建成渝铁路。1951年9月9日，新华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成渝铁路的民工劳动模范严少贵》的文章，报道了一位普通建设者的事迹，其中说道，他自进入工地以来，一直担任放炮眼工作，打好炮眼，然后用炸药炸开横在铁路面前的山岩， 这工作是筑路中重要的一环。在此后的新闻纪录片中，还原了严少贵的创造。通常放炮眼这项工作需要两个人配合，每天最多也不过8米的进度。严少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位爱动脑筋的年轻人反复

0: 不断提高着成渝铁路的建设效率。建设铁路需要大量的钢轨、钢梁、枕木等原材料，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这些原材料非常紧缺。除了钢轨，成渝铁路全线需要100多万根枕木，数量庞大的枕木如何在短时间内解决呢？在重庆召开的枕木会议上，国家向四川民众发出号召，提供符合要求的木材。动员令刚刚发出，就得到了各地百姓们的热情支持，许多百姓无偿地捐献出了自家的木料。原定要一个多月完成的采购计划，竟然在半个来月就全部完成。成渝铁路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建设之初就明确了由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修建的原则，因此在建设过程中也诞生了无数个第一，不断涌现的发明和革新提高了建设效率，也为此后的铁路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伴随着铁路的延伸，又一个问题开始困扰着建设者们。按照原定的计划，整个成渝铁路采取自东向西逐段铺轨、分段通车的方法，这样就可以把已经建好的铁路充分利用起来，让建设物资通过铁路运输更快地到达建设现场。然而，机车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由于此时的四川还没有合适的蒸汽机车，只能从外地调运来。然而，这些体大深沉的蒸汽机车究竟怎样才能入川，在新建的铁路线上跑起来呢？为了解决机车的运输难题，建设指挥部报请中央请求支援。1951年7月，一艘海军登陆艇运载的这台蒸汽机车沿着长江一路辗转，来到了重庆九龙坡码头。在他们到来之前，大家已经在考虑另一个难题。当时的九龙坡码头规模小，码头最大的起吊能力只有40吨，无法承担上百吨的机车吊装任务。指挥部就在现场召开了诸葛亮会，一个蚂蚁啃骨头的方案逐步成型。首先将码头拓宽，同时两条钢轨从大渡口站铺设到了码头边上，方便机车上岸后停放。当登陆艇把蒸汽机车送来后，大家又各自分工，将蒸汽机车逐步拆解，分解后的各部分被逐一调运上岸，之后在现场重新组装。考虑到码头的坡度较大，还专门安装了4台脚车，4台脚车一起用力，火车头稳稳地被拉上了坡。原本看似难以完成的任务，靠着集体的智慧得到圆满解决。随着原材料的到位以及各种技术难题的解决，成渝铁路的建设快速而有序地推进着。沱江大桥是整个成渝铁路全线最长的一座钢架桥，每年中铁八局的高级工程师唐春燕都会来到这里，缅怀这些为铁路建设牺牲的英雄。大桥旁矗立着的纪念碑铭刻着英雄的事迹，当年为了抢修大桥护坡，两位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建设者们以满腔的热忱乃至生命，保证了这条铁路线的品质和进度。当时两位战士牺牲时，正是这座大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1951年下半年以来，沱江大桥的建设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这也是建设者们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的钢梁。按照传统思路，建设周期将远超出计划。究竟怎样才能高效率地完成钢梁架设和铁路建设呢？
1: 当时任务紧、工期重，老一辈的建设者们决定采用连接牵引法来铺设钢梁。连接牵引法就是指先将几孔钢梁临时拼铆在一起，通过在钢梁下铺设滚筒，然后通过牵引力将钢梁架设到墩上。这种方法不受

0: 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的影响，既节约了时间又节省了成本。
1: 这个方法不受自然条件和施工环境的限制，节省了施工时间，也减少了材料消耗。正是由于采用了这种方法，沱江大桥按照计划顺利完成了建设任务。王二溪大桥，一座采用了传统石拱结构的铁路桥，即便在今天，它依旧被认为是全国最长的铁路石拱桥。
0: 这座王二溪大桥是我们全中国最长的一个石拱桥，而且它这个石拱桥还是非常少见的弯道石拱桥，它有一个382米的一个半径的一个弯道，因此建造这个石拱桥的难度还是很高的，而且连续多拱之间互相影响很大，所以说对于结构的设计以及材料的要求都比较高。
1: 在钢筋和混凝土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建设者们想到了当地丰富的石材资源，同时结合中国传统石拱桥设计理念，为了让古老桥梁建筑理念发挥新的生命力，设计师与工程师们围绕着桥梁结构反复论证，确保了设计的科学性。但石拱结构也给建设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0: 对于整个桥来说，最大的难点就是它的结构设计，设计这一块相信前辈肯定是绞尽了脑汁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石拱桥其实是很大的，而且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得到每一块石材之间它的自重和体积都是很大的，要靠人工搭架子再一块一块地运上去，这个难度在当时来说其实是很大的。
1: 为了让这些石材运送到位，建设者们费尽了心力，他们以人力与机械相结合的方式，一点点地完成了前期的建设。建成的王二溪大桥全长316米，共有22孔，也是古今桥梁建筑科技理念的完美结合。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下毡锋芒，道路在盛放。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是中国交通史上的丰碑，却都曾历经坎坷。怎样才能突破地质天险，让成渝铁路在巴蜀大地蜿蜒贯通？长江天堑之上，中国建设者们又如何凭借自主创新，让南京长江大桥巍然屹立，跨越天堑？一个蚂蚁啃骨头的方案逐步成型。首先将码头拓宽，同时两条钢轨从大渡口站铺设到了码头边上，方便机车上岸后停放。当登陆艇把蒸汽机车送来后，大家又各自分工，将蒸汽机车逐步拆解，分解后的各部分被逐一调运上岸，之后在现场重新组装。考虑到码头的坡度较大，还专门安装了4台脚车，4台脚车一起用力，火车头稳稳地被拉上了坡。原本看似难以完成的任务，靠着集体的智慧得到圆满解决。随着原材料的到位以及各种技术难题的解决，成渝铁路的建设快速而有序地推进着。沱江大桥是整个成渝铁路全线最长的一座钢架桥，每年中铁八局的高级工程师唐春燕都会来到这里，缅怀这些为铁路建设牺牲的英雄。大桥旁矗立着的纪念碑铭刻着英雄的事迹，当年为了抢修大桥护坡，两位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建设者们以满腔的热忱乃至生命，保证了这条铁路线的品质和进度。当时两位战士牺牲时，正是这座大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1951年下半年以来，沱江大桥的建设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这也是建设者们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的钢梁。按照传统思路，建设周期将远超出计划。究竟怎样才能高效率地完成钢梁架设和铁路建设呢？
7: 当时任务紧工期重，老一辈的建设者们决定采用连接牵引法来铺设钢梁。连接牵引法就是指先将几孔钢梁临时拼铆在一起，通过在钢梁下铺设滚筒，然后通过牵引力将钢梁架设到墩上。这种方法不受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的影响，既节约了时间又节省了成本。
6: 这个方法不受自然条件和施工环境的限制，节省了施工时间，也减少了材料消耗。正是由于采用了这种方法，沱江大桥按照计划顺利完成了建设任务。王二溪大桥，一座采用了传统石拱结构的铁路桥，即便在今天，它依旧被认为是全国最长的铁路石拱桥。
7: 这座王二溪大桥是我们全中国最长的一个石拱桥，而且它这个石拱桥还是非常少见的弯道石拱桥，它有一个382米的一个半径的一个弯道，因此建造这个石拱桥的难度还是很高的。而且连续多拱之间 互相影响很大，所以说对于结构的设计以及材料的要求都比较高。
6: 在钢筋和混凝土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建设者们想到了当地丰富的石材资源，同时结合中国传统石拱桥设计理念，为了让古老桥梁建筑理念发挥新的生命力，设计师与工程师们围绕着桥梁结构反复论证，确保了设计的科学性。但石拱结构也给建设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7: 对于整个桥来说，最大的难点就是它的结构设计，设计这一块相信前辈肯定是绞尽了脑汁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石拱桥其实是很大的，而且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得到每一块石材之间它的自重和体积都是很大的，要靠人工搭架子再一块一块地运上去，这个难度在当时来说其实是很大的。
6: 为了让这些

0: 石材运送到位，建设者们费尽了心力，他们以人力与机械相结合的方式，一点点地完成了前期的建设。建成的瓦尔西大桥全长316米，共有22孔，也是古今桥梁建筑科技理念的完美结合。1952年5月，距离成渝铁路通车只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此时筑路大军正在为柏树澳隧道的建设做最后的冲刺。柏树澳隧道的打通意味着成渝铁路将全线贯通，然而这条隧道的施工却依旧困难重重。隧道施工，洞内通风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尽快地把洞内有害气体排出，必将威胁到施工人员的安全。然而建设现场又缺少大功率通风设备，究竟怎么才能解决通风难题呢？为了加强通风，工程师们想出了一系列方法。一方面利用空气压缩机吹风，通过加大空气循环把污浊空气带出去，同时再逐步加长通风机进气管，保证新鲜空气能进入隧道深处。这些在简陋条件下的发明解决了影响施工进度的大难题。经过大家的努力，柏树澳隧道于1952年5月15日顺利贯通。在1952年7月1日的早晨，一场隆重而热烈的通车典礼在新落成的成都火车站和300千米之外的重庆同时进行。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两列装扮的一模一样的火车在同一时间从成都、重庆出发，相向而行，驶向成渝铁路的终点和起点。那一天，成渝两地和沿线各地的人们涌向了铁路两旁，争相目睹火车驶过的情景。大家围在铁路边，伸手抚摸着从未见过的机车车辆，孩子们趴在铁轨上听着火车的声响。一位老人激动万分，他告诉大家，第一次听说修成渝铁路的时候还是个姑娘，现在都当祖奶奶了，终于看到火车跑起来了。伴随着成渝铁路的全线通车，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之间人们的往来更加方便，也给沿线各地的经济发展、生产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自成渝铁路开通以来，围绕着这条铁路的改进从未间断，新的技术和新的理念也在不断注入成渝两地的铁路交通之中。今天这座陪伴了成都人半个多世纪的车站迎来了它的又一次改造。
1: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信号机这个位置就是成渝铁路零公里的起点。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成都站承载着我国西南地区绝大部分的客流量，成都站的规模也由最开始的3台6线逐步改造为现在的6台12线。每一次变革都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0: 在过去的岁月里，这条铁路线迎来了一次次升级。1977年，成渝铁路启动电气化技术改造，成渝之间的通达时间缩短为7小时，两地之间的人员流动更加便捷，货物载途时间大大缩短，铁路运输能力大幅度提高，这些都有力促进了两地多方位的交流和发展。在成渝铁路完成电气化改造后，成都到重庆之间又修建了一条铁路交通大动脉，它从成都经遂宁到重庆，简称为成遂渝铁路。随着成遂渝铁路开行和谐号动车组，成渝两地的通达时间缩短为2个小时。2015年12月26日，成渝高速铁路开通运营，这是成都和重庆之间的第三条铁路通道，它的运行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成渝两地的通达时间再次缩短为约1个小时。成渝铁路是新中国铁路工程设计和建设的起点， 它见证了中国铁路工程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也见证了不断提高的中国速度，更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快速发展和持续创新。而在新中国的桥梁史上，也有这么一座里程碑一样的大桥，从设计图纸到施工建设，从沉井基础到钢梁焊接，每一个技术环节都凝聚着中国工程师的原创智慧，承载了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这些拍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像，记录了这座大桥在不同时代所肩负的使命。今天，南京长江大桥每天都将迎来数万辆汽车、几百列货车，以及无数南来北往的人们。50多年来，南京长江大桥仿佛凝聚时空一般，承载着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不管来自哪里的人，不管什么时代，只要来到南京，人们总会想到要和这座桥来上一张合影。随着时间的沉淀，这些定格时代的瞬间成为许多家庭的美好一刻。这座雄伟的大桥也成为一个国家的时代标志，成为中国桥梁技术史的一个里程碑。在南京长江大桥修建成功之前，跨越长江南京段的方式依旧是要靠着轮渡通行。跨江的交通瓶颈严重制约了两岸乃至整个华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京沪铁路上的列车开到这里也要停下来，借助轮渡花费2个多小时才能渡江。当时积压在江北渡口的货物常年达到10多万吨，并且数量持续增长。建设南京长江大桥势在必行。1958年9月，国家正式批准了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计划，并指示由原铁道部大桥工程局负责设计施工。在此之前，建设大桥的行动已经展开。1956年，大桥局就成立了一个设计小组，着手进行南京长江大桥的选址和地质勘探工作。经过反复比较，大桥桥址最终选定在宝塔桥一带。这一带的江面相对宽阔，江水流势平缓，综合考虑这些优点，大家都选择了这里作为最终桥址。桥梁专家梅阳春被任命为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总工程师，具体负责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按照整体方案，南京长江大桥水上跨江部分的正桥被9个桥墩支撑，从北向南依次为1到9号，它们是整个大桥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建设环节。那么最关键的大桥桥墩的建设究竟该采取怎样的方案呢？设计者们的讨论重点主要围绕着是否沿用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建设思路。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大桥的设计施工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进行的。1954年，苏联政府派遣28人专家组来武汉援助建桥。一位经验丰富的桥梁专家康斯坦丁·谢尔盖维奇·西林担任组长，他针对武汉长江大桥江水湍急、深度较大的特点，摒弃了传统的气压沉箱施工法，提出了管柱钻口法的思路。这个方法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林也因此获得中国政府的嘉奖。然而，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中央指示不再依靠外国专家，要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没有了国外专家的支持，面对更大难度的挑战，需要梅阳春和同事们要对建设方案做出更细致的规划和筹备。1958年10月， 梅阳春和彭敏获得了一次宝贵的业务交流机会。在莫斯科，他们见到了老朋友希林，听说了中国正准备建设南京长江大桥。希林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可当梅阳春说出自己的建设方案时，却遭到了希林的反对。那么，希林先生所说的管住法和梅阳春坚持的沉井加管住的方式究竟是怎样的结构，各自有怎样的特点呢？管住法是把先分节制造好的混凝土管子打到江底的岩面上面，然后再在这个岩面上向下钻孔，并向水泥管子中放置钢筋骨架，浇筑水下混凝土，形成实心柱子，这样管柱和岩石牢牢地连接在一起，然后在上面修筑一个城台，就像把一大把筷子捆在一起，可以承受很大的重量。然而梅阳春认为，南京长江的水下淤泥要比武汉厚，江底岩层也比较破碎，如果只用管柱法并不保险。由于江水深，管柱就要建造得很长，这就像一根根孤零零的筷子插在江底，江中水流的不断冲击容易导致管柱立足不稳，进而影响到桥墩乃至整个桥梁的安全。因此梅阳春提出了沉井加管柱的施工方法。沉井法是另外一种桥墩施工方法，学者们形象的比喻，沉井技术就如同把一个杯子杯底朝下用力按在江底，之后再在杯子里面插上一把筷子，也就是打下一根根管柱，所谓一把筷子力量大，这么一来多根管柱分担受力更加稳定坚固。1959年9月，南京工地上的前期试验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试验墩试验成功之后，沉井加管柱法首先应用于江北一号墩的建设。1960年1月18日，经过简单的仪式后，南京长江大桥水上主体基础工程正式开工。尽管生活条件异常简陋，但是建设长江大桥的梦想激励着每一位建设者，整个建设现场一片火热。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初期，总工梅阳春就认为，长江南京段的水下地质环境复杂，应当采用一种创新的建设方法，沉井加管柱法的结合。然而这个观点却遭到了苏联专家希林的强烈反对。就在此时，刚刚实施的沉井法却突然遭遇了意外。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名叫做李嘉贤的工程师提出了向井底涉水的方法，其实就是通过高压水流的冲击，把沉井下部厚的泥沙覆盖层冲走，使得沉井靠自身重力逐渐恢复正常。
2: 沉井如果东边啊土质很硬，西边软，它就往这边倾斜了。那高压涉水，在这边用高压涉水把那个硬土层把它破坏掉，把它的那个承受的力量啊破坏掉了，它慢慢就纠正过来。
0: 经过几个小时的井下涉水，沉井的倾斜竟然真被纠正了过来，一号桥墩的基础沉井逐步恢复。沉井的倾斜度和它的位移下沉误差最后测量只差2厘米，最终的分析也表明，沉井的倾斜并非由水流的冲击所造成的，倾斜是可以通过涉水法等措施解决的。这样一番有惊无险的建设过程，证明了沉井施工法是可行的。曹真是当时的南京长江大桥技术设计处处长，也是水下基础的总设计师。随着桥墩的建设不断推进，曹真也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七号墩在江心， 原计划采用钢沉井加管柱技术。在那个钢铁奇缺的年代，这么大的钢沉井需要耗费巨量钢材，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省钢材，降低成本呢？在一本杂志上，曹真偶然看到讲述美国金门大桥修建过程的内容，于是灵感闪现，如果用钢筋混凝土代替纯钢，不就能大大降低钢材消耗吗？曹真的提议却意外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总指挥梅阳春听到曹真的提议后，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反复试验和讨论。按照曹真提出的方案，钢筋混凝土沉井分成若干节儿，一节下水后再拼接另一节。为了控制每一节沉井在水中的稳定性，还要为整个沉井配备充满了压缩空气的钢桶。大量的数据证明曹真提出的方案细致而周密，梅养春也对这个方案给予了支持和肯定。一切准备妥当后，七号墩随即开始采用这一方案施工。
3: 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第八号钻样机注意，沉井准备下沉。
0: 随着一声令下，重达200吨的沉井从船上被吊放下水。充满压缩空气的钢气筒，让整个沉井像一艘巨轮稳稳浮在江面上。工人们在悬浮的工地上层层加高，沉井随之逐渐下沉。当加高到第十节时，沉井底部开始接触河床，可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突然发生了。沉井在接触到河床后，出现了明显的倾斜。经过确认，大家发现，由于底部水流的冲刷，导致沉井接触区域的泥沙厚度出现了明显的落差，这个差距竟然达到了7米。在倾斜的河床落地，沉井必然会倒塌。到底该怎么办？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看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